0: 说出来一数能吓死人。史书上记载啊，你要把它把史书上记载这些话记载这个数七拼八凑的一算，967500人。据说陕西还有100000兵要开到。于是史学家们，包括读史读到情深处的这些个学者们，看到这一点拍案而起，这个赵构他太昏庸无能了。你拥有100万大军，你都不去解救父兄的危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那个父兄被金国人压着北上，你派兵劫一下不就劫回来了吗？你为什么不派兵去劫？
2: 起初群臣之所以拥立赵构做皇帝，就是希望他能够继承大统，光复大宋，收复失地，迎回二帝。但是现在赵构虽然手握100万大军，却一直按兵不动，那么赵构为什么不出兵解救自己的父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梁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100万大军他是要吃饭的，他是要吃饭的，怎么养啊？这个100万大军怎么养？100万大军得要多少钱来养？古代是有这么有这么一句话叫养兵万人日费斗金。你这个100万大军啊，一个月的这个开支啊，一个月的开支大概就需要1000万贯啊，1000万贯。而我们可以想象宋朝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这个府库的金银珠宝，这些个就是物资，全都被金国人劫掠走了。我想这100万大军来投奔赵构，恐怕更多是来混饭吃的。你真让他出兵，哦，你们都来了，好，去迎回二圣，这100万还能剩多少？这就一个未知数了。好多人可能他来是来吃饭的。所以当时的这个就是赵构呢，他就按兵不动。他为什么按兵不动呢？他在等一个人啊。他派出一个官员到各地去催饷，尤其去哪儿催饷呢？去四川。因为四川古称天府之国，这很富啊，很富，而且这个四川绝对是没有被兵火波及的。我们大家看这个中国古代，尤其在唐朝，基本上中原一动荡，天子就姓蜀，就往那儿跑，因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般的这个军队是打不进去的。所以这个他派人到四川催饷，这个人费了9牛2虎之力，催回来多少钱呢？730万贯，够这100万大军吃20天的，够这100万大军吃20天的。所以竟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发军饷的时候一定要有户部、兵部两部尚书在场弹压，否则的话就抢起来了。那个时候的级别呀、等级呀，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军衔啊什么这东西全没用啊，我吃我活，你吃你活，你说谁吃吧，就抢起来了，那就能到这种程度。所以他这个100万大军的话，就是我们听着是百万，但是就是我还是强调这个问题，中原王朝的战争，你的战争成本太高太高，所以这养兵100万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你另外这个军队里边啊，最大的一项消费品啊，就最大的一项这个消耗品就是军鞋。尤其宋军是步兵，士兵赶路打仗全靠两条腿，那一双鞋穿在脚上啊，2天就

0: 几天就烂了，所以这也是一项非常大的负担。这个粮食，你比如说咱这个粮食，我们可以去到地里去割，就是有的这个士兵御敌无方，扰民有术，我可以去抢老百姓的粮食。鞋你不见得都能抢得来啊，你不见得都能抢得来，你抢来不见得合适啊，不见得合适，你穿大一号的跑跑它不掉了吗？等于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这样的这种感觉的话，就是说赵构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从他这个19岁出使金营，这一年多来颠沛流离，他看到的不是军队多能打仗，而是军队多能吃饭，而是军队多能吃饭。所以他可知道这个百万大军是怎么回事，你让他指挥这百万大军去迎回二圣，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小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赵构就是一直按兵不动。
1: 赵构也顾及自己的皇位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他接过的所谓江山社稷只不过是一个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的烂摊子。以赵构的能力，要想重整河山光复大宋绝非易事，而且在宋朝军民的眼中，徽钦二帝尚在，赵构也只能算得上是一个代理皇帝。那么作为一心要灭掉赵宋王朝的金国人，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赵构的呢？
0: 后世的史学家呀，对这个赵构就进行了极其严苛的批评，尤其是当时的金国人啊，当时的金国人对这个赵构的批评非常严苛啊。金国人是这个很恨赵构的，因为金国人就是想灭掉赵宋，所以我才立韦楚。结果没想到这个张邦昌他不争气，他老觉得自己就不是这块料，我好不容易立你当皇帝，嘿，你不识抬举，你又把这皇位又给了赵构了，我费尽千辛万苦我要灭宋史，结果宋史现在又光复了。据说这个赵构第二次出使金营啊，是完颜宗望点名要他去的，因为这个完颜宗望后来知道这个人真的是亲王，不是大将的孩子，真的是亲王，所以完颜宗望特后悔，我怎么把他给放了。那这个人回去之后他是祸害，一看那个迎来的这肃王窝窝囊囊的，也是整天掉眼泪，是吧？那这个人他对我们大金构不成威胁，结果我们把这个宋朝最有种的一个皇子给放回去了，所以就你必须来议和。结果这个赵构没有去，当了天下兵马大元帅，起兵秦王，又做了新皇帝。他当然这个金国将帅知道这个人将来会对金国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很讨厌这个赵构，因此能怎么给他身上泼脏水，能怎么这个就是来诋毁他就怎么诋毁他。所以当时的金国人是这个，就包括这个后世的史学家怎么批评赵构呢？说这个赵构啊，贤命出河，以作浅身之计，提兵入魏，反为护己之私啊。贤命出河，你奉皇命出使，实际上呢以做潜身之计，你是做好了潜逃保命的打算。你赵构为什么愿意出使啊？因为你看到这个汴梁城要被攻破，所以呢你就自动请缨我去，然后你就跑了，对吧？你就跑了，你这个人太卑鄙啊，太卑鄙。我们说这个赵构如果他要能预料到这个东京汴梁城会被攻破，那他也是有惊人的预见能力的。作为一个19岁的孩子来讲，这个说法成立不成立？提兵入魏，反为护己之资。你成为号令兵马的大元帅，结果呢，你没有率兵救援京城，你反而将这些兵马变成了这个保护你自己的资本，是吧？你为护己之资啊，这包括今天很多史学家都这么来抨击他、指责他。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刚才我说到了，他招来的这些兵不但没有成为他的护己之资，不但没有成为他的护卫队，相反成为了他一项沉重的负担。实际上今天我们看起来，赵构他当这个皇帝完全是一种被逼无奈啊，一种这种无奈的选择啊。于是他做这个皇帝啊，而且呢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为了堵住这个天下人的嘴，他在哪儿做皇帝呢？没有在这个东京啊，没有做在东京汴梁做皇帝。那么也有人说呢，说这个赵构他是不敢，你看那个他做皇帝他不敢回故都，不敢回东京汴梁，他选在了南京应天府，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啊，在这个地方做皇帝，登基做皇帝。实际上为什么赵构要选在南京应天府做皇帝， 这个地方是太祖龙兴之地，太祖皇帝龙兴之地，所以他就表示什么呢？我继承了太祖太宗的遗志。就是你甭管是太祖的子孙也好，还是太宗的子孙也好，还是魏王的子孙也好，甭管是谁的子孙，你们记住，我代表了咱们大家，代表的是咱们赵氏。所以他在这儿这个登基做了皇帝。他一做皇帝，金国人非常的恼怒，你敢做皇帝？于是金国大军第三次南下，要攻打这个宋朝。当然这个宋朝已经是南宋了，要攻打宋朝。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下一讲再讲，谢谢大家。
1: 赵构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人心，那么赵构会找什么人来帮助他呢？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皇位拱手让给了赵构的时候，金军再次挥师南下。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国铁骑，身为一朝天子的赵构却选择了逃跑。那么赵构逃跑之时派了谁来抵抗金军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八集，书生抗金。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然而赵构的皇位是从金国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的手中接过来的，并且徽钦二帝尚在，因此赵构在南宋军民的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代理皇帝而已。所以赵构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人心，那赵构会找什么人来帮助他呢？而此时撤回北国的金人得知赵构称帝的消息，再次挥师南下。赵构身为一朝天子，没有调动兵马积极备战，而是慌忙出逃。赵构逃跑之时派了书生出身的大将东泽留守东京，作为抵抗金军的第一道防线。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国铁骑，宗泽如何才能够抵挡得住金军的进攻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八集，书生抗金。
0: 上一讲呢，咱们讲这个康王赵构终于承继大统，是为宋高宗，也就是南宋的这个第一个皇帝。那么他上台之后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我怎么稳定住这个局面啊？我怎么稳定局面呢？我要是想稳定住局面的话，我必须得有一个能压住台的人做宰相来帮我。他用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们前边讲过那个在东京保卫战当中打退过金兵的李纲啊，就把他请出来做宰相。李纲是忠心为国的一介书生，把他请出来做宰相，这个赵构身边的一些个奸小之徒啊就坐不住了。于是有一个大臣呢就给赵构上书，据说一连上了五次书。这个大臣这个上书啊也是就太急于表白了，把想急于想把李纲给挤出去，结果他这上书就有点不择语言了，不择手段了，跟这个赵构他居然这么说。他说张邦昌素为金人所喜，移封为相。张邦昌是金朝喜欢的人呢，你得让他当宰相。说这个李纲素为金人所恶，李纲是金朝讨厌的人，千万不能用他做宰相。他这么一说，赵构就不高兴了。赵构说我当皇帝恐怕也是金人所恶吧，那金人是更喜欢张邦昌做皇帝啊，那照你这种观点，那我当皇帝是不是也不应该啊？吓得这个大臣不敢说话了。但是这个群臣当中啊，这种反对李纲做这个宰相的意见还是很大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赵构呢就把这个李纲迎进了这个朝廷，让李纲呢做宰相。李纲见了赵构，一见面也是就放声痛哭。然后这个赵构说呢，那你跟我说说咱怎么做。李纲呢就给赵构提了十条意见，这十条意见说穿来，你一看这个说穿来是吧，就是两个核心思想。第一个核心思想， 就先要把张邦昌杀掉。

0: 不杀他，那不足以这个振奋天下的士气。你让天下百姓、臣民、忠臣、良民一看，我们这儿拼死拼活抵抗金军，保家卫国，什么也没收着。他这一个这个伪皇帝，最后封郡王、封太宰，你这个等于是有功不赏，有过不罚，这哪成啊？必须要杀掉汪昌，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练兵北伐，迎回徽钦二帝。我们可以想，赵构满心欢喜把李纲盼回来，我把你盼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你帮我压台，你帮我压住台，你让底下的大臣也好，百姓也好，这个士兵也好，听我的，拿我当皇帝。结果你给我提了十条意见的核心就是让我出兵把我爸和我哥接回来。那么我想，这个作为咱们来讲，就任何正常人的心理来分析，赵构这个时候的心情一定是跌落到了极点。就是这老百姓要讲话的话，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能把这么个人给弄进来？李纲这个人啊，忠直是很忠直，这个直到底儿来就有点迂啊，就是说你跟我意见不同，咱就不行，你必须得跟我意见一致。我就一门心思要这个打败金军，迎回二圣，这是我就一门心思就要干这事儿啊！谁反对我都不行。李纲也就没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你干这干那是需要钱的，是吧？是需要这个军需物资供应的。当时河山残破，生灵涂炭，怎么收拾人心？怎么稳定残局？这个其实是排在第一步的。另外就是李纲这个人，他就是有点这个，就咱们前面讲，他直到头就迂嘛，是吧？党同伐异，然后这个就是把不同意见的大臣打击得很厉害，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群臣的反击也很厉害。张邦昌后来是被赐死了啊，赐死了。但是呢，这个就是包括南宋的史学家，都在南宋朝就有人为张邦昌啊就鸣不平，史学家都为他鸣不平，说张邦昌虽然见逆啊，见越，他当了逆贼，但实出胁迫啊，他不是主动的，他不是上赶的，说这我就非愿意当这伪皇帝，是吧？你不让我当我就哭，他不是这意思，是让他当了他哭来的。而且他也在这个做这个皇帝的时候，除了这个就是李纲能够举出的实证，就是你这个淫乱后宫，跟那个先朝的嫔妃这个有过那么一回事，是吧？那他不是也是在醉酒的情况下，所以就说最后这个张邦昌之死，也有人在为他这个鸣冤。所以等于这样一来，李纲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态度来处事的话，就是说他过于刚直，就没法团结重臣，这大臣们的反对声啊就非常的这个激烈，非常激烈。所以这个李纲这个宰相啊，做了77天就被罢相了。
1: 赵构立脚未稳，返回北国的金人就得知了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皇位拱手让给了赵氏皇族，并且建立起了南宋政权，因此金军再一次大举南下进犯。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国大军，赵构该怎么办呢？
0: 一看金军南下，赵构的反应就是什么呢？我要跑。这个皇帝不能叫跑，叫寻衅啊！我要寻衅东南。当年这个金军南下，我爸爸徽宗太上皇那不就寻衅东南吗？所以我沿着这个父亲给我指明的道路，我也要寻衅东南。他想去哪儿呢？他想去扬州，他想跑，因为毕竟江南地区没有遭到兵火，是吧？这个相对来讲呢比较富庶。那么金军攻破了这个汴梁城之后啊，他并没有在此地驻军，这还是说实在还真是这个张邦昌的功劳。新国军队撤军的时候就问张邦昌说，要不要给你留一点人帮你这个就这个看台子，帮你看场子，用不用啊？张邦昌表示不允许啊，我们大楚有能力保卫自己，所以金军就撤走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等于这个中原地区啊，它实际上还是在宋的这个手里边啊，还是在宋的手里边。那么这个时候高宗皇帝是逃到了扬州，广大中原地区还是在宋的手里。这个宋朝的这些个军民百姓们以谁为核心呢？在这个地方来抵抗金军呢，就是以前边我们讲过的那个磁州的这个知州宗泽为核心。宋高宗就任命这个宗泽为东京留守，你负责防守这个汴梁。 所以宗泽做了这个东京留守之后呢，他就是呕心沥血是吧，这个秣马厉兵啊，准备着这大干一场，并且呢他给这个皇帝上书啊，他给这个宋高宗上书，他上书当中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自金人在至，朝廷未尝命一将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招进一言以言和，目入一说以启蒙，终于二圣北迁，宗社盟耻，臣随弩妾，当公冒失时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我就对这个现在朝廷政策我有我的看法，是吧，金国人一来啊，这帮大臣们整天就是嚷嚷议和议和议和，从来没见朝廷派一兵一卒去跟金国人决战，所以造成二圣蒙尘，这徽钦二帝被俘。所以现在那我建议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坚决抵抗，我愿意这个带头啊，臣虽弩妾啊，我愿意带头，我愿意公冒失时，我亲自冒着弓箭石头，我上，那我愿意捐躯报国，那以报国恩。所以他跟皇帝这么讲，跟皇帝这么讲。那么咱就这个又回到老话题了啊，又回到老话题了。你愿意公冒失时去报国恩，去报国恩，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你下边的所有人都愿意，都愿意。又回到老话题，钱从哪儿来？打仗是要军费的，钱从哪儿来？所以宋高宗看到了这个宗泽的这个上书，爱卿忠心可嘉，你忠心可嘉，我欣赏你的忠心，就没下文了，那就没下文。而且是这个，只要是一看到二圣这种字眼儿，这宋徽宗心里难免的，这个宋高宗心里难免的咯噔一下，是吧？又二圣，又提二圣，又提二圣，那未还，又提这种事儿。所以你愿意去，好，那你就守在这个。汴梁，你就做这个第一道防线吧，你就替我挡一挡吧。
1: 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赵构准备逃跑，派出宗泽留守东京作为抵抗金军的第一道防线。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国铁骑，宗泽如何才能够抵挡得住金军的进攻？在历史当中，宗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宗泽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啊，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啊。宋神宗年间中进士啊，他是文官啊，北宋呢都是用文官来指挥军队啊，他本来不通兵事，但是史籍记载他善成璧，浚黄池，沾器械，木义勇，修城池啊，加固城墙，然后这个完善这个守城的这些器械，然后招募义勇啊，招募这个地方的这个精壮啊，然后做好这个守城的准备。宗泽他靠的是义勇，他靠的是义勇，他其实靠的他不是官军啊，靠的是义勇来对抗这个金国。那么这些义勇都是什么人？其实啊，这些义勇啊，有些好多就是有点类似于那个水泊梁山，就是这种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金军来宋军去，然后宋军撤金军又来，所以此地反复遭到这个兵火涂炭，所以可能老百姓要自发的组织起来保卫家园，谁抢我打谁，可能是这种人。有的呢慢慢的做大，就开始这个为祸一方啊，就开始为祸一方。据说当时河西巨寇王善，他呢就扬言要攻打这个汴梁城啊，就是他有70万人，你宗泽才多少人，就攻打汴梁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汴梁城那就很惊慌啊，说这金国人没打来了，自己的这个巨寇嘛，土匪他来了，这事怎么办？就咱们是不是得想什么办法？这汴梁城守不住了怎么办？宗泽说不怕，对吧？说不怕，我去。宗泽一人一马单骑出城，去见这个王善，到了这个王善的这个巢穴，见到王善。说这个而今呐，国家有难啊，匹夫有责了，那就是国家最需要的就是像王公您这样的人。您麾下70万众，当然这个数我估计可能是虚的，能把连家属都算上了。您这个70万众为国家建功立业正在此时，你不能光看眼前利啊，你得想想身后名啊。 啊，你是愿意青史留名，永垂青史，

0: 你还是千载骂名，现在这个金人入境，国家危难，你在背后插国家一刀子，你想想你怎么干？所以这个入情入理啊，当时王善就率70万众解甲，那、愿听从宗泽调遣啊。据说这个河北地区的汉人啊，包括这个金人，都尊称这个宗泽为宗爷爷。愿听宗爷爷调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于是宗泽招募了这个王善的这个义勇去跟这个金国人对抗。但是如果这70万众的话，我们讲他真的去跟金国对抗的话，我们看这个中原地区啊，这个战争的形势应该是有一个明显的改观，但是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而这个70万众如果真的是军人的话，又是这一个问题，军费哪儿来？军费哪儿来？所以这个宗泽他在这个汴梁城啊，进行了这个一番激烈的抵抗，招募了这个王善所部啊，招募王善所部激烈抵抗，那儿在抵抗拖住了这个金军主力南下的步伐，这个确实是。
1: 宗泽虽为一介书生，并不通晓军事，但他却凭着一颗赤胆忠心，赢得威望，招募义勇，抵抗金兵。不仅如此，在宗泽的麾下，还有一些为后世所推崇的名将英雄，其中就包括岳飞。那么，宗泽和岳飞，他们两人是怎样认识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梁宋期间的风风雨雨。下周继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0: 岳飞是被这个宗泽啊发现的。岳飞啊，当时只是一个小兵啊，就是反正就或者是一个这个下级官吏，就是他官并不大，在当时因为违反了军法啊，因为违反了军法要受处罚啊。要受处罚的时候呢，这个是宗泽呢发现了他，把他给救了下来。所以等于这个岳飞呢是被宗泽从法场上或者说是从这个军棍底下来给救了出来。救了出来之后，这个宗泽发现岳飞是个人才，就不断的这个重用提拔他。有一天呢，宗泽就把这个岳飞啊给叫来，宗泽呢就跟这个岳飞说，说你看你确实是真的挺会打仗的啊，你这个是可培养的人才，来日你必成大将。但是呢，你这个仗打的呀就是太随心所欲，是吧？就是你不按章法不按套路你瞎打，这也不行啊。我这儿呢有太宗皇帝留的阵图，你拿去啊好好参考参考，你学学这个正规战法，就是这个，就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军校教的一套东西，你也学学，那你学学正规战法。然后岳飞当时呢，当着这宗泽的面就把这个阵图呢接了过来，草草的翻了几下啊，就放到一边，那就把这阵图都放到一边。然后宗泽就很惊讶，说怎么了？你为什么不看这个阵图？然后这个岳飞就讲啊，说这个战争啊，没有他的这个规律，说你敌人来了都就得按照这个上面的打。为什么北宋老打败仗啊？他战争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你怎么能用固定的模式去打仗呢？只要能打胜仗， 什么方法都是可以用的。那宗泽一听，年轻人说的有道理，只要能打胜仗，我什么法都可以用，我不一定非要依靠这个皇帝留下的这些阵图。但是宗泽又一想呢，这岳飞他就是有点这脾气太大了，你刚立点战功你就顶撞领导，而且是这种我这么高的领导，我这么大干部你也没见过，你就敢顶撞我，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宗泽就推荐这个岳飞呢到这个河北都统制张所帐下去这个任职，结果岳飞在那个地方呢也是这个屡立战功，但是呢他引起了这个就是别人的妒忌和不满，所以后来岳飞呢他就又回到了这个宗泽的帐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就从这个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岳飞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名将，但是这个人你从他跟宗泽这一番对话上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就是比较这个桀骜不驯啊，不是特别好管。那这样的人就是说人才嘛，可能大多有点脾气，恃才傲物，所以这样的人呢不太好管，也就为以后的岳飞的人生结局的悲剧打下了伏笔啊。就这样的人，你有本事领导不得不用你，但是你老说领导不行我行，这领导在用你的时候也是这个心里就不痛快。那么除了岳飞是他任用的一个人才之外，再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呢，就是宗泽手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王彦。王彦呢他是什么人呢？啊，他是这个原来呢也是义勇啊，从义勇当中这个拔擢出来的。他领导这个部下在太行山跟这个金军呢作战，那种作战呢就是非常像我们今天讲的游击战，跟这个金国人呢开展游击战啊，跟金国人打仗。所以他这个金国的大军啊不断的这个进山来这个围剿啊，来这个围剿这个王彦的部队。所以这个王彦呢他非常害怕，因为那种战争的这个形势啊是非常艰苦的啊，是非常艰苦的，所以他就害怕他的部下呀会不坚定啊，如果他的部下不坚定的话，那么会不会出卖我啊？因此呢王彦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他很小心谨慎，他能不见部下就尽量不见部下，说万一我要去见部下的话有没有某一天我刚一跟他们见面他们就把我捆了献给金国怎么办，所以有什么事呢他尽量让传令兵去传达我的命令啊，我拿着我的手令去传达，然后就恨不得就是那种睡一宿觉他换几个地方睡的那种人，对吧？所以这部下都见不到王彦，所以部下就很难受啊，是吧？我们为什么见不到这个王统治啊？当时他已经做了统治官了，为什么见不到王统治啊？有一天，哎，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这个部下跟王彦遇到了。遇到之后，这个部下们就问王彦说：“为什么这个他们就是老碰不上你啊？”然后王彦就把自己那番顾虑就给说了啊，说我其实就是躲着你们，对吧？就是说他当时说的很婉转啊，我其实就是躲着你们，我并不是很相信你们，万一哪天你们邀功请赏把我捆了献给金国怎么办？那这些部下非常这个激愤啊，原来这个统治官不相信我们怎么办呢？怎么让统治官相信我们呢？每个人在这个脸上刺上八个字儿：赤心报国，誓杀金贼。所以王彦的部队被称为八字军，每个人的脸上刺八个字，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古代什么人才在脸上刺字啊？犯人嘛，《孝经》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有丝毫损伤。所以这个犯人才剃头，才在脸上刺字，是吧？现在这个王彦的部队主动在脸上刺字，就表示了他这个报国的决心啊！我一定要这个抵抗这个金国啊！我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啊！我要抵抗这个金国，我不能再让这个中原百姓受涂炭之苦。这个我们讲宗泽在这儿啊，招降拒寇是吧？然后任用王彦啊，拔擢了大英雄岳飞，所以当时的中原形势确实很好，一片大好啊！中原形势一片大好，所以宗泽就一再上书给宋高宗：“您快回来吧。”领导中原百姓 咱们把金国打退。

0: 中泽招募义勇，调动民间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禁军，使得中原形势有所转机。于是中泽就给宋高宗赵构上书，希望他能够起驾回京。那么宋高宗赵构看到中泽的上书以后会是什么反应呢？
1: 宋高宗始终是不肯相信宗泽，因为你用的人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我害怕出现又出现那种什么情况呢？就是王云被殴打致死的那种情况。宋高宗就是在宗泽的辖地看到了刑部尚书王云被老百姓活活打死，是吧？所以这个在至少在宋高宗看来，宗泽这个人应该说有点目无法纪，是吧？就是你只想着怎么跟这个金国打仗，你不会听朝廷的调遣。而且宗泽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你把群众这个把老百姓发动起来。其实宋朝啊，他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弱，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军队不是用来对外，而是用来对内防寇啊，他防寇，那寇一般就指这个我们今天的话讲的农民起义啊，人民的反抗，它是这个作用。现在可倒好，我的军队主要是防寇的，你把寇都给组织起来，那这个就太可怕了。所以宋高宗就一直就是不理这个宗泽，一再你上一个奏折啊，宋高宗我知道了，爱卿忠勇可嘉，然后就没下文了。所以不但不听他的，这个宋高宗身边的一个大臣们就跟这个宋高宗讲说，你看宗泽呀，他一介书生，原来他就是磁州的一个知州，是吧？他就是磁州的一个知州。你呢，现在啊，就是说您现在委任他做这个东京汴梁的留守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拥兵百万啊，他拥兵百万，这百万咱不知道是实数还是虚数啊，拥兵百万，你就没想过有朝一日他会造反吗？哎呀，这句话一说，就戳到这宋高宗的这个心尖上了。因为我们知道，就包括以后这个宋朝这些个名将们的悲剧，都是从这个宋朝皇帝的这个心结扩展出来的。就是宋朝他最担心的就是武将的不忠和造反，因为前朝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宋朝千方百计让这个把这个兵权集中在朝廷手里，集中在皇帝手里。但是现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这个国家有难啊，各地义军风起云涌，然后这个宗泽这个招募军队抵抗这个金人，他招募的军队效忠于他，听命于他，是吧？他单骑能招降70万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宋高宗恐怕他的这个心里啊就是在打鼓啊，万一这宗泽他反了怎么办？他要这个在中原割据怎么办？就算他不反，宗泽一心想的是要迎回二圣啊，他让我干的事儿是要把我爸爸和我哥哥迎回来，那我能重用这种人吗？是吧？所以这个宋高宗对这个宗泽的态度日趋冷淡，宗泽一急一愁就发了重病了，是吧？得了重，因为本身这个老将军那会儿已经是这个白发将军了嘛，那已经是那很60多岁的老将军，他就发了重病了。发了重病之后，他感觉到自己啊来日无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众将呢就来问候宗泽啊，来问候。那宗泽强打起精神啊，跟这个众将们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以二弟蒙尘，愤愤至此。汝等如能歼敌，则我死亦无恨。”宗泽到死念念不忘：“我以二弟蒙尘，因为徽钦二弟蒙尘，所以我愤愤不平，我才有这样的这个下场。我希望你们能够奋勇杀敌，我死而无恨。”众将听到这一点之后，就是这个非常感动，痛哭流涕，就表示敢不尽力，我一定这个完成您的遗愿，我们来对付这个金人，对付金人。但是啊，宗泽临终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二弟蒙尘，所以这个众将退下之后，宗泽再无言语，反复吟诵着杜甫的两。

0: 句诗，就是杜甫写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反复就终日就这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最后这位这个大英雄啊，这个书生名将，三呼过河而亡。临终的时候喊了三遍过河过河过河，三呼过河而亡。为什么他三呼过河？过什么河啊？过黄河嘛，是吧？过黄河打败这个金兵，迎回二圣嘛，三呼过河，这个才这个去世啊。所以这个事儿等于是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后人在评价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把这个宋高宗的所作所为跟宗泽的所作所为就形成一种鲜明的这种对照。那么宋高宗这个时候不接受宗泽的建议，他的心结就在于他父亲和他哥哥这个问题上，在于他的法统，在于他的出身，在于他从小那种他们母子那种唯唯诺诺，那种寄人甚至可以讲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从小看惯了他母亲的不受宠，他自己遭到这个父皇兄皇这种冷遇，是吧？一到这个危难时期，你们想起我了，完事儿就没有事儿了，这种冷遇，所以他这种这个时候的宋高宗的这种心理，跟当年出使金营豪气干云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而且这个时候的宋高宗可能也尝到了做皇帝的快乐，尝到了皇权的这种好处，他更不想把这个皇位给交出去。所以宗泽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就是含恨而终。
1: 宗泽死后，中原的大好形势全面崩溃，金军进一步加紧了进攻，一心要灭掉新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而此时的宋高宗赵构只知道一味的逃跑，这个时候又有人给他上书劝谏，那么这个大胆上书者是谁呢？他最后又落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梁宋期间的风风雨雨。下周继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0: 因为宗泽一死，所以宗泽苦心经营的河北地区就全部这个就是这成果全部就灰飞烟灭了。像那个王彦呢，就扔掉了部队，就包括岳飞他们都撤到了这个南方啊。王彦是耻于在这个杜充帐下拼命，所以就都到了南方。后来就是等于这个中原大好形势啊，就全都崩溃了。所以宋高宗到了这个扬州啊，他迁到了这个扬州之后，金军步步紧逼啊，就跟着就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就当时呢有一个太学生啊，太学生，这个太学呢就是这个宋朝的中央官学啊，中央官学。所以这个太学生呢就是这个叫陈东的。这个人呢就上书这个宋高宗，就说你不能跑啊，你要以这个也是宗庙社稷，黎民百姓，二圣未还，也又是这一套话，以此为念，你不能跑。除了这个陈东给皇上上书呢，还有

内容就是让皇帝不要跑，不要离开这个南京啊，不要离开南京，要死守在这个地方。皇帝就准备去扬州了，你不要跑，啊，不要跑。结果呢，当时皇帝这个去心已定，这个两个人上书就把皇帝给惹怒了啊，把皇帝一惹怒，皇帝身边的那些个奸臣们啊，就说这个我这个。就用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就是这个主和派们啊，主和派们就跟皇帝讲，说这个一个读书人，随随便便一个读书人，随随便便一个老百姓，都能够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任意品头论足，任意指摘，此风不可长。皇上说，那你们看应该怎么办？这俩人必须杀，这俩人必须杀。皇帝沉吟半晌啊。太祖皇帝一训不杀士大夫，他们俩只不过就是写信给我上书，不让我跑，要杀他们，这事儿能不能做？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此例一开，平民百姓随随便便一个读书人都可以给朝廷上书，对大政方针构成指摘，死于百姓拳脚棍棒下的王云的惨状又在宋高宗眼前浮现了，因此宋高宗就下令杀这两个人，杀这两个人。于是这个应天府呢，就派人去逮捕这个陈东啊，到陈东他们家去逮他啊。陈东当时也是正在读书嘛啊，正在读书，一看这个应天府的这个府吏来了啊，他就知道大概什么事儿啊。然后这个陈东说呢，别着急啊。你放心，我肯定跟你走啊！我先饱餐一顿啊！于是吩咐家人炒菜、烫酒，是吧？然后这个自斟自饮，饱餐了一顿之后，然后这个这小吏就很着急啊，是吧？就看着您吃够了没有？吃够，咱该上路了，是吧？咱该上路了。然后陈东说呢，我要这个去一下洗手间，那我得上趟厕所。这小吏就说，就面露难色，你跑了怎么办？陈东哈哈大笑，我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说了跟你走，我就一定会跟你走，你不用害怕。小丽就跟边上等着啊，站在这个厕所门口，就给他站岗等着啊。然后等这个陈东出来，是吧？我的事儿已经做完了，咱们可以走了。于是呢，就把陈东带到了这个应天府，然后出斩啊，出斩。那么这件事儿就是开了一个恶例，因为这个宋朝他是不杀士大夫，不杀尚书言事者，但是陈东被杀，开了个恶例。所以后来为什么就是主和派他能够控制话语权，就是后来主和派为什么能够控制话语权，他为什么能够钳制言论？宋朝他是一个言论很自由啊，对思想很开放的这么一个王朝，为什么能够钳制言论，跟这件事儿是有关的。而且呢，宋高宗这么做他忘了一点，陈东是太学生，代表了读书人，代表读书人，代表的是士林啊。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人分四等，陈东代表的是士林，欧阳彻是一个平民百姓，他代表了百姓，代表了百姓。你把士林百姓都给得罪了，你都给得罪了，然后这个你不去迎回二圣，不管这个你怎么考虑，反正在世人眼中看来，你不去迎回二圣，你不思恢复中原，寒了中原志士们的心，就包括这个王彦、王善，这你寒了中原志士们的心。然后宗泽三呼过河而亡，朝廷没有表示，你这个就是他连上多少道书要求你回来，要求你回来你不回来，是吧？你寒了抵抗派的心，所以等于。在宋高宗的身边就围上了这一群主和派，然后就是他身边的宦官，等于宋高宗是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状态下啊。到这个时候，这个皇帝啊真成了寡人了，天子继称寡人，这回真寡了，等于光杆司令了。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你不管出于什么考虑，你把不该得罪的人全给得罪了，你空前孤立了。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以后是吧，以后他的很多很多作为啊，他随时处在一种什么，就我不安全，我对任何人都抱有戒心，我不安全啊！我这个皇帝来路不正，随时这个父兄的巨大的阴影在笼罩。

0: 啊，他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下，然后这个熬过这一天一天的，熬过这一天一天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后边的这个很多处境。那么就是这个上演了评书也好，演绎也好，传说当中有一个故事叫尼玛杜康王，这个故事呢我们下一讲再讲，谢谢大家。
1: 面对再次南下的金军，赵构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逃跑。他从东京汴梁逃到扬州，又从扬州逃到杭州，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逃跑皇帝的恶名。但是根据史书记载，赵构天生神力，文武双全，这说明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但是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九集《逃跑皇帝》。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将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域多边合作，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深入发展，各国经济间既有竞争加剧之势，更有合作之需。中国秉持开放包容发展理念，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多边合作，通过建设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等，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有力支撑。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政策环境以及开放的商业氛围，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企业的目光，承载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使命。从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公开发布，到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获表决通过，再到以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和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为主要特征的180多个自贸港政策文件相继落地生效，在中央统筹、部门支持、省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下，我国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近年来，在海南自贸港政策效应的带动下，海南经济发展呈现强劲势头，特别是在提升全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譬如，海南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自贸港政策的叠加优势，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发布 RCEP 进出口优势产品3张清单，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优势产品清单

精选出交通工具及游艇、原辅料、自用生产设备等1674个优势产品品类，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目前，海南已连续4年成功举办消博会，汇聚科技、食品保健、时尚服饰等各领域的优质商品和服务，向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展示着自贸港开放、多元、包容的发展姿态，提供了更多商机。数据显示，2023年海南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规模分别较2018年增长1.8倍、1.2倍，5年实际使用外资超过之前30年的总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志。今年6月10日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43周年，海南正紧锣密鼓准备自贸港封关运作。为实现自贸港的发展目标，海南要继续发挥好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以创新驱动加快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要以贸易投资为重点，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特别是在交通、旅游、商贸、金融、医疗、营商环境等领域持续发力，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共同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程师郭明轩，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消防安全，预防为先。
1: 俗话说水火无情，消防工作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好。那么我想问一下郭工程师，在火灾防控上我们有哪些难点和薄弱环节，又有哪些应对举措呢？
2: 据这个近期火灾形势分析啊，发生火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电器故障和用火不慎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二是居民住宅、多合一门市是发生火灾的主要场所。三是农村孤寡老弱群体是亡人火灾的高危人群。四是烧荒、祭祀、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五是新兴产业如密室逃脱、剧本杀蓬勃发展，为火灾防控带来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啊，我们这个消防安全形势稳中有忧，为此我们先后开展了消防水系统、打通生命通道、餐饮场所使用液体燃料、群租房、电动车治理等十余个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啊，我们与各行业部门建立了隐患超告、联动执法、信息反馈等机制，形成了整治合力，确保了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1: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高层民用建筑数量是不断的增加，那么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呢？消防部门又有哪些应对措施呢？
2: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全国目前已经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这个2009年央视新址、2011年的皇朝万新大厦，都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呢，是这个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整体风险高。二是这个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比较突出。三是这个日常消防前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的能力差。还有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为了加强这个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应急管理部出台了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市消防支队也专门启动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从建筑外保温材料、消防设施、安全疏散、电气燃气管理等七个方面重点开展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1: 假如高层火灾发生，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呢？
2: 其实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呀，逃生之前我们首要应当确认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檐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在房间起火，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是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是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1: 在您日常的监督检查工作中，您认为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2: 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啊，主要发现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个方面就是消防设施为保持完好有效。常见的这个火灾隐患有防火门、防火卷帘关闭不严、防火门缺乏闭门器或者是损坏、防火卷帘下方有堆放东西导致无法降落、

0: 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防排烟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等一系列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器线路辐射不规范的问题。家用电器啊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电脑、手机、电吹风、电炉、电热毯、热得快等，在使用这些电器时会发生丝接电线在一个电源插座上，同时插有多个插头，使得电线和电力设备大大超过其正常的设计承载能力。加之一些电梯线路老化现象比较严重，使用不合格的电插座接线板等，致使火灾发生几率啊大大增加。有些人在使用这个电器的时候粗心大意，如这个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吹风机使用后没有及时关闭并拔掉，或者在宿舍内违规使用电炉热得快等现象，都极大的增加了火灾隐患。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这种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假如遇到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做呢？
0: 消防车通道呀，是我们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着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的这个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突出，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的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尤其是我们这个物业住宅小区，咱们的物业部门要加强管理。我们常见的就这个小区内啊，有私家车随意占用消防车道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这个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结合了。对于临时停放的车辆呢，首先我们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啊，就是说在日常大家都要共同的来注意，我们在日常要规范的停放车辆。还有就是说小区的物业部门要加强管理啊，对咱们这个占用消防车通道的私家车进行劝阻啊，及时将车辆移动撤离。更好的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所以啊，这就是需要我们的社会效果还有法律效果有效的相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标准。
1: 为了大家的出行方便，很多人都购买了电动车。关于电动车的火灾防范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能给大家来具体说说吗？
0: 近年来呀，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经成为这个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呢仅需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3点意见。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的生产的合格的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这个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呢，应专门建立这个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棚，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三是这个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为了预防火灾的发生，很多人自行购买了消防产品，比如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等，但苦于没有鉴别真假的能力。那么对于消防产品都有什么快速的鉴别方法吗？
0: 目前呢，市面上最普遍的灭火器材是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它分为这个 AB 和 ABC 两种。灭火器和应急灯上都贴有一个红色的标签，是我们消防产品特有的身份证标签，中间有一个英文的 S 字样， 左边有消防两个汉字，灭火器上的这个标志应该标有灭火剂、驱动气体的种类、冲装压力、总质量、灭火级别、制造厂名和生产日期等。没有标识或者这个内容不全的是不合格的产品。应急灯体上呢，要是有这个充电信号灯、实验开关按钮、合格证、出厂日期以及生产厂家名称和相关的技术参数。不合格的产品呢，以上内容或是模糊不清，或是不全缺项的。消防应急照明灯的电池也是个别生产厂家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主要部件。听众朋友们啊，在日常购买时最好选购正规厂家的产品。
1: 在节目中，郭工程师呢为我们介绍了消防产品的鉴别方法。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家庭防火呢，首先大家要注意三清三观。所谓的三清三观呢，就是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清理厨房的重点是让油、纸、布等可燃物远离炉灶等火源。同时呢，要定期对咱们的抽油烟机啊、燃气灶具进行油渍的清理。清楼道呢，就是不要在楼梯间儿、走道上堆放杂物，电动车就更不应该在咱们这个楼梯间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了。要保持咱们这个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清阳台，清什么呢？就是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这个纸壳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那么三关都关什么呢？关电源。居民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要时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呢，就是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这个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呢，就是指厨房用火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这个火源时，要与这个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这个取暖设备上覆盖晒烤衣物。
1: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的时候需要拨打119报警，那对于报警内容呢，我们应该怎样叙述才能够简明扼要，还能够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0: 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报警人员这个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这个报警信息描述过程中啊，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主要讲清以下两个方面内容。第一呢，要说清咱们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我们这个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呢，就是要讲清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呀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还有就是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这些啊，就能方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1: 相对来说，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概率比较大。假如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突然遭遇火灾，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呢？
0: 首先呢，大家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辨明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呀，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防止或者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 并且不断发出各种这个

0: 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1: 现在呀，出去聚餐吃饭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儿。我们发现餐饮场所使用纯机燃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纯机燃料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纯机燃料啊，我们都知道是属于易燃易爆的物品，在这方面的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要求。纯机燃料箱严禁敷设在高层建筑、重要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内，严禁设置在建筑屋顶。在室外设置纯机燃料储存间时，应与建筑内部做好分割。燃料储存间应保持良好的通风，不应存放其他无关物品。还有就是燃料储存间呢，应安装防爆型电气设备，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当这个纯机燃料箱啊悬挂在建筑外墙时，燃料箱水平距离2米内不应开设门窗洞口。燃料箱上部应设置宽度不小于箱体宽度的防火挑檐。燃料箱应远离火种、热源以及明火散发火花地点。纯机燃料管道严禁通过不使用纯机燃料的房间。营业期间不得进行设备检修、维修等作业，严禁在燃料箱及管道内存有燃料时进行动火维修作业。
1: 非常感谢郭明轩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消防安全方面的知识，让大家更加牢固地了解消防安全知识，熟悉必要的应急操作及逃生自救方法。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知
5: 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二胎打架下集。
5: 老大打老二怎么办？在上期的节目中，柠檬分享了二胎家庭里老大会打老二的可能原因，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或者是想借此获得家长更多的关注等等。不管孩子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如果家长能够给予孩子一个好的教育或者是引导方式，也是能够帮助缓和两个孩子的关系的。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不可思议的妈妈》，在里面蔡少芬就带着自己两个女儿来上节目。在其中一期节目中，妹妹曾说别的小朋友不喜欢跟她做，都只想跟姐姐做。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让姐姐带着妹妹一起，但蔡少芬却没有这样做。她不是责怪姐姐不带妹妹，而是让妹妹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后来节目组问蔡少芬，姐姐是不是会忽略妹妹，蔡少芬的回答家长们可以听一下。她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都是个个体，你不能要求姐姐不停地要给很多的注意力给妹妹，这样对姐姐不公平，姐姐也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世界。是啊，不论是老大还是老二，在作为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的同时，他们也有作为自己而活着。假如家长过多要求大的要让着小的，更多注意力放在小的身上，又或者是要求小的要听大的，什么都不要去管，就会容易让两个孩子发生矛盾和冲突。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鲁道夫·德雷克斯说过，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而老二的到来，如果家长处理不好，可能就会让老大对自己失去信心，从而发生一些较不好的行为。教育两个孩子，需要家长对两个孩子都做到理解和关爱。首先是给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爱。有的家长会想着物质方面两个孩子都要有，并且要一样的才是公平的。也许你给两个孩子各买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更想要玩飞机。这种形式上的绝对公平反而无法满足孩子内心需求，所以关注每个孩子的不同需求，给予不同的孩子他们所需要的不同的需要和爱，往往比平均分配要来得好得多。其次便是要同等的对待两个孩子。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老大会因为父母的注意力都在老二的身上而感到伤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会要求老大处处让着老二，但这样一来，两个孩子发生冲突的情况反而会增多。美国教育家简·尼尔森说，要同等的对待两个孩子，这样才不会让一个孩子形成受害者心态，另一个也不会形成欺压的心理。同理，过分的要求老大也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不好的影响，故而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行为。最后，父母们其实可以把老大跟老二放在一起，让老大参与到照顾老二的活动当中，和父母一起感受做哥哥姐姐的感觉，不忘了关心他的同时，还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让孩子知道有一个兄弟姐妹的陪伴不是一种争夺，而是多了一份爱。关于二胎教育，如果你还有你的教育方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二胎的其他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二胎，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7: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5: 二胎家庭中，父母该如何为两个孩子提供专属感？前段时间在看到这样一个话题，有弟弟妹妹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评论区有网友说，又爱又恨， 难过的是他们分走了父母对我的

在一起时水火不容，分开了又非常想念。不同家庭答案迥异，在这些评论中，有位网友的故事戳中了不少人的泪点。你是姐姐，要懂事点，多让着弟弟，弟弟还小不懂事，你不要和弟弟争。这些话我相信大部分二胎家庭的老大都听过。为什么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都必须让老大做出谦让，而老二却可以独享父母的偏爱呢？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老师说过，二胎时代最大的骗局就是让老大学会孔融让梨。让老大为家庭做出贡献，真的就能换来父母想要的手足情深吗？其实不然，这样做只会让小的更任性，大的更委屈。孩子始终只是孩子，他们对爱的需求远比父母想象的强烈。父母想要两个孩子和平相处，不是一味地要求老大礼让，而是应该父母做出表率。记得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邓超孙俪夫妇的教育方式，让人感触颇深。有了妹妹之后，邓超没有忽略儿子的感受，而是给他一种专属感。比如让儿子参与到给妹妹起名的环节中，以妹妹的名义送给儿子一束花，让儿子多照顾妹妹一些。这样儿子会觉得他的家庭角色就是帮助父母守护妹妹。这种专属感会让大宝更有爱，也会让二宝更省心。那么父母如何让孩子有专属感呢？你可以看看我这几点建议。第一，帮助两个孩子建立起沟通，而不是审判对错。英国的一位儿童教育学家说，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你扮演的角色是家长；如果你有两个孩子，那么你就是裁判。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不应该上升到亲子之间的冲突。当你要让着弟弟妹妹，你是哥哥姐姐要懂事，成为了父母教育老大的口头禅时，老大就会脆弱敏感，老二就会任性自我。先入为主的判断是对两个孩子最大的伤害。二胎家庭中，父母为两个孩子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比审判对错更重要。父母越理性，孩子才会越冷静。第二，将照顾弟弟妹妹的权利交给老大。要想孩子们在家庭中关系和睦，那么让孩子来定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二胎家庭，如果父母没有提前和老大做好沟通，那么就很容易使老大对老二产生误会和隔阂。对此，可以在照顾小宝的过程中邀请老大参与进来，把一些老大可以力所能及的活交给他干，并及时的给予鼓励。比如父母可以让大宝参与到弟弟妹妹的起名活动中，出门之前让老大帮忙带好弟弟妹妹的东西，和孩子一起讨论弟弟妹妹的成长或者教育问题。这不仅能够培养老大作为长兄或者长姐的责任感，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拉近孩子们的距离，为之后孩子们的关系打好基础。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二胎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二胎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

0: 足够好的父母需要做到哪些事？相信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幸福的成长，那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孩子真正的幸福呢？是让孩子在最好的学校读书，还是天天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或者是满足孩子提出的各种要求？其实啊，这些都是浮于表面的幸福，并不一定是孩子内在需要的幸福。实际上，给孩子创造幸福，父母无需做到出色甚至完美，只要做到足够好就可以了。那父母该怎么做才是足够好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关注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大部分的父母的通病啊，都是把孩子身上的缺点扩大化，带着孩子身上的缺点就滔滔不绝，好像孩子的身上只有缺点没有优点。如果父母过分地关注孩子的缺点，那么父母看到的就只有孩子的不足，孩子的长处也就会被忽略了。这样的父母不仅会让孩子失去了信心，孩子也会对自己越来越失望，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要知道，人无完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与其盯着孩子的缺点让他改，不如把更多的目光和焦点放在孩子的优点以及长处上，让孩子能够更大程度地去发挥自己的长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在自我肯定中获得幸福感。第二，倾听孩子，并且认可孩子的感受。倾听是一个足够好的父母的必修课，也是父母了解孩子的第一步。如果父母连孩子的想法都不愿意去倾听，又如何和孩子建立一个平等温馨的亲子关系呢？所以父母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应当多去倾听孩子的表达，同时也要对孩子的感受保持一种洞察力，真诚地认可孩子的感受。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明白自己的想法是有价值的，父母真的有了解并且在乎他们的感受。那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可以帮助孩子认识他们的内心世界，孩子也能够鼓起勇气去面对问题。第三，学会向孩子道歉。当孩子犯了错，大部分的父母都会立马指出孩子的问题，并且让他改正。但是如果是父母犯了错，会不会在孩子面前承认并且改正呢？我们要知道，父母充当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者的角色，也是孩子最亲密的朋友，孩子最爱的人。正因为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地位无可撼动，所以父母在无意中说下的话，或者是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都可能会在孩子的内心留下伤害。而能化解这个伤害的，就是父母的真诚的理解和道歉。如果父母能够放下架子向孩子道歉，那么很多事情也就会变得简单许多，孩子会更愿意和父母沟通，亲子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会更加的融洽了。第四，将选择权交给孩子。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不少的父母会担心孩子出错，想让孩子的人生过得更加的顺利，所以主动包揽孩子的一切，甚至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

0: 拔来拔去多麻烦。
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0: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5: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
14: 之中。
13: 自2006年
14: 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9: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7: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9: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

0: 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1: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0: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1: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0: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9台农商银行账户。
1: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0: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1: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
6: 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了，
6: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5: 一
14: 年多少？
15: 六百就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8: 没了，至少能省。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6: 庭
1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队，枪枪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

0: 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

0: 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当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0: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1: 广场中央等待

似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他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以

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作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

总是有神奇的魔力，它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

0: 见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清酒红人面，才白动人心。这话说的是真有道理呀、啊！您看杭州城里边出了这么一个无头案，轰动还真不小。起先这轰动的原因，是因为这尸体没找着脑袋。就那位大少爷沈秀，天天提笼架鸟的，因为家里边惯纵，脑袋都搬家了，在那可没找着。苦主的父母已经认领了，现在自己家里搭钱买口棺材，就先在县衙门那儿把这儿子尸首这么一盛放，不能算正式入殓吧，就先这么等着结案再说呀。脑袋在哪儿呢？您想那家属能不着急吗？铁柱告出去了，有重赏，谁要是找着孩子的头颅给1000贯，要能把他元凶抓着给2000。县衙门也贴出告示了，降一半，找着头颅给500，抓着元凶给1000。好些人就开始算账了。算账啊，甭别的，元凶抓着抓不着咱没这把握。为什么呢？那万一是江湖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咱们哪打得过他呀？但这脑袋咱兴许能碰见，这就是江湖上杀人魔王，他也不能杀没人低的脑袋得哪去哪儿，他准得藏哪掖哪或者撇了扔了。你有扔的就有捡的，万一咱们要能捡着呢？这就是1500贯呐、啊，苦主给1000，官家给500，这买卖合适。你想他拿着做买卖的，那轰动小得了吗？打这起，这杭州城里边凡是知道无头案这件事儿的人，天不天犄角旮旯磕磕杂麻，什么叫山前，怎么叫背后，就一通找啊。找什么呢？嘿，今儿你们找脑袋找着了吗？没找着，这不正找呢吗？多瘆得慌，大伙儿出来都找脑袋。

0: 我得玩，倒是找着一些人头，一些人头啊都是女的。大伙儿一看，算了吧，兴许连脑袋都给削了，削了怎么削了？兴许拿什么玩意泡了，或者砸碎了？哎呀，太残忍了，甭找了吧。大伙儿的念头，这个轰动劲儿逐渐平息下来。没人惦记了吗？谁说的呀？有一家三口是念念不忘无头案这茬儿。这一家三口是爷儿三个，住在杭州城城南。杭州城城南有一个地方，是一座小山，叫南高峰啊。南高峰下有这么几个破窝棚，破窝棚，正式的房子他盖不起，比那要饭的略微强点吧。这有这么几户人家，其中有一个窝棚里住着爷儿仨。这当爹的姓黄，名字叫什么大伙都不知道，穷的这样，要不要名字也倒不碍事儿，反正大伙都知道他的外号叫黄老狗。你说这人怎么混这么一外号？原先大概叫黄小狗，黄大狗，现在是老了就叫黄老狗。黄老狗今年60都出头了，年轻的时候娶过媳妇儿，要不他膝下怎么有俩儿子呢？后来媳妇儿一赌气一跺脚，看他这样过呀，跟人走了，这俩儿子就甩给他了。黄老狗倒是疼儿子，要饭也得给儿子要出份儿来，实在要少了起这俩儿子吃。这俩儿子一个叫黄大宝，一个叫黄小宝，有时候爷仨一块儿出去要饭，该捡的捡，是该偷的偷啊。你想这么一个生长环境，这大宝小宝能出去到哪儿去？自打黄老狗过了55岁之后啊，他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一天的，尤其是生活条件这么差，能活到这岁数自己都知足了。这黄老狗特别疼这两个儿子，因为疼爱就有些惯纵。看来这个家长对孩子的溺爱是一点好处没有。你甭管是富人家还穷人家都一样，你说那富人家沈德绍沈秀，这不惯的吗？天天提着龙架着鸟把脑袋溜丢了吧。这穷人家也好不到哪儿去。黄老狗是虎毒不食子，你别看自己在外边跟人能玩命，动不动拿砖自个儿砸自个儿脑袋，你看拼命的底子，回家之后对这孩子宠着呢，宠来宠去，这俩孩子就看出有点这苗头来了。尤其这大儿子这黄大宝跟他爹一样，黄老狗年轻的时候就是浑浊蒙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有的时候这脑袋转速比别的正常人要慢出一半来，但是这狠劲儿可有。他这大儿子黄大宝是全面继承并发展，一儿三个现在已经在这当地一带打的都出了名啊。那街坊邻居认识他们爷们儿的都在那议论，这黄老狗了不得，怎么呢？黄老狗手下养着两只黄小犬，黄小犬啊，疯狗啊，这爷仨别招惹他，走到最后别跟他对眼，你这受了吗？后来有人说不行了，黄老狗这眼神不行了，怎么呢？走道我看怎么呢，那俩小犬子怎么还得牵着他呢？他大概这眼神看不清了。还真让众人说对了，黄老狗过了60之后目力下降，什么也看不见，这就是一活瞎子呀。黄老狗在家里是唉声叹气呀，正所谓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天天自个儿在家里边就那么自己念叨着，小宝啊小宝，没人应声。甭问的，这俩兔崽子又他妈出去了，哎呦，我这一个人在家待着多没劲呐，除了吃我就是上火呀。

混吃等死，你说这怎么办呢？摸着道熟吗？往这屋外边溜达溜达，这好些窝棚呢，有看见的，呵，黄大爷出来转悠转，您打奔哪儿去啊？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门口晒着吧，晒着太阳还舒服舒服。哎，黄大爷听说了没有？最近这屋头案闹得挺凶啊，你们爷儿几个经常外边溜达，对，让你那俩儿子也跟着找找啊，万一要是找着这人头，那是一笔钱呐。啊，怎么回事？黄老狗一听，什么玩意儿一笔钱呢？多少钱呢？哎呀，要拿齐了的话得拿1500贯。呀，1500贯，你和黄大爷别咬牙呀，这钱可不少，多新鲜呢，可得找着啊。这旁边这邻居就给他东一言西语的吧，当聊闲篇儿，就把这乌头案这事说了。人家这就是手里干着活，嘴里边闲聊着，这就说者无意，应了那句话是听者有心，出他的口字字句句可就入了黄老狗的心了，入耳都不算，得入心。黄老狗听完之后没说别的，抓着手臂摸着，他就回到自己那窝棚了。回来往那一坐，可就不吭声了。干嘛呀？黄老狗犯心思了。哎呀，我还能活几天啊？瞎不合眼的，混吃等死，给俩儿子添罪受。我要是死了呢，他们呢，哭一半就完了，不会总惦记我。我要是给他们留点钱呢，兴许还能给我上上坟，烧烧纸。哎呀，我怎么也是死啊，我看这是个发财的机会。这黄老狗人生这么些年没有主动去积极思考过发财的机会，包括这最后一次为儿女们打算，他仍然走的是血脑子，想的是蠢办法，这是他这人一生的思维决定。他很可能做这个选择，什么选择？他等他儿子回来得商量商量啊。天刚擦黑，黄大宝、黄小宝回来了。爹爹，这哥俩差他们4岁，老大黄大宝今年都30挂零了，黄小宝呢也25、6的人了。这哥俩年富力强，没钱结婚，谁能跟他们住这山底下这窝棚里呀？俩人出去也是打打抢吧，哎，得偷就偷一把，得劫就劫一把，反正大的不敢做，小小不言的进市场溜达溜达，烧点什么回来，这功夫还是有。今儿哥俩大概挺丰盛，哎，拿了不少东西，还有这半斤头肉，这不打哪闹来的。爹，今儿让您等时间长了，晚上咱们吃点肉吧。啊，愣有肉啊？嗨，我那顺手拿过来一点。行啊行啊，比你爹强啊，啊，还能让我吃着肉。爹，你这叫啥话呀？那我们有吃的你就吃呗，我们要弄不着肉您也得就得等两天，等有肉准的让您先吃。哎，黄老狗一边说一边擦眼泪，我这俩儿子还真孝顺。这叫什么孝顺？买点半斤头肉都没这样。哎呀，吃一天少一天啊。哎，我说小宝啊，打点酒怎么样啊？啊，黄大宝一听瞪眼睛，哎，我说爹，你这个咱家也没钱，你今儿怎么有肉就想喝酒？我们再拿给你划了去，想办法闹点酒来吧，越多越好，最好能让你爹我喝醉了，我有话跟你们说呀。黄大宝一皱眉，爹，你看你不喝酒就不能说话了。黄小宝一拉他胳膊，哥，你让咱爹把话说完了。爹，你有什么话呀？我估摸着我这日子也差不离了，哎，怎么活也是个死，有点事儿跟你们哥俩得交代交代，我怕不喝酒你们俩听不明白。啊啊，行行行，等着吧，老爷子，我给你弄酒去。黄大宝转身就出去了，不大会儿功夫
真就滴了半坛子酒，怎么还真就能把这酒买回来？哪是买的呀？跟那卖酒那地儿拼了命，算是赊下账来的。那卖酒那想，不能得罪这路人呢，怎么？我今儿不赊他这半坛子酒，他能天天坐我这门口哭来，我这买卖没法干了。行了，你记笔账，你走吧。就这么着，把这酒赊给他了。黄大宝提着这半坛子酒回来，咚，往这桌上这么一蹲。爹，怎么样？儿子还是孝顺吧，这酒就给您买回来了。哎呀，真他妈香！给我倒上，倒上。三个破碗，缺的茶的口的，那也能将就用，别倒满了，倒上三碗酒。来来来，还有什么菜呀、啊？哎呀，菜可不多，一点折罗。把这头肉摆上来，来来来，吃着喝着吧。这哥两个又打那兜里边拿出好些半拉的饼子呀、半拉的馒头之类，这就能救我。还常年这么吃，好着呢。这爷仨身体，你还真别说，愣没有传染病。这吃着喝着，黄老狗没怎么吃饭，来口肉，喝一口酒，这一口下去小半碗，疼着黄大宝一瞪眼：“爹，慢点口，小点溜，你喝多就会再买的没钱了。”哎，我知道，放心吧，儿子，喝不了多少了，我都这样了，你看看，好生生的一双眼睛，这都瞎了，活着也没劲了。今儿啊，我在这外边站了会子。跟那旁边那几户聊了聊，我听他们念叨说有这么一桩事儿，有一位沈的少爷叫沈秀，你们哥俩知道吧？啊，知道，经常踢龙架鸟，怎么着了？死了，死了。哎，头段时间还见着呢，你说那个把月了吧？是啊，已经没了。怎么死的？是这么一回事，现在连脑袋都没找着。哎呦，那准是这沈的少爷平时少爷脾气得罪人了，也未可知啊，这怎么好说呢？反正现在是无头案，那这跟咱有什么关系啊？你听着呀，大宝，爹是完了，眼睛看不见，你们俩这眼睛不还好好的吗？你们可以找找啊，真要能找着这人头，人家苦主本家是1000贯赏钱，衙门老爷官家给500赏钱，一颗脑袋算算账，这多少钱呢？黄小宝一听，这个1400多贯啊！呸！打小你就不识数，1000加500怎么出1400多贯啊？反正就大概齐吧。哎呦，哥俩一看1500贯呢，可说呢，来再给我来块头肉。黄大宝一看他爹这肉量还真不错，这半斤不够他炫的，又来这么一口酒，这半碗可就下去了。哎，我想明白了，不都是找这脑袋吗？不都是找不着吗？今儿啊，你爹我就打算给你们挣这1500贯钱。黄小宝一听，爹，您找着那脑袋了？黄大宝摇了摇头，不能，要找着爹早就告诉咱们了，进门就跟咱说。那爹您怎么让我们挣这1500贯呢？哎，黄老狗叹了口气呀、啊、我都不想活了，把你们俩拉扯大，哎，脏的累的苦的咱们爷仨都受过了，反正我不能陪你们一辈子，我呀怎么也是个死，给你们糊弄俩钱儿吧。现在我想明白了，为什么要喝酒？我这给我自己呀、啊，见见行，给你们哥俩壮壮胆儿。我打算用自己这脑袋换这1500贯，怎么样啊？黄大宝听闻，眉头一挑，大灵眼一瞪，他没吭声。黄大宝干嘛呢？他看他爹。心想是不是酒话呀？看看这表情，黄老狗脸色凝重，一本正经。一想不是酒话，进门他就嚷嚷要我去买酒，说有重要事要交代交代，大概就这事儿。没喝酒前他打定主意了。再看黄小宝，爹，你可别瞎想。嗯，大
大宝。

0: 掐小宝的手腕子，让咱爹把话说完了的呀。
1: 哎，我老了，我打算今儿啊，肉也吃了，酒也喝了，一会儿你们呢少喝点，我多喝点，等我睡着了之后，你们哥俩就把我这脑袋呀剁下来，你爹我这头发都有白的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把这脑袋呀放到那芦苇塘边上靠近水洼的地儿埋起来，埋上个一个多月吧，赶等这脑袋都烂了，头发也掉得差不离了，你们再把我挖出来送给县衙，那会儿就认不出是谁的面目，这事儿就成了，1500贯就稳拿了。那这白头发，嗨，沤着沤着皮都烂了，头发不就掉了吗？你到时候就低着走就完，有那白毛蹬蹬也就得了。当时这一句话说的，这黄大宝没吭声，黄小宝一句反对，不，爹，这就什么话，您喝醉了。我没喝多，小宝，进门我就说有事儿，我早想明白了。那大哥，你说这事儿行吗？哎，当然是不行。黄大宝眼珠一转，爹，您绝对是喝多了，这事儿不成。我们哥俩怎么也得给你养老送终，不能让您这么走。咱不缺那1500贯，来来来，爹喝酒。说着话，黄大宝拿眼角挤了一眼黄小宝，意思你少在这瞎掺和，甭废话，左一碗右一碗。黄大宝跟黄小宝之间这种信号，那黄老狗肯定是看不见的，黄老狗已经抱着必死之心了，所以放开酒量是烂醉如泥，喝着喝着人事不醒，倒床就睡。黄老狗这睡觉呼噜声堪称一绝，鼾声如雷呀、啊、所以这哥俩看看父亲睡踏实没有，只要听这呼噜声就能正确准确判断。黄大宝看看黄小宝睡着了，黄小宝瞅瞅他大哥，怎么着怎么着，咱爸说了让咱把他这脑袋卸下来，哥，这个伤天害理。什么伤天害理？虎毒不食子。对，这话跟咱没关系，就是说这意思呀。这老虎为什么不吃小老虎啊？他喜爱小老虎，咱爹也喜欢咱俩，所以他让咱干什么咱就得干什么，这要是不干吧，就算不孝是吧。黄小宝一听就这么说，还真有这么一说，这俩给自己一个劲儿找台阶儿，说着说着话，黄小宝这脸就红了，黄大宝这眼珠子就有点血贯瞳仁了，下意识的这手就奔那血筒去了，破血筒里边还插着把刀呢，噌，把刀就弹出来了，往这桌上轻轻一放，黄小宝机灵一下子，朕这么做呀？那不这么做怎么办呢？迟早穷死。那大哥你动手？废话，咱哥俩出去，你说这打仗是要饭，多得让你冲在前面，我是哥哥吗？这事儿我来办。那咱爹万一醒了呢？不能让他醒吧，一刀一个，这刀快着呢。这你说你也快30的人了，哎呀，大事儿你也办不成，看哥哥的吧。和这黄大宝就跟自个儿有多的底一样，这个刀奔着黄老狗就来了，赶到了床边，手握尖刀，俯身一看，机灵一下子，他又把身子缩回来了。咱们他再说是智商不老高的，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但这是他亲爹呀，这是一种本能啊，本能的亲情，本能的血缘之间的联系，他心中有一种感受，他别扭，不好动这刀，但是一想1500贯这边

0: 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迟早要死，死了可就不值钱了。哎，算了吧，反正我爹睡着了，我给他来个一刀子痛快。对，黄大宝一咬牙，瞄准了他爹这脖颈，一闭眼，右手持着刀，用劲儿往下狠狠这么一割。当时黄老狗就不打呼噜了，那还打什么呼噜啊，脑袋都摘下来了。黄小宝啊，别叫唤，赶快赶快什么呀，处理尸首啊。好在这山底下住的人又少，大半夜就在这窝棚旁边挖坑，把他爹就给埋了。这脑袋拿那布包了包，裹了裹，里三层外三层，准备好了，天蒙蒙亮，这哥俩就奔那个湖边上溜达。去哪儿了？奔南屏山藕花居啊。藕花居这边是湖边，水很浅，所以呢在这儿得埋还好挖，你别回来埋在太深的地方，回来水这么一冲没记号，找不着了也不行。这地儿还潮，天亮之前哥俩把吃的都做利索了，就等着日子了。为什么呀？这天得大热之后，这肉身才烂得快呢。他们就数日子，一二二三三四五，什么时候能过了一个月，估计他爹这脑袋烂得就面目全非，到那会儿我们就可以赚钱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黄氏兄弟终于把他爹给杀了。这俩儿子，他爹原先指望他养老送终，就这么给送了终了，可没养老。最让人奇怪的是，这是他爹允许的。这哥俩一看老头让这么做，也不能不孝顺是吧，这叫孝顺呢。反正脑袋已经拿下来了，到那南屏山藕花居湖边水浅的地儿给埋了。这南屏山就在杭州城外西南呢，藕花居呢就在南屏山净慈寺前边，这地儿他们经常在这转悠，都熟了。埋好之后回来就数日子，嚯，感情要愣等这一个月呀，慢着呢，天天数日日查，总算30天过去了。看看那告示还管用吗？这案子悬而未决，一扫听啊，一直还没破案呢，这事儿有门儿。

哥俩估摸这一个月都过去了，甭问，南屏山脉藕花居那湖水一涨一落，一涨一落，老这么泡着那泥里的脑袋绝对是烂了。哪天咱找找去，这黄小宝就拽着这大宝要去看看。黄大宝这气呀，那还用看吗？直接报案就领钱了。那万一找不着呢？也是，是吧？再看看吧。俩人到那埋人头的地方瞅了瞅，真就找着了。哎呦，又臭又脏啊。您想想，天又热，再这么天天泡着，潮不乎的，那能不腐烂吗？那白头发呀，这会儿也都被那淤泥给染黑了，一缕一缕的，一蹬呢掉下一大把。行了，别蹬光了，会改秃子，人不认了。走吧，拿淤泥埋好。那位说，那不怕人看出动手脚吗？那湖水涨落之间就把那淤泥都刷平了。二位直接就奔沈玉家来了。沈玉两口子自打儿子死后，这勉强刚恢复过的精神头来，毕竟老来的伴侣啊，少是夫妻老来伴，你得过日子呀，想开点，想长远点吧，这案子破不了，也就这么办了。怎么办呢？总不能这天天到县衙门那儿找老爷那儿哭去吧。这都绝望的时候，突然这黄氏兄弟来叫门，请问这是沈玉沈员外家吗？沈玉一愣，不认得。一看这二位穿得破衣啰嗦的，这穷苦人，您二位找的是我们找沈玉沈员外。沈玉一听，我可不认得你们，在下就是沈玉啊。沈员外，黄小宝上前先说，他嫌他大哥呀黄大宝嘴笨，我们哥俩在那湖边抓鱼的时候看见一个脑袋，听说您儿子前不久是被人杀了，这到现在没找着脑袋，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特给您送声信儿来。什么？沈玉一听，你们在哪儿发现的人头？这我们就在藕花居那块儿湖边钓鱼捉虾的，你得看见有个脑袋在那泥坑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告您一声，您看看去吧。啊，好好好，如果要真是，便给你们1000贯钱，一分都不少。马上，沈玉告诉老伴儿，等等信儿，我先去看看，你别慌，跟着这二位，就奔了南屏山了。你想那人头埋得不深呐，浅浅的一层土，扒拉开之后，把这头发轻轻一提，又掉下一缕来。别拽了，呵，跟拽沈玉的心一样。没错，这正是我儿。这沈玉啊，也都想儿子想糊涂了，哪儿就是你儿子呀？因为这个头发已经被这污泥给缠裹在一块儿了，五官已经溃烂，但是凭感觉这是一颗男人的头颅，他就想当然的，没错，这就是我儿子沈秀的脑袋了，放声痛哭啊。然后用这手绢把这人头包起来，走吧，咱们一块去府厅跟老爷说去。来见老爷，知府老爷一听说沈秀的脑袋有了着落了，命人把仵作请来，是不是男人头颅啊？仵作一看，没错，是。好吧，既然是你们二人捉虾钓鱼之时寻得此头，本府化付前言，赏给你们铜钱500贯，这案子就算找着头颅了。接着再往下问，这谁杀的，那就不能现在问明白了，得等着线索呀。这哥俩领了500贯钱，沈玉呢先委托那仵作把儿子的头跟那尸身放一块儿，可以埋了吧，是烧了的怎么着都行啊，听知府的吧，结案之后一块儿再做道理。这哥俩在那衙门外边等着呢，怎么还差1000贯没领呢？沈玉一看，你们放心，我绝不能

当实信呐、啊。领着二位回来，又拿了1000贯。黄大宝、黄小宝心里边乐的都开了花的，啊，嘴上说着谢谢，多谢沈员外赏。俩人心里边想：爹爷，您可积了德了，让儿子过上好日子喽。这叫什么好日子呀？打发走他们二位，沈玉回来一见严氏，跟夫人这么一说，夫人又是哭又是笑啊，这什么感情，太复杂了。笑的是儿子尸身终于全了，那个尸身不全对这个生者这家属是多大的打击呀、啊、哭的是儿子死得太可怜了。总而言之，自打儿子死后，今天这桩事儿算是一个好消息呀、啊、安排酒饭，两口子喝了一顿酒，是借酒浇愁啊。俩人在迷离状态下昏昏睡去，又梦见年少的沈秀哭醒了，溜溜的又坐到天亮。一家欢喜一家愁啊，这边两口子过日子过得这么难过，借酒浇愁，那哥俩呢，呵，黄大宝、黄小宝回家之后乐得一宿也没睡，他是高兴的。黄大宝一拍兄弟，怎么样，打今儿起咱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了，勤力耕种，给人家抬轿子，漫山遍野的去砍柴火，咱现在可以买农具，买上几亩薄田，盖房子，娶媳妇过日子啦。这1500贯是真金花呀，俩人这主意打得挺好，还娶媳妇过日子呢，谁跟他们呀？但是两个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时间一长，沈秀这案子就撂下来了。沈玉两口子一看，那尸体不能老那么停着，受了吗？干脆就在柳林深处先将他埋了吧，暂时埋在柳林，如果到时候有什么线索了，最后定案再做处理，总不能在这衙门里放着呀。实际这么一来，这案子就不了了之了。过了有半年多的时光，沈玉奉命到东京去借送一批绸缎。沈玉不是这大的知户人家吗，那算一个有钱的人呢，但是都有那公务，每年这几户人家都有一户做代表，压着大家的这个织锦产品往东京汴梁去送，算上供啊。今年轮着值班到了沈玉了，沈玉把货物都典当齐了，跟家里边嘱咐了一番，到府衙里领了文书，这就登城上路，够奔东京汴梁。不止一天，到了天子脚下，先找有关衙门把这杭州送来的锦缎如数交纳入库，取了回文放好了。心里一琢磨，哎，这毕竟是东京汴梁啊，这叫京师啊，天子脚下是与众不同。反正公务已经完成了，回去着什么急呀、啊？家里活都安排好了，有夫人那儿盯着呢，我散散心吧。儿子这一走，活着就为自个儿了，以前还为个孩子牵肠挂肚，现在遣散一下胸中烦闷的情怀，不着急回家了。这么琢磨着，他在东京城就转悠开了。名胜古迹、安官寺院，凡是有名的地儿，他都去转一转。这一天呢，沈玉有打御用的金禽鸟房门前经过。那位说，什么叫御用的金禽鸟房啊？在明代的时候啊，宦官有12间呢，有御用间。这御用间就是专管造办皇帝所用的器玩的，皇上喜欢什么，这御用间就给找什么，甭管是飞禽走兽、奇花异草、怪石

什么你给们拿什么，四处去访去。那位说，您讲不是宋代故事吗？咱这不是明代话本吗？明代的人往往就用明代的体制官员名称来讲过去的故事，这可以理解。总而言之吧，沈玉是到了皇家专用的这御用房了，打着门见过。您想这沈玉他的儿子爱这个提笼架鸟，能说跟沈玉一点关系没有吗？沈玉如果说一见这提着笼架的鸟，这打心里就烦，他儿子也养不了这习惯。沈玉年轻的时候对这个飞禽呐、啊，哎，各种的小虫啊也是挺喜好的。这会儿打着门前过，听见了有鸟鸣之声，声音清脆悦耳啊，皇帝都玩什么鸟啊，看一看呢，跟老百姓玩的一样啊，反正皇帝不能玩老家贼啊。没听说哪皇帝出来左手提了一乌鸦，右手提俩麻雀，那不好看，长长见识吧。沈玉就进来了，进门这么一看呢、啊，啊，果然是景致不同啊。这门旁边两溜挂了好几十个笼子呀，有的把那罩布打开了，有的还没打开。打开罩布里边的这些鸟儿们叫的正好听啊，左边一溜右边一溜都看不过来了，捋着左边看吧。由打左边往前走到第四个笼子的时候，嗯，沈玉一愣，怎么他瞅这笼子里边这鸟眼熟啊，怎么这好像我儿子沈秀玩的那画眉呀、啊，是这个吗？沈玉就站在笼前端详着这只画眉鸟，这画眉也在端详着沈玉。画眉也会端详人吗？反正人是怎么看的，你看他他看你，你不看他他也不看你。书中代言这画眉鸟正是沈秀丢失被人抢走的那只，怎么到这儿来的？这里边有好些经过呢。这会儿这画眉鸟认出沈玉来了，你想他在沈玉家长了这么些年了，沈玉跟那儿子沈秀都喜欢这只画眉，为着儿子这份喜好，沈玉也没少了关照这画眉，所以这爷俩画眉对他们都很熟。画眉先天就很有灵性，尤其是这只鸟能说好些话呢，他认出沈玉来了。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画眉一看这不是老主人吗，冲他多叫两声吧。好嘛，这画眉一见着沈玉叫得更欢了，一会儿抖翅膀在里边直转沫沫，啪啪啪还翻俩跟头，连蹦带跳，这头啊就往沈玉边这笼子杆就撞。沈玉感觉就更明显了，这绝对是我养的那只画眉。一想到这一点，想起沈秀来了，哈，我那屈死的秀儿，这哪有这等怪事啊。他这一说这话呀，这画眉一听这人发这音儿更高兴了。画眉听出来了，这是主人说话的声音。画眉有这脑子呀，你看这动物跟人的思维当然不完全一样，但在某一点上这画眉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最起码比起一般那傻鸟它要聪明多了。它叫得越欢实，这沈玉就感觉得越准确，这一定是我们家儿子最喜爱的那只神鸟。哎呀，冤枉啊，他这一喊冤啊，那有看这御用间的校尉呀、啊、有当兵的，嘿哎，怎么回事啊，你这个人毫不知法度，这是给陛下存储禽鸟之处，你在这喊冤，你活腻歪了吗？沈玉这会儿站都站不直了，心疼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感觉胸口发闷，
他人就蹲在地上哭的就更惨了。那当兵的一看，这干嘛呀，跑这儿哭冤，这不是地儿啊，有能耐你见官呢，在这儿喊什么喊呢，这样把他送大理寺得了。大理寺就是专管刑狱的这么一个专门的衙门，抓起来，过来俩把审狱绑起来，就送了官了。大理寺的官员一听是御用监送来的，什么罪过呀？老爷，他在那儿哭冤，你这是冲那鸟，他在喊，一会儿喊他儿子的，这这对陛下有不尊重的吧？啊，休得胡言！带本官问来，你是哪儿的人士？进御用监大惊小怪，还哭什么冤情？有话直说，若无理取闹，绝不饶你。老爷，沈玉这会儿神志清晰，虽然难过，但是强压悲痛，把儿子外边遛画眉鸟被杀，脑袋怎么丢的，后来怎么找着了，这案子悬而未决，到现在没找着元凶，这经历就说了一遍。你是干嘛的呀？我乃是上东京来进贡绸缎的知户。哦，大理寺官员一听，倒也是进贡而来。嗯，既然你是为国家进贡而来，那是忠于天子，忠于陛下。从这一点上，大理寺官员挺同情这沈玉，一看这貌相，忠厚本分之人呐。你认准了这只群鸟就是你儿子生前最喜爱的画眉吗？老爷，绝对错不了。我到别的笼子站，那笼中鸟都没有反应，我在屋外的时候，这鸟儿叫的也不是这般急躁，我看那鸟儿啼叫之时目中含泪。哟，这官员一听，这鸟简直通了人性了。哦，还都哭了。把那看守御用司的校尉找来问了问，这鸟打哪来的吧。校尉告诉他，回大人，这只画眉是咱们汴梁城的一个普通百姓李吉进贡进来的。哦，把李吉请到衙前。说请啊，实际就给抓来了。李吉稀里糊涂就被带到这儿来了，不知道哪儿得的当官的了。老爷，小民无罪啊。哼，我也未说你有罪，只是有些事情要问一问你。你在海宁郡做过什么生意呀？啊，这海宁郡就是指的杭州府啊。我曾经到海宁那儿做了一点小本经营的生意，没做什么违法之事。老爷，不如明示，小人做错什么了吗？休得含糊其辞，我问你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莫非是贩卖花鸟鱼虫吗？哦，不不，我是到那儿买些生药做药材生意。那你从海宁带过什么鸟儿禽儿吗？哦，对，我倒是买了一只画眉，后来就进贡了。但是我不是为了买这画眉去的。那怎么这么巧，这画眉到你手中？现在本官跟你直言吧，这画眉鸟身上沾着人命，怎么回事你不清楚吗？哎呀，老爷冤枉，小人绝不知此事啊。先前我到杭州去做一些生药的买卖，我记得是在武林门吧，可能就那儿碰见一孤桶的，这孤桶的匠人挑着个挑，这挑上一头就挂着这只画眉鸟。我是一看呢，这画眉鸟太漂亮了，尤其离着老远就听见它叫，叫的声音特别的好听，一时喜爱，就花了一两二钱银子把这只鸟买回来了，因为它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喜欢它。可是小人一想，小人又不懂得如何饲养这些飞禽，如果要是养不好，这不把这鸟儿糟践了吗？想起天子有时候对这花鸟鱼虫十分的喜爱，听说天子经常还画画，
我想这鸟呢

0: 人间奇物，何不进贡给陛下？所以就进贡了。我哪知这里边有人命啊？
1: 哦，看来你是打算抵赖了。
0: 可这画眉鸟儿分明是你带到东京来的，如果不是你，那你说这画眉鸟是谁给你的？你不是凶犯，那卖给你的那个人便是凶犯啊。老爷，您认准了这只鸟的确就是那苦主家的吗？苦主就在堂下呀，更何况你已经招认这是从武林门里古董匠那儿买来的，苦主家就住在海宁郡武林门附近，这还做得了吗？李吉一听也对，可是小人记得卖给小人这只画眉的的确是个古董的老头。大理寺官员一听也对啊，那你既然是从那古董那老头那儿买的，那老头姓甚名谁，哪里人士，你可记得？说得明白，我这里便发行文前去捉拿，如若说不明白，那你就得跟他再去一趟。找不着这人，这凶犯就是你；找得着这个人，他招认了，就与你无关，要死要活就看你的了。李吉一听一跺脚，老爷，我太冤枉了，小人是路过碰见买的，我哪知道那老头姓什么叫什么，我说不上来呀。啊，咚，含糊其辞，故意退位。这画眉分明是你杀人夺来，看来是不打不招，来呀，大刑伺候。这个大理寺官员心想，打死你你还能不招吗？就因为这只画眉鸟才引出来一鸟七命。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

0: 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来，
1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1: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0: 哇，好浪漫。
1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1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13: 好主意，好主意。
14: 干干干。
11: 这是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发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丽水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秋收落幕啊，地里留下大量的秸秆。处理好啊，既能保护黑土地，还能拿到国家惠农作业的补贴。那每到秋收之后啊，这个秸秆处理啊，就是农户最关心的话题了。
9: 是的，最近就有不少农民问啊，说这个听说秸秆处理现在有作业补贴，那么今年秋天秸秆怎么处理才能够拿到这样的补贴呢？今天的农社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详细解读政策。
10: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那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10月10号，农业农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科技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15五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议并讲话。
10: 记者10月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5%，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
9: 近日，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品质电商五优行动核心就是从拼价格转向拼品质，对乡村来说就是给优质农产品铺路，让农户种得出好产品，卖得出去，卖得值钱，让乡村电商走稳走好。
10: 10月9号，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举办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专题培训班。此次培训贯通省市县3级，聚焦提升各级工作人员和秸秆综合利用主体履职实操能力，进行专题辅导授课，推动吉林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提质增效。
9: 10月10号，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发布吉林省水稻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整个体系分成2大块，通用基础标准加7大类专用标准，一共收录321项标准，包含97个国标、171个行业标准、53个吉林本地地方标准，从一粒稻种到一碗米饭，全链条全覆盖。
10: 10月10号，中国农业科学院首届草业领域科技成果2026年锰科技专题发布会在内蒙古通辽市举行。此次成果发布活动含金量足，科企签约抓落地时，立足各方面资源禀赋、区域产业需求，本次成果发布会承载着重要意义。
9: 10月10号至12号，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统筹组织海南参展代表团，携特色农副加工产品、糟粕醋火锅底料等50余款热带特色农产品亮相2026山东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集中展示了海南自贸港热带农业发展成果，搭建琼鲁两地农业经贸交流、产销对接合作平台。
10: 10月11号上午，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等单位组织京郊29家农场200余款特色品牌农产品亮相玉渊潭公园湖畔，平谷大桃、密云西红柿等现场产品琳琅满目，其中鲜食玉米成为本次活动的明星好物，热气腾腾满园飘香，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鉴。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9: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10: 最近啊，很多农民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听说最近这个秸秆处理有作业补贴了，那么金秋这个秸秆怎么处理才能够拿到作业补贴呢？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农技专家李世朝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李老师。
11: 好的，主任，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眼下呢，我们省的秋季啊，这个农田作物整个收获作业呢正在繁忙进行中，我们在收获中啊要做好这个粮食的颗粒微尝，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玉米水稻秸秆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件事情来讲呢，可以说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比较关心的事儿，也是个重要事儿。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话吧，这个秸秆怎么处理，直接的话与我们2027年，也就是明年春季吧，我们的耕种模式相关联的，同时呢还影响到我们明年的话吧，我们这个秸秆的还田利用的话吧，能不能采用什么技术模式，能不能得到作业补贴。所以说吧，在今年的话吧，就是说这个秸秆的这个管理问题的话吧，牵扯到我们2年作业问题，我们必须的话吧，在今年秋天，也就是说到入冬前的话吧，我们要按照这个秸秆这个管控这种技术模式来对秸秆的话吧，合理的来进行处理。在这里的话吧，有这么几个关键点，我想的话吧，提醒我们农朋友要注意一下，要把握好。主要的话吧，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条呢，就是说明年要得到玉米保护区耕作，或者是玉米深翻还田，或者是水稻缴浆旱坝平免地块啊，这些要得到作业补贴。也就是说，你今年秋天你要你一直到明年播种或插秧时候吧，你这个地里来讲吧，绝不能点火，就是说一点都不能烧。你要烧了以后的话吧，就不能得到财政这个补贴资金。对这个过火地块的话吧，这个政策来讲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对过火地块经核实研判以后的话不予补贴。所以说吧，这是第一条，就是说你想得到保护性耕作或者像深翻那个作业补贴的，那你这田块的话吧，在今年秋天一直到明年春播前都不能过火。今年的话吧，我们省里提出叫划定金烧管控区，保护性耕作这个地块的话吧，被划定为禁烧区。这个保护性耕作这个地块的话吧，是由县级政府在今年或者每年的时候吧，都事先给你划定好，可以来讲吧，属于动态调整的。在这个禁烧区的话吧，是全面禁止露天来焚烧秸秆的。所以说呀，为了看护好我们保护性耕作这个地块的秸秆，我们农民呢，你要在秋收后啊，要及时的与村里来进行沟通，来打招呼，就是说把你这个想做保护性耕作这个地块要划为，要给你定为禁烧区，就是说不能过火。同时的话吧，也能在村里协助下的话，把这些地块吧，把它看护好，这是第一条。 那第二条的话吧，我们还要把握好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说秸秆打包等这个等处理啊，你要犁田的数量的话也需要控制好。我们对明年的话吧，就是说你打算采用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地块呢，要得到这种高档补贴的，你这个打包犁田处理秸秆吧，这个量的话是有个标准的，就是说你这个秸秆的话吧，你打包犁田量的话不能超过总量的40%，就是说要控制在40%以下这个标准，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就是保护性耕作这个全量补贴。第二档呢，就是说秸秆覆盖率的话吧是30%-60%的，这个打包处理犁田的秸秆量的话吧，也不能超过你总量的70%，就是说你掌握好这个量，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秸秆覆盖率30%-60%这个标准。所以因此的话吧，我们省里边今年来讲就已经充分明确了，在全域内取消秸秆覆盖率30%以下的补贴。你要是说把你地里秸秆拿出来30%以上，不管是打包啊，你还是怎么处理吧，那你就得不到保护性耕作两种作业模式的补贴。所以说你再就说想那个有部分秸秆的话吧，要打包犁田的话吧，要把握好这个量。第二条的话吧，我们省里今年叫支持秸秆资源量比较大的县，利用中央财政的资金给予深翻呐、什么碎混呐、等全链房田的话，也给予作业补贴。你要得到这个补贴的话吧，有两条标准，一个是你不能烧，第二条的话吧，你秸秆的话，你不能打包犁田。这个是说你要是想得到深翻和碎混这个全量还田这种作业补贴模式呢，必须把握好这么两条。在第四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说在今年秋季的话吧，我们玉米季节收获时候吧，建议农民朋友尽量能选用那种带秸秆还田机这个玉米收获机来进行收获。在收获以后的话吧，能把秸秆比较均匀的抛撒于田面。你要水

0: 要收获的钱块呢，最好的话是选用那种半位入式的水稻收割机，这个秸秆的话也能做到直接粉碎处理，也能够比较均匀的来抛洒田面。你要是说像这样田罐的话吧，你要选用那种那个，就是说老百姓所说的那个囫囵呐，就是没有秸秆腐蚀功能那个全位入收割机的话吧，那它就是说没有秸秆粉碎和抛洒的功能，这样的话吧，你要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希望我们农民朋友要把握好秸秆移田的量，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按照明年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标准得到了相应的作业补贴。
1: 嗯，
0: 在这实施中呢，假如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具体要求的话吧，请你咨询你们县级的农业农机相关业务部门，或者是到你当地的乡镇呢、和什么街道啊，相应的农业农机部门具体的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打我们12316-12588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少老师哈。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不管是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抓紧时间留言参与互动，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提问。
1: 如果说大家有政策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老师小牛犊啊吃了尼龙手套怎么办呢？他说这个有没有啥影响？想问问刘老师，
3: 吃什么了？
1: 吃尼龙手套了。
3: 哎呀。这看大小啊，也看牛大小。如果是大牛吃了一个挺薄的那尼龙手套，那个呢，一般情况下啊，就非常薄的手套，它能排出去。如果是牛也小，吃的手套比较厚，它排不出去，在瘤胃里面。你可怎么办呢？就给它灌点泻药，啊，看牛的大小来选择用一体十蜡，小牛用500毫升，大牛用1000到1500毫升，灌完以后你就观它的粪便排没排出去。如果没排出去，如果不影响它的这个导反刍啊，就不影响导教，也不影响食食，那就问题不大。如果说影响了，它不导教了，不吃食了，或者逐渐消瘦了，那就得手术啊。手术那个有能手术的兽医是站立着把它取出来，就在这个左侧啊，在右侧切个口，手伸进就掏出来了，再缝上就没事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在这也提醒大家，有朋友关注粮补的事儿啊，有朋友说这粮补下来了，我不知道你是想说你这儿已经收到了，还是也是个疑问句，把这事儿说清楚啊，要不然的话让很多农民会有误解。我们如果有其他农民朋友现在比较关注粮食生产者补贴的，那大家现在就是要耐心等待，因为我们说了陆续发放啊，10月中旬到下旬啊陆续发放，在这个节点上，很多主播拿去年的发放节点来跟大家说说，哎，去年几月几号发了，但他不提，只字不提去年啊，他说10月10号下发，然后进去之后一看，看完之后说的是去年是10月10号发的。在这儿呢，咱们也提示大家，去年我们所说的发放周期也是一个阶段性，它并不是统一固定到某一天，然后呢大家这个统一全部收到，并不是每年都是陆续发放。去年最早的的确有9月30号发放的，但今年的情况可能跟去年会有不同，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农民跟我们反馈说我们已经收到了。为什么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并不是说我们不告诉大家，我们知道了钱归财政部门发放，各地的财政部门它的工作进度肯定会有不同，所以说不会所有的政府职能部门发钱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节目说我们这儿要发钱了，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一，我们了解到省里的统一政策，其次就是我们也是接收到了各地农民给我们反馈的信息，但现在截至到10月12号，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农民跟我们说他们已经收到了今年的生产者补贴。那么大家现在整体的进度来看，可能比去年要稍微晚一点，

0: 是这个钱不会差，都会有，耐心等待。
1: 嗯，刚才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他说没有，他那块还没下来呢。
0: 所以说你看您这样看了之后吧，让很多农民可能会有误会啊，这样咱就知道了，还没有农民收到。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有哪些问题。这是双辽的王先生是吧？
1: 嗯，咱们来迎进这位双辽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干你。
1: 王先生有啥问题？
2: 我是地省双市的，我想问一下那个当前的这个咱们地省的蛋白质含量在40左右的黄豆，究竟得作价能卖多少钱？
0: 这样，我们现在没有价格专家了，但是我们可以给您查一下咱们吉农马的最新信息啊。如果是四平地区，现在新大豆价格多在2.4到2.5。
2: 哦。
0: 四平地区今天最新的价格啊，
2: 四平地区
0: 对，是的，所以我这不跟您说四平的吗？我跟您说别地儿也没有用啊，参考这个价格啊。
2: 哦，在家就是说2.45就可以卖呗。
0: 对，现在加新价格是2.4到2.5，新大豆啊。
2: 哦。
1: 嗯，好嘞，
2: 谢了大家。
1: 嗯，好，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不管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还有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这样咱们正好跟大家说一下今年全省最新的这个大豆行情啊，部分地方可能已经出价了，咱们也是跟大家做参考啊。长春的新大豆在2.2左右啊，吉林市呢是2.2到2.3，四平呢刚才我们说了2.4到2.5，辽源地区是2.2左右，通化地区呢是2.2左右，白山地区是2.2到2.3，松原地区呢是2.2到2.5，白城地区是2.2到2.3，延边地区是2.2到2.3。
1: 嗯，好，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现在这个各地大豆的一个价格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0: 是的，
1: 都说天干物燥啊，眼睛随之发干发涩，频繁流泪，酸胀发花，甚至呢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根源呀就是眼底叶黄素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呢，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养眼护眼呢，认准百宝油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呢，给吉林听友送福利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精美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权威实验认证，这款叶黄素含量领跑同类产品，每天2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12毫克的叶黄素。营养直达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全方位的修护。
0: 采用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率呢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都能安心服用，避光锁芯包装，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有保障的。
1: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那一盒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哈，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这个玉米价格啊，好多朋友也在关注，我们也通过吉农马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玉米和水稻的价格。长春地区玉米30个水的参考价是8.1，榆树呢是8.5到8.3，这都是最新的价格啊，大家作为参考。然后呢，现在是松原加急生化农户散户售价格，14个水的是1.06元，25个水的是9.2元，30个水的是8.5元，35个水是7.7元啊，1个水扣1.3分。吉林燃料乙醇新计超过

0: 15个水以上的潮粮现在停收，中储粮榆树收购3等14个水的新季玉米是1.07元，25个水是9.3毛，30个水是8.6毛，35个水是7.9毛啊，1个水扣1.3分。中粮生化公主岭收购新季3等14个水玉米1.04元5啊，1.04元5，25个水是9.1毛，30个水是8.4毛，35个水是7.7毛。然后再来看看四平地区啊，刚才提到了中粮生化公主岭收购的价格是1.04元5，大家作为参考啊。一通呢30个水点上收购是8.4毛。辽源地区刚才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价格都差不太多啊，大家可以先关注。然后呢，松原地区前郭现在25个水的玉米收购价格是9毛，然后延边地区现在还没有收购结束，但是有敦化的农户作家现在出售是7.5毛左右。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现在省内今天早上最新的价格信息啊，大家可以先了解。
1: 嗯，
0: 但是呢，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收完，现在也不着急卖，很多人都是现在在观望啊。
1: 对，
0: 可能探探口风啊，了解了解今年的整体行情。但是刚才跟大家提到了中粮给大家的这个参考价格，大家就可以作为参考，基本上是1.04元5左右啊，1.04元5左右，干粮14个水的啊。
1: 好，那大家有这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不管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有个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王立文老师这个想问王老师说，老师啊，这个地呀、啊、也收完了，这个农闲时候啊，这干点啥能挣点钱呢？想让王老师给谋划谋划。
2: 我们现在正在办这个高级班，马上这个都在报名期间。那个就下一周呢，我们就要到这个延边等等当地去考察了，所以现在正在报名呢。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我们手工业的高级班呢？这个就像那个投研项目似的，在当地长春地区的这个，因为这个全省的来到这块不容易，所以我们长春地区是由长春市妇联来管理的这个范围内的，这样的妇女就可以参加我们这次手工业基地负责人的培训班。这个为什么要办这个培训班呢？因为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有很多个人都成长为一个点儿长了，就说好比说他是这个社区的，由于他的能耐完了呢，成为了一个点儿长，带动了一堆妇女在那块搞这个手工业的订单。所以像这样的负责人，我们呢这次呢要给他提升。还有的呢，在下边成立的合作社的草编合作社呀、手工业合作社呀，这样的基地的负责人，我们这次要再给他一个提升。因为随着形势的变化，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 AI 技术的不断的深入，所以现在需要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带头人站出来，然后为更多的妇女服务。所以我们长春市妇联那么准备呢召开这次高级班，45个名额，现在正在陆续报名中。如果说收听我们这个广播的，像长春地区的，包括外五县的，就是长春整个地区，包括外几县，现在还包括公主岭，那不是外五县了，六县了。所以这还有这个在城里的宝妈们，如果你在你当地，你已经组织了一些人在搞培训，还想要提升你的素质，还想要把你这个事业要做强做大，这次就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呢，我们要是请的这些老师都是符合时代需求的和各种各样技能的这样的老师来给大家讲课。这次培训班里头内容也比较丰富，那么有的呢是边讲课边实践的，还有的进到那里头我们黑天白日学，因为要搁这块儿这个在培训班里头住，带着你们出去考察嘛，就在黑天白日不能待着，就一直在学学学做做做，所以琢磨把你们这几天给你们训练成出色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目的了。回去以后呢，还要带着你的家乡的人来这个妇女们来进行奋斗，然后接我们这个大量的订单。现在的订单呢因为非常多了，因为一个是我们迎接明年的大冬会， 现在正是火热的准备中，还有营。

0: 们这个航空的这样的，他那有个博物馆嘛，也需要我们要放进去大量的作品。现在呢，各个那个各种馆，像长白山的这样的那个艺术馆呢等等，这些馆呢也需要放进去大量的这样的手工业的产品、伴手礼等等，都得需要我们目前这些妇女呢要把它给它做出来。那么所以这个培训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觉得我行，我可以带着我身边的人来创业，我可以带着我的身边人来接订单，那么像我们这大量的订单你能接了，那你就带着一伙人干，那你就参加我们这样的培训班。那么报名电话呢，等到过后呢，你可以打这个12582打咱们电台的电话，或者是打那个12316，这些都行。完，然后我告诉你具体的负责人的电话。那么你参加来了，7天有着不一样的收获，所以你是非常厉害的了。那么如果说你要想要参加，那么你就马上就得报名了，要不来不及了。这是一个。还有我们现在各地啊，这个开展的培训都开展得非常好，有好多好多的合作社的手工业负责人都在各地，你们看快手看抖音都可以看到。不，你只要写到你要打上一个吉林手工业或者吉林草编，你看看有很多的合作社都在搞培训。如果你在家真的没啥事儿，地都包出去了，人家给你收获，你就等收钱就行了。像这样的家庭，你就得是要动手做一做，来收获你的这个手工业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就行了。所以我建议咱们大家抓紧时间，在这个冬季里不能待着，把你的全部精力用于坐在家炕头上来赚钱。这就是我们的妇女和我们草编协会对广大妇女的一种期盼。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啊。有的时候你这个问题描述的不清楚，你看就像好几位朋友都在那儿两补发啦。
1: 嗯，
2: 你这好像是你跟我们说的是肯定句啊还是疑问句啊、嗯、对不对？这你看这个事儿上大家就能看出来，打字有的时候表述的不清楚。
1: 嗯，
2: 有问题直接打电话，电话正在为您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土地的问题哈、尤其是咨询政策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因为这样呢，咱们可以了解得更清楚，然后以便更好的给大家来进行解答。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或者呢，在节目之后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嗯，
2: 大家现在抓紧时间，85815788-5799空线，来看看一通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父母单独确权的和我单独确权的，我父母以后去世了算整户消亡吗？
1: 嗯，
2: 土地抬账在一起吗？
3: 土地抬账应该是没一起。我父母母亲都80多岁了，我们哥四个结完婚分出一个，结完婚分出一个，结婚父母哥就是单立户口，我也单立户口。
2: 嗯，
1: 不是户口。
2: 对，问您的是在97年分地的时候的土登记的抬账。
1: 嗯，
3: 那这个我真不大清楚，因为那时候媳妇反正确权是单独确权的。
2: 原则上如果您确权是单独确的，分地应该大概率也是单独分的。如果在我们下一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父母还是独立的户头啊，那独立的承包户关系，那么如果父母都去世了，就符合现行的整户消亡政策。
3: 那怎么是这个我父亲母的现在儿女都在，怎么算能算整户消亡呢？
2: 我们这里面说的户是承包户，
3: 就是、
2: 不是您。
3: 你先听我说啊，就是，现在五保户算整户消亡，就是， 分地吧，就是老人格单独确权和老人跟儿女确权一起，那个你说就是我没确权一起，那就是算整户消亡，确权一起。
1: 刘先生，您到现在，
2: 刘先生，
1: 您到现在都没有听清我们说什么，
2: 您都不听我说，你就让我听你说，有啥用啊？
1: 也没有说按照确权证去看你是不是整户消亡啊。我们说的这个户是二轮土地承包户的户，为什么我们一个劲儿的在问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或者是台账你们在不在一起呢？
2: 我们所说的承包户是指跟村上签订承包合同的这个户，并不是您老刘家几口人这个户。
1: 对，
2: 您看您不听我说，您让我暂停听您说完之后没有意义呀，不解决您的问题呀。
3: 那就按97年台账应该是好像是单独的。
2: 如果是单独的，那么如果在下一轮延包的过程当中老人去世了，那么被列为整户消亡。
1: 嗯，听明白没刘先生？
3: 是听明白了。
1: 您这样，您再到村上，您再到村上去确认一下，看看这个土地台账你们到底在不在一起啊。
3: 村上有底根儿。
1: 对，
2: 正常您手里应该有，
1: 有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啊。
3: 我就是有那什么呢，就是那个土地父母的确权本儿。
2: 确权本呢都是2020年、2021年才发的。我现在跟您说的是土地承包竞权证书和您老的台账，这个农民手里也是有的。
3: 因为啥？我结完婚嘛，父母就给我撵出去，
1: 刘先生，首先这个，
2: 所以说了，
1: 对，你看整户消亡不是说针对你刘先生或者李先生俩人的，是咱们都是这样执行的啊。
3: 是。
1: 好嘞，自己再看一看啊。
2: 好了，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事儿啊，承包关系消亡，大家这个事儿总是弄不清弄不准。然后呢包括知足常乐说了，说啊那这样就是不合理，那大家认为您认为的是永远都是觉得哎这个事儿按照我的心意就是合理的，但凡不按我心意的就不合理，并不是这样的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
1: 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还有农业政策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刘清河老师，他老师小牛啊，现在4个多月了，最近发烧，然后鼻子还发干，肚子发胀，食欲不振，还有点拉稀呀。他说老师这个得咋办？是啥原因引起的呢？想问问刘老师。
4: 你这还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这是不是在节食反造成的？如果说他也不早觉，也不咋吃东西，那可能是节食反，或者是半胃堵塞，就是总共说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了。你怎么办呢？你得判断，如果是拉稀的话，那肯定是消化不良，要不然你给点这个助胃的蠕动的啊，你比如给点益生素了，给点蛋白酶了。如果他已经吃食了啊，这4个月孤香已经干啥了？已经断奶了。要吃草料了，那就给点益生素啊，一天灌，他要能够拌的料能吃你就这样吃，不能吃就灌，反正搁点温水搅一搅就灌进去，一天一次，最多3次啊，这是一个办法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你给他灌点啤酒加红糖啊，就是4-5瓶啤酒吧，那就是说按2000来毫升啤酒加2两红糖啊，化了以后给他灌进去啊，这样呢可能就促进了消化就好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99和858-1500空线哈。
2: 来看看福宇的周先生。
1: 你好，周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5: 哎，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福宇是那个大豆生氨的补贴啥时候发放？
2: 我们现在了解到都还没有发放。刚才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个听众我们反馈的信息，因为我们的听众有一些是村干部，他大概了解的情况说现在正在核实大豆的实际种植面积，所以可能会稍晚一点，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5: 那行，好吧，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直播间有很多是这个村干部，如果大家是的话，可以您跟我们不方便，如果在公屏上说，可以私信我们，你说我是哪儿的，然后我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跟我们同步，我们这样好第一时间跟这个全省的农民分享这样的消息。
1: 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这个在公屏上我们留言，这还有朋友说2个台账延包前能合户吗？您得把您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所以说一定要拨打 打热线，还有这位军哥也是说这个土地的问题。咱们也建议大家，尤其咨询土地问题的朋友啊，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建议刚才留言的这两位朋友啊，拨打热线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咱们来这个继续看看大家的问题。
2: 有的朋友在问说这个合户的事儿，咱们在这儿也一并给大家解释一下。现在部分的县市区呢在摸排进行合户，但是合户是有一些条件的啊。条件是在于你们如果是这个父母跟子女符合相应的条件是可以进行合户的。但现在我们说了这个延包的政策是一村一册啊，一个地方一个说法。现在部分地区符合父亲和母亲独立的，子女独立的，他们在一起符合条件可以合户。这个事儿要看您当地具体执行的政策怎么样，具体可以问一下村上啊。
1: 嗯，
2: 我们来接着看。
1: 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说这个玉米生产者补贴，包括这个大豆生产补贴咋还没发呢？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各地可能这个今年下发的时间比去年要晚一点哈，大家也别着急，耐心等待，陆续啊都会下发到大家的手里啊。
2: 是的，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四平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我还是就是刚才那个人问那个农户消防的事儿，我也咨询您一下。
1: 嗯，
2: 您说。
6: 咱们吉林省的界定是以什么界定的？
2: 吉林省的界定，全国的界定现在都是我们说了，承包户如果全都去世，那我们现在就被认定为整户消亡，承包户内的人员都去世，就符合整户消亡的界定。
6: 那个衍生人口呢？
2: 衍生人口您得看具体什么情况，我们所说的衍生人口得看它能不能被列为后地人员，并不在这个承包户内，那么就不算这个承包户内，您所他俩是单独的，不能给他捏到一起。
1: 嗯，
6: 就是说，
2: 衍生人口另论衍生人口的事儿。
1: 你这样，李先生，您家是什么情况？
2: 说您的事儿，
1: 跟我们说一说，帮您分析分析。
6: 就是，你确认证上的人都去世了，但是他们家有衍生人口，也是就是说九八年分完地
2: 以后出生的，是不是？
6: 完了，并且他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 如果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看村上针对这种衍生人口，我们能不能被列为后地人员？然后新生的人口如何小条，是符合小条的条件的，但跟他的家庭的这个户是否被列为整户消亡，并没有直接关系。
6: 哦，你是这么解释的。
2: 我们了解到的政策是这样的。
1: 嗯，我们了解到各地现在执行的政策也是这样执行的啊。
6: 嗯，
2: 好，对，还有就是包括四平的李先生在内，有很多农民朋友还是，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到生产者补贴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儿了，非常非常多的主播拿各种情况来博眼球，比如有一些主播啊，他在这个网上他可能就跟我们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解释跟我们的解释，您如果要是一个清醒的人，你都不能把这俩事儿放在一起去来看，就他俩都没有对比性，因为他不是对任何人负责，他只对他自己负责。我想咋说咋说，我咋说你们能给我点赞，我咋说你上我这儿来买我卖的种子化肥，我就咋说。你们都成为我粉丝，然后我直播的时候你都来我这儿点赞，都上我这儿来关注。完了我的视频就火了，然后你们到时候我就这个连带我卖的货火了。
1: 对，
2: 这他只对这个事儿负责，他不对任何其他的事儿负责。就比如这两天国庆期间，天天有人发9月30号两补一发。我打开快手看到了非常多这样的视频。一进去之后说了两句之后开始说啊，去年哪哪哪9月30号发了，这跟今年有啥关系，这不纯纯误导农民吗？但就是有农民给他点赞呢，就是农民愿意听啊，听完了之后呢你愿意去买单这个事儿，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也劝不回来，劝了大家无数次了。再说回整户消亡的政策是一样的，然后呢有的主播说了啊，这个不合理，这个怎么样，那个衍生人口就不收回，那都是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和评论，他不能解决您的任何问题。所以说您过来跟我说啊，你们是这么解释的，然后那个主 主播是那么解释的，那个主播那么解释，他怎么解释，您拿他的话解决不了您的任何实际问题啊、
1: 嗯。好，大家一定要辨别去听去看哈。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581-5799-8581-5700呢，已经全线开通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七。

0: 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我们家有一个小公牛啊，现在发现小便也不通畅，然后拉的还有点少，吃的也没有以前多了。他说老师，这种情况下得咋办呢？想问问刘老师。
1: 哎呀，你说这个比较复杂了。小便不通畅是到什么不通畅？是滴滴答答尿尿，还是什么问题？还是小便的颜色变深啊？还是怎么回事？如果是这个小便不通畅，就指的就离了拉尿吧，你就给打点速尿啊，那有那个注射剂，打点这个。其他问题、消化问题，你就给点益生素了、健胃散了。这类东西拌到料里头试一试。如果轻点啊，你这小公牛如果轻，你灌点啤酒就行啊。就说消化不良，特别这个深秋这个季节，吃了一些这个纤维素比较高的比较硬的这些东西，像硬的苞米杆是吧，或者是地瓜的秧啊，这个苞米叶子吃完了，这个可能消化不良。要是这种情况呢，你就给点益生素啊，可以促进它流蠕动，就解决了。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嗯，
2: 提示大家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
0: 嗯，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以及咱们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2: 大家抓紧时间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0: 嗯，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我们来迎进农安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咨询一下今年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的发放时间和发放标准。
2: 发放时间我们说了，现在在陆续发放当中，但了解还没有农民收到。发放标准您应该看您当地的具体公示。
3: 就是现在公示了吗？现在
2: 我们了解在节前，就国庆节前一周之前部分地区就公示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不在村里生活居住，如果要是不在的话，联系您村会计。
3: 就是现在已经公示了呗。
2: 我们了解到国庆前就有地区公示了，原则上现在应该已经公示了。
0: 对，你们那儿公没公示啊？您知不知道在不在村上居住？
3: 啊，没在村上居住、啊。
0: 你看，所以说您不了解，所以问一下村会计。
3: 啊。
0: 嗯。
3: 发放标准是按国是全省统一的，是不是？
2: 发放标准，生产我们所说的玉米补贴是一样的，大豆不一样。
0: 嗯。
3: 啊，那个玉米补贴是按多少钱？
2: 不知道。
0: 嗯，一定得问
2: 你
0: 们
2: 村会
0: 计。你看，
2: 问村上是最准确的。
0: 嗯，
2: 各个县可能会有差异。
3: 啊啊，好的。
2: 嗯，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00-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哈，他老师如果说地里有这个烧过的痕迹的话，还能不能拿到这个秸秆作业补贴呢？想问一下老师这个事儿。
4: 啊，我刚才讲到了，从今天开始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这个保护性耕作地块，你要得到保护性耕作的两种模式的作业补贴的话吧，一个是要有秸秆覆盖量，再一条的话就是说绝对来讲吧，仅指那样有过火的痕迹。你要是说你有过火的痕迹的话吧，经过来核查以后的话吧，那就不给你补贴。所以说来讲吧，你是保护性耕作的地块，包括像那种的季节深翻的地块，保护性耕作的两种模式，一个就是说秸秆覆盖量60%以上的，一个是30%-60%的，再一个就是说秸秆深翻的地，这些地块的话吧，绝对的话不能直接点火，有过火的痕迹。要是说有过火痕迹以后的话吧，经过那个核查以后的话吧，是属于一票否决的，就是说你凡是过火的地块就没有这个保护性耕作，也就是说剩一部分以后的话吧，也不能享受到不同等级的保护性耕作的作业补贴。所以说

0: 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我们是0431-858-1599和858-1570控线。那本节目呢也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的。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呢是0431-8430-8888，0431-8430-8888。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啊，我是德惠的，我想学这个编织啊，手工活儿。他说这个我们得到哪儿去能学到啊？想问问王老师。
1: 德惠的呢，它有几个点儿，像这个，因为那个我们这个上小峰那个点儿，它有5种活儿。因为张小峰是合作社长，这都已经干10多年了，所以他那里面有几种手工活，看他能选。第一个粘眼睫毛的是韩国的一些订单，一个年轻人适合眼睛好，给那个眼毛粘，就跟那真眼毛一样，是粘眼毛，那一天也不少挣。还有一个是钩针的，钩这个深达深宝这一系列的，还有一个是就是叠那种金元宝的，就是那个金元宝那个活也不错，这个就适合一些个老年人，就是说眼神不好，你钩针也不行，做眼毛也不行，那你就叠金元宝吧，就是叠那种用品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草编的。你要是愿意一个有苞米叶子的，完了邵晓东他们呢还专门培训你用玉米叶编织的一些产品。那么还有一种呢，那就是勾毛线，勾那个小小那个精灵啊等等，勾那些东西，不仅仅是深宝，深宝是大量的订单，勾那些小玩意儿呢是自己根据 AI 设计出来的一些小产品，像冰箱贴啦等等这样的东西，完了也是有一些人在做，那都是宝妈们就可以做这个了。这几大项在上小峰那块都有。如果咱们德惠的谁要想勾手工的话，你不想上长城我们5楼这个春桥桥实践基地这块，那你就去找上小峰去做这些手工业也行。就像我才刚说的，这是德惠的上小峰，那么榆树的周艳文他也领着30多妇女每天都在做订单。那还有这个公主岭的毛慧茹，他也领着一堆人在勾这个毛线的。所以九台还有两伙人，他们也在勾织一些小精灵和做手工业的这个那个苞米叶子的草帽等等。所以就是咱们这几万五县都有一个具体的合作社负责人来带着大家来干这些活儿。那个像这哪块这个九台这个叫蔡畅，所以他每次在这个我们的手工大赛当中他都得获得冠军的，像这样的点儿长他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大家跟着他们都能学到很多很多的，因为我每年都对这些负责人进行培训，培训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带着大家来做这个手工业，他们不同于挣多少钱，就得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让他们无私的为了大家来服务的，这些合作社长都是非常棒的。那么像德惠的这合作社长可以说重病一场，头发都光了，现在头发长起来了，还照样为大家服务着。所以大家相信我所说的这些人为大家都能做得非常非常好。如果需要就给我拨打电话啊，打了电话我就告诉你他的电话号码，
0: 好的，
1: 怎么联系，好吗？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哈。我们来抓紧迎进，这是农安的孙先生。哎呀，孙先生掉线了哈！
2: 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耐心等待啊！东北人心态好，刚才我们一直在解答生产者补贴发放的事儿。如果你没有听到，我们不可能一对一反复不停的重复，大家都是一波一波解答啊！这个事儿必须得让大家这个清晰，并不是那个我们在说什么内容呢？然后你当啷问一句，我们这个马上停下来，都得给你解答来，那是不可能的。
0: 而且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可能光解答一个这个生产者补贴的事儿哈。
2: 今天一会儿你问一遍，一会儿他问一遍。我们肯定是一波一波解答啊，然后呢，生产者补贴咱们也可以跟大家说。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现在在陆续发放当中，现在多数地方都没有发放，我们了解到甚至没有地方发放呢。
1: 嗯，
0: 但是这个钱1%有。
1: 嗯，大家就别着急了，一定要耐心等待哈。我们来迎接诺安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我今年都62岁了，
1: 嗯，
2: 始终没有地。
1: 您二轮什么原因没有分到土地呀？
2: 二轮吧，原先我跟随着我妻子走的，走到他们那个去了吧，正好分地，老百姓就不给，说我是户口是后迁的，是怎么似的，就不给地，一到现在也没有地。
1: 嗯，就您户口已经迁到这个，
0: 您原来是哪儿的？
2: 我原来老家是农安黄金的，给那边没有那啥的，就户口吧，结婚那就迁到农安县万金塔乡。
0: 什么时候结婚迁走的？
2: 哎呀，今年呢就是我们是80几年结的婚呢，他都忘了。反正今年我62了，一直都没。
0: 您不用强调62了，现在要问您的是节点的事儿，节点很重要，跟您多大年纪并不重要。首先我要知道您一轮有没有分到地。
2: 没分着。
0: 一轮就你就已经结婚了吗？迁走了吗？
2: 迁走了。
0: 嗯，那如果您在那儿落户，跟落户的地方达成协议，你想落在这儿，但人家告诉你在我这儿落也分不着地，那么没有其他办法。
2: 户落完了，落到那个就是大队几座几座都落完了，等到那个分地时候吧，人那个是老百姓有个别有几个就不同意给地的，始终完了经过大队调解，
0: 是的，
1: 嗯，
2: 就给的最后给了一标亩。
0: 嗯，现在也是这一标亩的地吗？
2: 现在也是这一标亩地。
0: 嗯，然后呢，您的集体，
2: 你说吧，
0: 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后落户这个地方确认了，对吧？
2: 对，确认了。
0: 这一标亩的土地也给您确权了，对吧？
2: 那我不知道，我那个前妻离婚了，就给他种了呢，缺不缺钱我不知道。
0: 那您过来问我们，你想上哪要地去啊？我们能咋给你解答呀？
1: 嗯，
2: 我问问你，就是这轮土地，要是说我要是上那去要地能要？
0: 不能，
1: 你要是
0: 土地现在
1: 延
0: 包也是延标，延
1: 包
0: 你
1: 的
0: 一标
1: 一
0: 标
1: 亩啊？对呀、啊。
2: 再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其实我这个岁数，无儿无女，够不够五保户吧？
0: 您的这个前妻有没有孩子啊？
2: 没有孩子，子宫外孕切除，后来领养个孩子，他完离的婚。
0: 是离婚之后领养的？
2: 是离婚之前领养的。
0: 离婚之前领养的话，那他属于你的继子女，原则上您办不了五保户。
2: 他跟我继子后来离婚了。
0: 您没听明白吗？如果是你们两个人婚姻存续关系存续期间领养的，属于您的继子女，您办不了五保户。如果说是你们在离婚之后他自己个人领养的，那么可以。
1: 嗯，好，孙先生，咱们都说清楚了，跟您说到这儿啊。哎，好嘞。
0: 来看看农安的王女士。
1: 你好，王女士。王女士，抓紧时间来说您的问题。王女士，是您了，有啥问题抓紧说一下。
3: 哦，我想问一下，那九台那个做钩织的那个活儿公不公平度？
1: 嗯，王老师，他问九台做钩织的活儿公不公吃和住？
4: 我们所有的这些活儿都不能包吃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手工活是长期的。你就是到那块儿去，或者说到咱们这个英国大厦5楼学，当天学完了，你搁长春亲戚家可以住一宿，如果第一天没学会住一宿，第二天再学，2天你就会学会了，然后你那个活行了，拿着这些个材料包就回家就去做订单去了，所以就在家里头你就自己搁那做就行了，做好了完送过来或者是用车捎过来这都行。每个县咱们都有点涨，点涨呢把你那个收去了，完了然后就给你钱就行了。所以这个咱们不能包吃住，没地儿吃也没地儿住，这个就是我在家做的手工活，大家一定要听好啊。
3: 可以拿回家做。
1: 对，就是您到人那儿去学技术去了，说白了就是。
3: 对呀、
4: 就是拿回家就做了。
1: 然后拿回家做，所以说人家也不能供你这个吃和住啊。
3: 可以拿回家好啊。
1: 嗯，这回明白了吧，王女士？
3: 明白了。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来不及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提醒大家呀，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时段第一时间有事抓紧打电话，0431-88151788-88159，88151599。

0: 7005700，大家抓紧时间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那明天呢是我们社保的工作人员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呀、啊，或者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来关注节目，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明天见。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4: 对呀。
1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

0: 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是一段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的好时光。今天节目开场曲是在这曲新疆木索那欢乐的节日当中和你说话的。当然在新疆的十二套曲也是民族文化遗产木卡姆当中，当然是少不了这件民族乐器，尤其是属于西部的少数民族乐器木索那欢乐的节日。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我觉得能歌善舞就好像是流淌在他们血液和灵魂当中的，是属于天生的一种。所以呢，在新疆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闻乐而起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因此到了内地，很多朋友听说我是从新疆来的，都会很自然地问我说，那你会动脖子吗？那你会跳新疆舞吗？我感觉啊，在新疆或者说走出新疆之后，在很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实可能最笨手笨脚的就要说我们汉族了。好多的少数民族都是这样，能歌善舞，那歌那舞那音乐的音符已经浸润在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中，成为生活和生命的一个部分。对于每一个归家的游子来说，每一天在家乡行走的日子都是他们的节日吧。而在新疆，这个春节我刚刚归去来兮的新疆，我想在那遥远的地方，每一条路都是我的回乡之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曲调呢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于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首作品，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同时呢是王洛宾所有的创作歌曲当中艺术评价最高的，被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那一年想必歌曲背后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那一年王洛宾受马步芳的委派，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呢是当地一位藏族千户的女儿，三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姑娘给王洛宾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为她创作了这首插曲。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已然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了。相传啊，在三天的拍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乘一马在青海湖边奔驰，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卓玛的皮鞭轻轻地敲打在王洛宾的身上。两人分离之后，王洛宾在回西宁的路上怅然若失，借助于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写上了这首传世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逐渐地传唱开来，成为一曲跨越地域语言时代的不朽经典，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传遍中国，传出了世界，成为在世界上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据说在1948年成为了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另外呢在1947年被美国黑影歌唱家保罗·洛布逊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上海公演，汉语译配的维瓦族民歌。

0: 城的姑娘。据说这首民歌来源于200多年前，当时呢，清政府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从陕西、甘肃各省而来的移民定居之后呢，经过融合而孕育的后代，男的强壮，潇洒的赶着马车，女的漂亮，迷人的长辫快要拖到地上了。他们在这片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息劳作，而孕育出了这首民歌，广为流传。但是呢，我们特别愿意相信的是这首歌曲的歌声背后的故事。还是在1938年啊，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了联欢会，一个头戴着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演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族的歌曲。王洛宾敏锐的音乐神经被触动了，他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的方法很快记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且请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的就编配成了这首简短流畅的打板成的姑娘，又叫做马车夫之歌。从此人们知道了这首歌曲所传唱的达坂城，在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离乌鲁木齐86公里的达坂城。312国道从城中穿过，最早呢它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根据达坂城的老居民介绍说啊，在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着几棵榆树和20多户无处躲藏的人家，就是这许达坂城的姑娘让这儿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那究竟歌里所唱的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出嫁的时候歌里说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坐着那马车来，哎，这一时间呢还引起了很多人这个讨论的话题啊，就说这结婚怎么还带着妹妹呢？后来呢据说是翻译错了，应该是带着你的伴娘，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说法，也许在当地妹妹就是伴娘的通称吧。所以这首歌在全世界传唱开之后，人们都知道了新疆有个达坂城，达坂城里有着漂亮的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继续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首音乐呢，是我国的民族乐器二胡演奏的一首西部民歌所改编的，她还是一位姑娘，美丽的姑娘阿纳尔汗。

纳尔汗一首二胡演奏的歌曲所改编的民乐曲。阿纳尔汗歌里唱到在哪儿呢？是在吐鲁番西306。这让我想起来，在2013年左右，央视有一部电视剧就叫做《阿纳尔汗》，它也是新疆的一家文化公司出品的一部近代的革命剧，多少数民族演员共同参与，剧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像我们很多年前看这个热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影一样，关注眼球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啊，除了这个剧情，还有那美好的自然风光，还有那载歌载舞以及俊男美女。阿纳尔汗其实这是一首歌的名字，但同时呢，我觉得在新疆无论叫孤立还是纳扎，阿纳尔汗的特别的多。你听这首歌曲当中那位和远方哨所的小伙子相恋的地方姑娘，也叫做阿纳尔汗。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汗的心醉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笔徒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耻辱啊，这已经不是川田国昭一个人的耻辱，而是整个关东军乃至整个大日本帝国的耻辱。要知道，自从跟中国政府全面开战以来，哪一场战斗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以少击多，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获得辉煌胜利？有谁曾经像现在这样被不到自己这边十分之一的中国军人打得个鼻青脸肿吗？不行，必须得报复，无论如何都得把这场屈辱以最快速度报复回去。否则，非但今后东盟派遣支队的将士们见了中国军人会觉得抬不起头，关东军本部那边也无法容忍创造了如此耻辱战绩的将领再继续留在大队长的位置上，影响整个集团的形象和士气。想到自己有可能很快就要步第一任黑石寨顾问的后尘，川田国昭就不寒而栗。他是个正规军校毕业的军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藤田纯二那样的下场。与其被押回关东军总部去羞辱一番，然后再打发回国内去训练预备役，不如自己拔出刀来维护作为一名武士的尊严。发觉川田国昭的状态越来越不正常，作战参谋白川四郎及时的出头替他分担压力。陈田君，第一中队派出的几个搜索小组都回来了，不仅没有任何埋伏。对不起，我刚刚将敌军讲得太可怕了，如果继续向前行军的话，也许……一边咬牙切齿地想着如何找回场子，川田国昭一边大声地做出安排。梁某少佐，你的一中队立刻攻击前进，如果发现敌人一定要牢牢将其咬住，迅即撤军。嗨，第一中队的中队长铃木三郎少佐答应了一声，声音却不是很响亮，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个中午，又被突然冒出来的中国骑兵打了个干净利落的大耳光，他觉得有点提不起精神来。第一中队的鬼子兵们也和他们的直接长官同样，一个个觉得无精打采。按编制，立花兵太郎所部的那一小队鬼子也属于他们这个中队，连敌人是谁都没弄清楚， 就被突然冒出来的中国骑兵给杀了个干干净净，兔死狐悲，他们无法不在心里感觉到畏缩和难过。又是作战参谋白川四郎觉察到第一中队整体士气大幅度下降，快速地走到他们面前，厉声地喝问：
12: 都给我把头抬起来，难道你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对天皇陛下的誓言吗？我等不敢忘。
17: 第一中队的鬼子官兵被问得打了个哆嗦，站直了身子，扯开了嗓子回应：
12: 大少爷，告诉我，你们上船之前对天皇陛下、对前来送行的家人和朋友说过什么？
17: 白川四郎先竖起耳朵做倾听状，然后再度扯开嗓子喝问：
12: 白死，白死，让石梯带着荣誉回家，让手中的枪炮为大和民族开拓出一片丰饶的土地。
17: 第一中队的军官和士兵们，包括铃木三郎本人，像刚刚吸足了鸦片的瘾君子一般站直身体，齐声大吼。这声音一圈圈地传出去，在旷野里引起了无数叠回响。其他的鬼子兵们，包括队伍中地位最低下的运输兵，也纷纷地站直了身体，扯开嗓子大声的附和，一个个面孔通红，脖颈处大筋跳起老高老高。毕竟从懂事起就开始被灌输为天皇牺牲的武士道精神，第一中队的鬼子兵们很快就将同伴牺牲的悲伤忘记于脑后，大声地吼着军歌，起身向中国骑兵退走的方向追去。目送他们走出200米左右，大队长川田国昭中佐在作战参谋白川四郎的协助下，又将机枪中队、大队部和第二中队、运输中队相继送上了路，然后二人跳进一辆半空着的军车驾驶室后排，一边追赶队伍，一边探讨该如何做才能摆脱眼下的尴尬。知道眼下川田国昭最担心的是什么，白川四郎非常体贴地分析：
12: 从伏兵的火力配备上来看呢，他们应该是来自晋绥军的独立营，伏兵的总人数大约在500到700之间，并且很可能得到了八路军游击队的全力配合，

0: 刚才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才接受了你的建议，没有立刻对敌人进行报复。川田国昭将头靠在座椅背上，揉着自己的太阳穴回应，这是向上汇报的电文里唯一的真相，其他的说法则都是中国政府的夸大宣传。相信者要么被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给蒙蔽了，要么就是居心不良。白川四郎想了想，继续耐心地劝说，
1: 鉴于黑石寨附近的金随军独立和八路军游击队一直有联手出动的习惯，我们最好暂时向敌军示弱，以等待最好的战机。让我再想想。
0: 川田国昭笑了笑，不置可否，然后慢慢地睁开眼睛，将脑袋探出车窗外。窗外的行军队伍很整齐，每两支作战单位之间都隔着相同的距离，从侧面望去就像教科书里的插图一样经典。
1: 这是全世界一等一的强军，大日本帝国的坚强柱石，天皇陛下的箭与盾。只要是这支箭举起来，天底下就找不到任何。
0: 又是一连串爆豆子一般的枪响，将川田国昭心里刚刚涌起的自豪感迎头打爆。转过脑袋向前望去，只见先前杀光了尖兵小队的那支中国骑兵再度出现于低中队的侧前方，马背上的中国军人一边策动坐骑高速拉开与低小队之间的距离，一边倒转过身体扣动扳机。轻机枪、中正式、盒子炮连连开火，打得第一中队的帝国士兵抱头鼠窜。日本鬼子行军的时候习惯性的排着四列纵队，骤然遇袭，只有走在最前面三排的十几个人能够开枪还击，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等后排的鬼子在底层军官的组织下变换成实战阵型，架起轻重机枪，骑着战马的中国军人早已经跑出了精确射程之外，只留下了漫天淡绿色的烟尘草屑被草原上的晚风吹着在小鬼子们面前飘来荡去。
1: 八个胆小鬼，要本事别跑。
0: 不甘心遭受戏弄的鬼子兵们扣动扳机，对着中国骑兵的背影徒劳地开枪。远处那些越来越小并且随着战马跑动高低起伏的身影很难被子弹击中，而以战马的目标虽然大，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上去伤害效果却非常的有限，只要不是致命伤就无法立刻令战马停下来。在食草动物天性的促使下，那些受了伤的坐骑反而会更加拼命地追着大队跑，直到最后一滴血滴尽也不肯活着落于追逐者之手。每秒15到18米，总计只用了40秒左右，来袭的中国骑兵们已经是跑没了影子。第一中队主官铃木三郎骂骂咧咧，命令属下停止射击，骂骂咧咧地组织人手去清点伤亡情况。等最后的统计结果报上来，却愈发气的是七窍生烟呢。战死3人，受伤14人，其中只有1人是重伤。如果换在往日呢，这种战

0: 挨了揍的小队长真田村一半弓着身子连声请罪。刚才他与手下士兵们的表现的确是都太失水准了，非但远远达不到帝国精锐的要求，恐怕比大伙平素最瞧不起的那些地方驻守部队也差了好大一截。当看到30多匹高头大马斜刺里向自己冲来的时候，就连他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兵都感觉到小腿处直打哆嗦。如果不是想到自己这边人数是对手的10几倍，恐怕当场就要转过身去逃之夭夭了。这不是一名帝国军人应有的反应，所以真田小队长愿意用任何方式来洗刷耻辱。然而他的顶头上司一中队长铃木三郎却突然又失去了追究下属责任的兴趣，叹了口气低声吩咐：
1: 这次就算了，你去整理队伍吧，我去找川田大队长请示一下，接下来的局面咱们该怎么样应对。
2: 嗨，
0: 真田村一感激地答应了一声，小跑着去重新整理队伍。中队长铃木三郎望着自己麾下这些精神萎靡的士兵们摇了摇头，转过身大步向川田国昭的汽车走了过去。明亮的驾驶室内，川田国昭和白川四郎两个早已经将第一中队的狼狈表现看了个清清楚楚。虽然知道敌人给自己这边造成的损失不会太大，心里头却依旧像压了铅块一般沉重。两次偷袭，两次都恰恰打在帝国军队的薄弱点上。隐藏在暗处的那名中国军队指挥官就像已经跟大日本皇军周旋了很多年一样，对大日本皇军的优势和短板都了如指掌，而自己这边呢却对此人的姓名、履历和作战习惯没有任何的资料，只知道眼下带领着队伍在黑石寨附近抵抗大日本帝国统治的原本都是出身于绿林草莽，其他一概不详。不，这哪是绿林草莽啊，即便黄埔军校毕业生指挥能力也未必能达到如此水准呢。特别是在骑兵的应用方面，在川田国昭的记忆里从来没见过任何一支中国军队采用过同样的战术，提前埋伏、近距离突袭、占到便宜之后立刻飘然远遁，现代骑兵操典里绝对没有这种招数。而能把几十名骑兵训练得如此协调一致的人也绝对不会把骑兵操典放在眼里。不等铃木三郎开口请罪，川田国昭已经主动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大声说道：
1: 刚才的争斗不是你的责任，让你的队伍停下来吧，我跟白川军商量一下会做出新的战术调整。别动军，你去通知二中队和辎重队，让他们先停下来原地待命。嗨，
0: 传令兵渡边美智大声答应着，骑着马去传递命令。川田国昭用指挥刀在地面上戳了戳，继续说道：
1: 木槿，刚才骑兵冲过来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能具体跟我说一下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0: 同理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4: 自2006年在挨饿，
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4: 粮食危机，
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8: 发车，
7: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3: 许愿宝贝，
12: 让你不再寒冷。
1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2: 让你饭菜飘香。
15: 太极了，
16: 我想给你吃。
1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7: 救命啊！着火了！
18: 救命！
1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 爸爸，我想出去玩。
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 汗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古人言夫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很多人觉得不争是窝囊，不争得不到，不争心不快。真正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聪明人有三不争，尤其是第三件，你越不争，人生就会越来越顺。首先，我们要不争口舌之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中，有个著名的洞穴之喻。囚徒们从小住在洞穴里面，身体被捆绑，只能看向墙壁上的影子，因此他们便误将影子当作真实的东西。某一天，有一个囚徒解除了桎梏，走出了洞穴，发现了真相。当他喜出望外地回到洞中，向同伴们描述外面的世界时，那些同伴不仅不相信他说的话，反而觉得他变坏了。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彼此层次不同，认知不同，没必要劳心伤神去争论计较，浪费口舌，也浪费生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无中生有的指责不必回应，层次不同的人无需争辩。坚信你所坚信的，做好你本该做的，修炼自己，静默于心就很好。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们除了不争口舌之争，我们还要不争面子。在古老的西藏，有一个人叫胡巴，以种地为生。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就是每当与别人发生冲突，他都会快速地跑回家中，绕着自己家的房子和土地跑圈。跑完之后，他就和没事人一样，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越干越起劲儿。几年之后，他竟然成为了他们镇上土地最多的人。大家都很好奇胡巴的致富秘诀，终于从他和他儿子的对话当中找到了。有一次，他的儿子在外面与人吵闹，回到家中满脸的委屈，让父亲帮他出气。胡巴教导儿子，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常和别人争吵，但是吵闹之后，我不是去报仇，而是去跑步，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跑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少，哪有时间去和他们生气呢？一想到这里，我的气就全消了，马上去工作。所以我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土地，都是因为不和这些事儿纠缠，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儿。面子永远是不是争来的，而是赚来的，是自己的人品、实力、三观赢得的尊重。虚伪的面子终究是镜花雪月一场空，好了坏了自知苦乐，柴米油盐自知冷暖，胸中墨水自知深浅。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你就已经是聪明人了；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除了不争口舌之争，不争面子之争，还有就是不争名利之争。人生如梦，名利如烟，很多人一辈子前半生汲汲名利，后半生才大悟。人赤条条的来，又赤条条的走，能争得什么，又带得走什么呢？名利徒有其表，人们却常为名利所求。上个世纪80年代，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拍成电视剧，其中的金句：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家喻户晓，引起了一股围城热。钱钟书也因《围城》的热播而声名大噪，许多人慕名从远地而来，只为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是钱钟书不愿成为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杨绛只好守住门，谢绝来访的客人。钱钟书不求名，他对杨绛说：假如我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人在追逐名利的同时，也被名利所占有，成了名利的奴隶。生命的真谛不在外界的浮华，而是心灵的自由。唯有内心归于淡泊，不染世俗尘埃，不争朝夕名利，才能暗香盈袖，自在人间。好争的人，天将与之相争；谦让的人，天将与之相让。人活一世，不争不抢，不为鸡毛蒜皮与人斤斤计较，不为浮华之名而刀兵相向。凡事留有一分余地，人生路自然会越走越宽，过好自己的生活。水不争而自由自在，天不争百鸟尽归，处事不争得一片清净天地，自在人间。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为什么会玻璃心？对于大部分父母来说，最为头疼的事情可能就是孩子的玻璃心了。玻璃心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心像玻璃一样易碎，内心脆弱而敏感。一般玻璃心的孩子自尊心比较重，忍受不了别人的质疑，一旦别人指责他的不足之处，就会情绪崩溃等等。比如你责备了他一句，他的眼泪就开始哇哇的掉，和他玩游戏不小心赢了，他就开始生气发脾气。有时候交代给他的一个任务，他没有完成好，也会变得非常的难受，让大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的玻璃心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造成孩子玻璃心的几点原因。首先，过度赏识导致了孩子的玻璃心。当今社会一直提倡赏识教育，因为表扬和肯定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更好地去发掘巩固自己的优点和特长。但是凡事都有度，如果父母过度地赏识孩子的话，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一直沉溺在骄傲自满的状态中，一旦孩子受到任何一点打击，他的内心就会崩溃。所以父母要把握好赏识教育的分寸，孩子做得对的地方要及时地给予孩子适当的肯定，有时候孩子犯了错也要及时地给予相应的批评教育，帮助孩子提高心理素质，同时也可以让孩子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其次，溺爱导致了孩子玻璃心。有心理学家指出，孩子的自信实际上是孩子在自我价值上的肯定，它来源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但无条件的爱是有原则的，百依百顺毫无原则那是溺爱。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家庭的重心，是父母长辈的宝贝，于是就会有父母过度的保护孩子，最终导致了溺爱孩子。要知道，孩子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总有一天他们要独自一个人面对外界的生活和磨练。一直养尊处优的孩子反而容易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而变得意志消沉，长此以往，心理问题也就会慢慢的浮现了。另外呢，过度的批评也会导致孩子玻璃心。孩子年纪尚幼，他们没有认知自我的能力和自我评价的意识，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和认知基本上都来源于大人的评价。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父母使用以下的话语和孩子交流：你看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养你有什么用啊，真的是笨死了，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你的脑子是用什么做的，真是没有出息。可能父母是想用这些语言来激励孩子，但实际上呢，这些语言是一种负面的暗示，说多了孩子便会对号入座，在心里埋下了我没有能力、我不行的种子，以至于后来尝试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便是我肯定做不好，算了，我还是不去做了。渐渐的，孩子就会变得自卑、玻璃心。当这种自卑的种子在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之后，自信便在孩子的身上消失殆尽了，孩子的心理也会随之变得脆弱不堪一击。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孩子越脆弱越敏感，父母就越要保持一颗平和而温柔的心，接纳孩子，包容孩子。只有父母的态度改变了，孩子的心理抗打击能力才会慢慢的培养起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玻璃心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玻璃心就可以查看了。
2: 你是否正感到迷茫焦虑？是否时常深夜 emo？ 如果你想找人倾诉却无处可吐，那就加入我们

0: 的心理互助群吧。在这里你可以获得温暖有爱的交流，还可以收获专业有力的探讨。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心理成长就可以获得入群资格了。
1: 孩子为什么会无理取闹？家长们经常会发现孩子总是不分场合的哭闹。比如说前阵子，我的一个朋友带着他的小女儿出去旅游，他们逛商场的时候，小姑娘被一个粉粉嫩嫩的娃娃吸引住了，她站在展台前怎么也不肯走，非要妈妈买下来。我朋友一开始还和小孩子讲道理，他说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娃娃了，再买就太浪费了。可是小姑娘听了之后却嚎啕大哭，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的朋友手足无措，只得买下来，带着孩子赶紧离开现场。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很常见的。孩子的任性主要表现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提出的要求一定要得到满足，否则就大吵大闹。无论家长怎么劝说也不管用，难以克制自己。虽然说哭闹和撒娇是孩子的本性，但是很多孩子把这个作为对付家长的武器，试图用来威胁父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多家长这个时候会心疼孩子，或者是为了息事宁人妥协答应孩子的要求，或者是用暴力解决问题。但是不恰当的解决方式不仅可能会影响亲子关系，还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家长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家长要认识到孩子的任性行为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尝试，目的就是为了让父母妥协同意自己的要求，而这种行为的背后往往就是威胁。2到5岁的孩子正处于前道德判断阶段，他们对于引起事件的原因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接受行为结果的支配。这个阶段的儿童不分清公正、义务和服从，他们的行为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非道德的。但是有果必有因，父母要是在孩子一次次的哭闹时不断的妥协与退让，就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任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未来在更多的事情上也会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威胁家长以达到目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错误的偏差行为。其次，孩子无理取闹本质是呼唤父母的关注，期待父母真诚的反馈。孩子的每一次无理取闹其实都可以成为一次成长。如果家长对孩子置之不理，任由孩子哭，那么孩子的内心就会感到害怕，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因此呢，父母需要用坦诚尊重的话语代替指责，孩子的内心需要爱的诉求就会被满足。比如孩子就是不吃晚饭，家长说半天才吃一口，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告诉孩子，你如果不吃啊，之后觉得饿的话也不可以吃零食，妈妈在这里等你吃完。等孩子吃完后给予孩子肯定，原来我们家的宝贝自己吃饭这么快呀，孩子就不会再觉得无理取闹的方式管用了。最后，关注却不轻易妥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家长们要关注孩子，陪伴孩子，并坚定地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其实啊，孩子想要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一开始只是想要简单平和地告诉父母他的想法，但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们的要求很无理取闹，从而忽视了孩子的内心诉求。家长们应当耐心地去引导孩子，建立与孩子之间的信任感， 遇到问题正确地引导孩子表达真实的想法，并且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孩子有了安全感，就不会采取无理取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孩子的无理取闹不是大事，但是家长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回应孩子，让孩子感到家长不是没有理由地拒绝自己。渐渐的，孩子也会学会用合理的方式去表达内心的诉求，这样的话，家长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度过叛逆期。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4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该如何向孩子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亲子关系这个话题似乎是所有父母最头疼的难题。父母觉得孩子叛逆不懂事，孩子老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如何搞好亲子关系就成了一个经典的难题，并且一直存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父母为什么会在和孩子无法好好的沟通，他们又应该如何去做呢？首先，家长们可以回想一下，你平时是如何与孩子相处的，尤其是在面对孩子一些不好的行为时，比如叫孩子起床吃饭，三催四请都起不来的时候，是不是直接上去掀被子，附赠一堆唠唠叨叨呢？比如饭桌上孩子对你做的饭挑三拣四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把菜放到孩子碗里，然后说不吃饭就不准看电视或者玩玩具呢？再比如孩子不干家务，只知道看电视玩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会直接催他甚至骂他，直到他干活为止呢？很多家长对于这种小事转头就忘，却不知道你的这些愤怒的表达在孩子心里留下了阴影。其实当我们事后仔细想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当时并不想骂孩子，只是着急上火了，或者说担心孩子会出现问题，比如老是赖床上学会迟到，不喜欢吃蔬菜对身体不好等等。明明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表达出来就变了味儿。那么父母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与孩子沟通，从而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第一，平等沟通。不要总是以一个高姿态去和孩子沟通，这样孩子会有距离感和畏惧的心理，要试着用换位共情的方式去平等的沟通。比如说父母生病了总是习惯忍着，小病于是等成了大病。那关于生病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就是父母拒绝沟通，因为他们总觉得孩子还小，没办法从一个平等的角度看待。隐瞒生病显然是剥夺了孩子们的知情权，忽略了孩子的感受，这是伟大吗？至少在孩子眼里，这只会让他们更加的担心和自责。如果我们把孩子当作一个大人来沟通，用分享商量的口吻去叙述事情，比如妈妈最近头有点疼，你帮妈妈看看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去医院看看，让孩子成为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样孩子也会感觉到自己被需要。第二，因材施教。只有了解孩子的需要，才能够更好的沟通。不同的孩子适合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其和别的家长取经，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没有人比父母更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只要你想，你就可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比如对于内向的孩子，你要多鼓励他，让他感受到更多的爱和被看到、被需要。对于他来说，认同多

0: 或与否定是最适合的沟通方式。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人学
13: 下
12: 知道，
13: 读有神。
12: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4: 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国民党军统局高级特工王平由打长春奔赴牡丹江，乔装改扮提着个皮箱，这个皮箱是个带夹层的，里边装了几件衣服、洗漱的用具，就在这夹层里边有三张空白委任状和一张秘密联络图。这张图是国民党军统局在东北苦心经营几年的结果，100多名特工潜伏在乡村角落、政府机关以及一些要害部门，如果谁得到这张联络图，他就能堪称为东北王。又带了几根金条，印了一张名片，身份是什么呢？北京大学古人类研究的教授，化名姓孔，孔先生，孔庆东。

0: 们这位孔庆东先生这就上了路。如果在长春够奔牡丹江啊，得绕着走，没有直达的火车，得奔赴哈尔滨倒车。结果王平呢，想一路了解了解周围的情况，所以他是横走，穿越山区，走乡村之路，一会儿坐车，一会儿租个马，一会儿步行，一会儿坐个小轿，就这么的往前走，就走进了牡丹江地区。也就在牡丹江地区，离这个牡丹江大约100多里地地方，有这么一个镇，这个镇叫太平镇。中午的时候，王平进来的，说王平长什么模样啊？嘿，这可是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工啊，长得是中等个儿，瓜子儿脸，两道细眉，这眼睛是眯缝的，戴了一个金丝边的眼镜，穿这么一个灰色的长袍，那么底下呢是棉皮靴，天气很冷，扎这么一个红色的围脖，提着这皮箱，一看就是一个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但你不知道啊，这可是个杀人的魔王啊！来到太平镇，一看大街上人挨人，人挤人，啊，很热闹。因为这个地方是水旱码头，他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后边有人喊他：“哎，我这鞋破了，喂，提着皮箱那个，鞋破了。”嗯，王平站住了：“谁呀？提着皮箱那个？啊？”我提着皮箱呢，回过头一看，嘿，在那墙角那儿啊，做个长鞋的。还有这长鞋的，这个年岁大概有30来岁，瘦小苦干，皮包骨啊。这人最特殊的是什么呢？长这部胡子，这个胡子啊，是一部球髯，啊，稀里巴登球髯。什么叫球髯呢？就这胡子打卷的，都卷子，要拿手一拽，嘟儿，能拉这么长，一撒手嘟儿还回去，啊，这叫球髯。好家伙，三角眼、斗鸡眉、撅着小嘴儿，坐这儿长鞋，前边是鞋拐子，他拿一个锤子，就用手指王平，说你呢，那鞋破了，来来，过来，我给你长长。王平低头看了看，嚯，哦，这鞋真开帮裂缝，走路走的，长不长呢？长长吧。哎，顺便我打听打听这个地方的地理情况。王平一转身就过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喵！我王平吓一跳，这什么笑啊？这是啊？这怎么后面还带钩呢？喵！我就这样，哎，您坐下啊。哎呀，来来来，这小凳给你，哎，这有一毡袜你套上，这太凉啊，这天头，哎，我给你长把这鞋啊。哎呦，我看你没少走路啊，我这一看呢，这么好的一双鞋整开帮裂缝了，你说你要不长上多心疼啊，是不是？来，我先掉当当，哎呀，哎，来，我长完了我再给你擦擦啊，我这擦，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整两擦皮鞋。哎，我说你哪儿的？这人还好说话。哎，王平点点头，啊，我呀是南方来的啊。南方干什么的？我是一教书先生。教啥的？研究古人类的。哎呀，我说你在哪儿教书啊？
1: 我在北京大学。
0: 哎，我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到这儿来呀，考古来了。
0: 我说这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1: 这地方叫太平镇。
0: 你看这街上没啊，到处是地痞流氓，你可加点小心。我告诉你，我说教书先生啊，你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要万分加小心呐，啊，最近时局啊可不是那么太安宁。再往前走，牡丹江，牡丹江是共产党的天下，那边吉林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的大部队都过来了。但我告诉你，教授先生，最好还是共产党

0: 给老百姓办事儿啊。你就说我们家吧，我爹都当了地主了，我们家八辈子啊苦大仇深的穷苦老百姓，净给别人扛大活了的，结果这共产党一来，派的土改队工作组给我们家分地。哎呦呦呦呦呦，这地分的我爹高兴的那嘴都合不上了。你说我爹打光棍多少年了啊，自打我娘死了之后我爹就光棍，昨天居然跟我研究他要找一后老伴儿，因为他当地主要找一地主婆。哎呀，王平越听越享乐。哎，你姓什么呢？
1: 我姓丁，我叫丁德柱，外号叫狗娃子。
0: 丁德柱，
1: 对，丁家堡的人就在这一带混啊。
0: 行了，长完了我再给你擦擦。
1: 哎呦，行，还闻闻，这什么毛病？我闻闻你有没有脚气，是不是啊？闻闻你这走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脚有什么病什么的，长积着，我这一闻就知道。你要是要有基因的话我给你治治。
0: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1: 王平啊还多给了点钱。哎，这地方太平吗？反正睡觉加点小心，可能你再往前走100多里地才有个屯子啊，你就别走了。再往前走拐弯有个张家大车店，你就住在这儿，那地方还有点吃的。行了啊，晚上我也住在那儿，咱就晚上见吧。
0: 王平就提着皮箱离开这个丁德柱，就到了这张家大车店。一进这大车店，王平惊呆了，怎么的？他没见过这阵势。
1: 什么叫大车店呢？这大车店呢，就是一个大长筒房子，南北的大炕，九间通房，啊，都是些乡下的农民进城赶集，晚间回不去了，把这车呀就停到这个大车店里，然后呢，这马呢，这个车店的老板给喂上。那有两口大锅，熬的羊汤，这边炖的牛肉，里边是冻豆腐，咕噜咕噜咕噜开了锅，边上有酒缸，这边蒸的窝头，南北大炕全是各村里来的车老板子，啊，赶集的，然后有的崴一崴肉，拿着烧刀子酒，坐在那个炕上，外边-40多度啊，这屋里的炕烧的滚烫，往上一坐，把这鞋脱了，袜子脱了，用这手搓这脚趾丫子，边搓边唠嗑。哎呀，你哪个村的？我是司马家的。司马家这地方怎么样？太不太平？搓这脚丫，搓搓的，然后在这鼻子这儿一蹭。我说啊，国民党去没去啊？国民党没见着，这个共产党的工作组可去了，打土豪分田地呀、啊，是吗？咱可要当家做主了。哎，我说你能不能这脚别搓，你藏起来行不行？我的妈呀，整个这屋里头全是臭脚丫子味儿。嗯，这王平啊，都感觉到这个气都没法喘了。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咋这么味儿啊？大车店老板过来了，哎呦先生，您是不是要住店呢？王平一想，我不住这儿，我也没地方住啊，只能住在这儿。是，我住这儿。那行，您来。您到炕梢啊，这边是炕头，这边是炕梢，一溜排开40多车老板子，北炕也是40多车老板子。一看王平是一个教书的，有人还打招呼，哟先生，您是干什么的？是说书的还是唱戏的还是唱二传的？我不是，我是教书的。
0: 啊，教书的啊，嘿，就挺文静啊。哎，来过来吃点。老板过来了，您吃点什么呢？王平看了看，给我来碗冻豆腐啊，我也不喝酒，两个窝头。
1: 好嘞，
0: 在炕烧这儿，大特务头子王平往这儿一坐，一吃这东北的冻豆腐，哎呦这个香啊，窝头咬了一口，嗯，纯棒子面，嗯，没有添加剂，挺好。吃的正香的时候，外边有人说话，哎呀，各位山不见水见呐，辛苦辛苦辛苦！喵！
1: 一喝，王平一想就来了，谁呢？长鞋的丁德柱，
0: 满炕的车老板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我老弟儿，小弟儿，怎么样？今天生意
2: 还挺好。说句良心话，我的生意呀、啊，

0: 你说要吃饱了吧，也没吃饱；说饿着吧，还没饿着。总而言之，不饱不饿，半死不活。哎，这挺好。哎呦，这教书先生啊，来，咱俩再挨个。来来来，老板，给我来点那个什么，那个羊汤，里边多搁点肉啊。你别那么抠门，上回我要碗羊汤，我捞了半天，就一葱花。你搁点肉，把那烧刀子酒给我来一碗，来两窝头，就这么的。来来，坐这儿。这盯得住就挨着这个王平，两个人就吃的嚼的咸的条子。我说你喝一口不？王平摇头，我不喝。你不喝我可喝了，这烧刀子，东北的烧刀子。哎，嗯，啊，好，哈哈，好啊，这真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路均分，水如膀胱，太好了。这饭吃完了，到掌灯的时候，大伙都躺下了。然后老板可告诉你们，有话可快点说啊，我不能点灯熬油的，现在蜡挺贵的，知道不？另外我这油灯这油也挺贵的。行了，到点吹灯了啊，噗，把灯吹了。然后呢，这南北大炕的老板子东拉西扯，油打呼噜着。哎呦，这老板子赶一天车，这呼噜打的好点，跟男高音似的。也就是在10点钟左右，大伙儿不唠嗑了，也不谈话了，个个都睡着了。王平没有睡，边上这小鞋匠这睡觉才怪呢，是咬牙放屁，外带嘎巴嘴。你好好睡，得他这么睡，8.5块一双。他把白天涨薪的谈价都在梦里头说出来了。王平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哪遇过这环境啊。也就在11点左右，这位受过国民党高级训练的大特务头的王平，机灵一下，他突然感觉到有一股危险到了眼前，他突然感觉到有人来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嗯，他翻身就坐起来。王平再耳细听，就听远处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到了门口了。这是什么人？这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三个，不四个，这是一堆人，一个队。说这句话，王平啊翻身起来，用这手摸着炕下的鞋想穿上，结果那小鞋匠一搭手，妹妹躺下，你没睡呀、啊，谁睡得着这地方？那你那呼噜都装的，躺下，别动，有生命危险。小鞋匠这话可刚落，那门就被推开了，几道手电枪光唰唰进来，紧接着就看灯光这么一晃，进来20几个人。这20几个人呐、啊，拿着手电，那年头那手电可是个新鲜玩意儿，那只有。哎，国民党的正规军部队里头有这东西，或者有些要害部门有这东西。紧接着手电这么一亮，就看这些人唰来到南北大炕这儿，往这儿站齐了之后，有人说话了：“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太累了，啊，谁能听他这个口令啊？没人起来，没人起来不怕，就看有一个当兵的把这个枪往上这么一抬，全是美式的微冲，啪，就是一梭子。这枪往这棚上这么一打，哗，就这么一梭子。再看南北大炕40多位车老板的，哗，全起来了。啊啊，什么？怎么着了？哪儿？哪儿？是这儿，都坐好了。哎，你把衣服穿上，把这裤子穿上，把裤头穿上。哎，好，哎，我的妈！20多位，这些人与众不同。这小鞋匠起来了，啊，穿上了。仔细一看，小鞋匠明白了。王平一看呢。这20多位个个全都是国民党的着装，不过没有领章帽徽，手里头拿着先进的武器，全是冲锋枪，威手有一个连长的模样。 戴着国民党的帽子，这个帽徽也摘下去了，领章也拿掉了。不过这身服装是军官的服装，腋下配着一个左轮手枪。各位，我自报下家门，我今天来并没有伤害你们的意思。王平仔细一看，这人三十来岁，圆胖的脸儿，连鬓络腮胡须刮得青须须的，一对圆眼睛，燕尾子须，这胡须不长，不过这人的眼睛冒的一种光，让人一看就是一个职业军人。我到这儿来是想跟各位商量点事儿，只有我说，没有你们说的，只有我说，你们听着，都站起来，都在炕上站起来，唰全站起来。然后这个人拿着手电，因为这屋里很亮，几个手电照在一起啊，挨个在脸上看。你叫什么呢？
1: 我叫二柱子。
0: 什么地方的？
1: 马家屯的。
0: 多大了？
1: 30。
0: 下来。这二柱子又炕上下来了。
1: 长官，
0: 摸摸这小子前胸，拍拍他的后背。好了，你站到那儿。你叫什么名啊？
2: 我姓王，我叫王德发。
0: 王德发，你山东人吧？
2: 对，俺是山东人。
0: 怎么过来的？
2: 俺是这个俺爷爷逃荒过来的。
0: 多大了？
2: 我今年6岁。
0: 啊？
2: 不是，今年我26岁。
0: 吓的，26啊？家里都什么人呢？
2: 家里都没人。
0: 哦，
2: 没人是，都让土匪给宰了。
0: 下来，站在那儿。你叫什么？
2: 我叫雷。
0: 行了，上那边去。你
2: 啊，我是我。
0: 叫什么名？
2: 我叫丁德柱。
0: 丁德柱，哎呀，你长得挺结实啊。这位还笑了。哎呀，
2: 是结实，相当的结实，我怕这一使劲我自己散了。
0: 你少皮，干什么的？
2: 我长鞋的，
0: 本来啊想让他上那边去。你上。
2: 哎，
0: 你干什么的？
2: 我长鞋的。
0: 长鞋的
2: 啊？对，过来，
0: 下来，上那边站去。
2: 哎，上这边站去。好，
0: 我上。我长鞋不容易，我这个你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呢，上有80多岁媳妇儿，下有20多岁老妈，不是我说反了，上有80多岁老妈，下有20多岁媳妇儿，我这孩子还不大，您就饶了我吧，少皮，站到那儿。哎，那我就站到那儿，
2: 站那儿，没好了。
0: 这丁德柱常走江湖，非常明白今天遇到什么人了。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教书的。
0: 在哪儿啊？北京大学。研究什么的？
2: 古人类学。
0: 古人类？跑这边干什么呢？
2: 到这边研究萨满。
0: 萨满？什么萨满呢？说你也不明白。
2: 哎，你还真有点教书的气质啊。
0: 啊，好。好，太好了，我们正缺一个教书的。来，你下来，站那儿去。就这位就在这儿挑来挑去，挑了能有30位。这30位都是很膀很壮的结实的乡村人，除了丁德柱和这个王平以后啊，不挑了。行了，其余都躺下吧。你们这30位啊，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带上你们东西，拿上你们的家伙，我不会伤你们的毫发。我们可是受过训练的人，不过呢，你们也不要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由现在开始站队出去，跟我们走，明白吗？外头有车，都给我上车，用不了几天你们就会回来，然后呢，个个有赏，放心吧，大洋会给你们的。好了，其余都躺下，就这么地了。报。
2: 万帅，
0: 我说长官，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我盯得住，我没得罪，我就是个长鞋的，您这往哪儿把我送到哪个养老院呢？
2: 什么养老院？
0: 赶紧走！哎，好，哎，王平有点
2: 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
0: 怎么的？
2: 他不知道这伙人干什么的，穿章所带，这身打扮绝对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可为什么不带领张茂辉呀？啊？哎，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没有办法，在用这枪压着的情况下，这些人来到外边，万没想到外边停了两辆大卡车。
0: 王平感觉到纳闷儿，牡丹江地区是共军的天下呀，前边的吉林地区是我们国军天下，那这个地方现在是三不拐的地界，另外不对，牡丹江的司令员叫李经璞啊，那这伙部队国民党的部队怎么渗透进来的呢？
2: 王平可千万不能露身份呢，他可知道啊，在没摸准情况的情况下，如果把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之后，说我是咱们一伙的，我是国民党军统局，我那受得了吗？上车吧，大卡车啪上去之后用枪压了，啪，离开了太平镇，走到天亮，崎岖弯环，羊肠小道，前边一座高山迎在面前。这车顺着盘山道上去，左拐右拐七拧八拐的，就到了一个山洞这儿。然后这些人把众人赶了下来。王平一抬头，前边一看有这么一个破庙，把所有人关到破庙里。随后有人做饭，拿过来馒头，还给的是肉，嗯，盛碗的肉。吃完之后，站在院中，就这位挎左轮手枪的开始讲话。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姜，我叫姜天立，你们记住了。你们也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吧？如果想问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由今天开始，麻烦各位给我们干点工程。这是一座破庙，前边是一座山洞，在这个破庙，明白吗？要修筑工事。因为我们的兵员不足，所以麻烦各位了。如果你们胆敢跑，就是杀。谁要敢出这个院，格杀勿论。你别看我平常跟大家挺客气，我要是动起狠来，你们会大吃一惊的。好了，别的不说，连长、长官，立刻安排所有的人马上干活，不得怠慢。十天之内，立刻把这个破庙给我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事。是，开始干活。哎呀，等了半天呢，是搬石头、砌墙、修碉堡、砸工事。王平能干啥？记账、做饭。哎，因为你这个瘦啊，是吧？这个身体不是那么强壮，小鞋匠干什么？他的工作是他本职工作。你过来，叫我姜连长。
3: 哎，姜连长，姜连长，哪边吩咐？
2: 我们弟兄们的鞋啊，哎，都坏了，你好好给修啊，修好了还则罢了，修不好你去搬石头去。
3: 哎，那我修，这是我本职工作，你放心吧。哎呦我的妈呀，这些大兵这鞋这个臭，你们都跑出汗脚来了。
2: 这一修鞋，不过王平在这个当中可心中满是问号，这伙人到底是谁还不便于打听。小鞋匠啊，修了一天鞋，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个铺上，小鞋匠就趴在王平的耳朵跟那底下。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这伙人什么来路？我的妈呀，好好待着吧，弄不好没命啊。他们是干什么的？比土匪还土匪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 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中。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这小鞋匠盯得住，合着王平晚上睡觉的时候，小鞋匠告诉王平，我把一切都摸准了，这伙人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啊！王平大吃一惊啊！书中按笔交代，那么这伙人是哪儿的？是国民党的一个先锋连。 这个连长叫江天利，现在蒋介石把他的人马是由关里往东北调往，那么他所在的这个军驻扎在吉林。到了吉林这儿，结果这支部队啊和咱们的东北民主联军交了手了，使这个江天利这支部队伤亡很大，其中十几个战士。 全受了重伤，赶紧送往战地医院。可到那儿排不上号，怎么排不上号呢？这个战地医院呢，看人说话。你要是老蒋的纯嫡系部队，先治。江天利他们是川籍部队，所以是后娘养的。有俩战士死在走廊里了，这江天利可不干了。 拔出枪就跟这院长干起来了，好家伙，可这走廊里头连吵带喊，最后这军人这脾气也爆，拿起枪动火了，当当打死好几个。回来江天利就跟他手下人说：“弟兄们，老子犯事儿了啊！这回啊，军法惩治吧，我能在这儿等死吗？趁他们宪兵被抓我之前，谁要跟我走？” 这大东北可是个好地方，我要占山为王，扯起大旗自立江湖，哪位跟我走啊？他这一嗓子，呼啦超，40多号跟他跑了，开着两辆大卡车，拿着枪，到外边把你着帽徽咔咔这么一撕，是直奔牡丹江一带。前边有一座山，山上有俩土匪，领了。
1: 二多人在这打砸抢，这伙土匪啊，这个大当家的叫猪头肉，因为得有匪号啊；二当家的叫肘子。这猪头肉和这肘子领一帮人在这当匪，突然底下来俩大卡车，腾腾腾跳下一帮人来，冲上来就被逼住了。行了，这山归我们了，你们走吧，滚！就把这猪头肉和这肘子给撵跑了。 可这猪头肉和这肘子回过头来给这江天利跪下了。我说军爷啊，我们在这山上也多年了，这么办吧，啊，你们就。

0: 咱不能老在这儿待着，想办法得走啊。
1: 王平啊，这心里头可是七上八下，他可不能露身份呐。
0: 为什么呢？有心表白啊，
1: 可一想这江天丽已经触犯了军法，他不可能归顺国民党了，已经占山自立匪号了，在这儿待时间长了恐怕有危险，可怎么能逃出去呢？
0: 他们这个把这个庙把住之后，还不像别的土匪很懈怠，这都是正规部队，晚上看得非常严。
1: 小鞋匠就出了个主意，
0: 没事儿，我说教书先生，嘿嘿，有招，明白？
1: 我已经勘察好了，那后院有一脏水道，
0: 咱就在那脏水道出去。
1: 真的吗？
0: 真的，白天我已经转悠明白了，明白？今天晚上咱就跑。
1: 俩人商量好了，2点多钟，小鞋匠把自己那鞋箱子端起来了，
0: 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
1: 出了门了，奔那后院，
0: 王平也是紧紧的跟随。来到后院这儿，躲过了这个明岗暗哨，就到这个脏水道这儿。
1: 王平这脑袋呀，机灵一下，他差点给自己一大嘴巴。
0: 你走了，那个皮箱呢？那个皮箱里边多了没有，少了没有，3张委任状，外八一把手枪，
1: 特别有一张重要的联络图。
0: 这皮箱在哪儿呢？
1: 在江天丽那屋呢。进来的时候啊，江天丽就把这些人搜集在一起，哎，把你们东西啊都放在这屋，我睡东屋，放到西屋啊，活干完了再走。哟呵，把这皮箱拿过来。把皮箱拿过来了，江天丽还打开了。哟呵，
2: 褂子、袜子、牙刷盖上，
1: 放里头。王平走到这个脏水道这儿，这皮箱我得拿走啊，这至关重要啊。
0: 小鞋匠，怎么的？我去拿皮箱。哎呀，我的妈呀！你那什么破皮箱？你赶紧走！
1: 不行，
0: 你等着，我等你个屁！等着，王平飞溜回来了，嚓嚓嚓几个翻身，顺着墙根溜过来，就来到这上屋。
1: 江天丽在东屋，东西在西屋，那边国民党那几个兵啊，散落在边上的偏殿。他高抬腿，慢落步，进屋摸皮箱。小鞋匠站在后院这个脏水道那儿。
0: 哎呀，我的妈呀！行了，爹呀，我先钻出去吧。
1: 我钻出去，我到外等你。小鞋匠钻出去了，把自己鞋箱拿过来，就蹲到那脏水道那口等着王平。
0: 我得等他呀，不管怎么地呀，这叫同生死共患难呐。不管怎么说呀，在一起遭难了，我得。
1: 哎呦我的妈呀！突然之间就听到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哎，有人，站住，别跑！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响了。
0: 王平提着皮箱真出来了，可一拐弯偏碰巧啊，有一国民党兵晚上闹肚子，出来蹲墙根那儿，一看出来个人影，拿着皮箱往前挣，捏足潜踪往前走。
1: 谁呀、啊？站住！
0: 王平想站住，我这出来我还能站住？噔噔噔噔噔往前跑！
1: 哎，你站住！我别！这国民党兵站起来就追，你把裤子提上啊！啊，啪嚓，弄了个趴虎。
0: 王平往外跑，惊动了岗哨，嘡嘡枪就响起来了。这响起来，王平跑到脏水道这儿，那小鞋匠在外边，快这儿呢！王平把皮箱嘣就塞出去了，随后他想钻出去，当兵的往前一探身，抓住王平的后袄领子。王平一个反手倒毛，哎，啪！这反手倒毛打过去，抬腿就是一脚，呀，啪！蹬出去了。

0: 这士兵被蹬出多远去。外边的小鞋匠一想，我的妈呀，赶紧跑吧，我走了，奔正北。你看他把这方向还喊出来了，他左手提着皮箱子，右手提着鞋箱子，两腿不够使，撒腿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跑。王平在里边跟他们打起来了，小鞋匠拼命的往前跑，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就这一气儿，跑出去三里地，坐在一个树根底下，在那喘，啊，哎，嗯，凡我告诉你，我奔北，我在这儿等等你。就听远处啊，扑地扣，扑地扣，飘，这枪声响。哎呀，我的妈！我继续跑吧，绕绕绕，继续跑，跑出有十里地，干到天亮了，找了这么一个树林，他坐在这儿，他往这儿一坐啊，哎，我等等你。不管怎么地，咱们得够哥们意思。来了，就在这时啊，他突然发现两个国民党兵拿着枪，奔他过来了。小学将想，我的妈，我赶紧跑，转身刚要跑，身后站个人，哎，你干什么呢？哇，小学将一抬头，你看这位戴着大狗皮帽子，呔子，狐狸皮大衣，手里拿了一列枪，边上领一条狗。哎呦，我说，你看这是个猎户，看见没？那有，就那俩。这俩小子要调戏我，他这一着急啊，什么话都出来了，把这位整乐了。呵呵呵，调戏你，土匪吧？对，土匪，你顶一会儿，我走了。小鞋匠提着这皮箱，肉肉跑了。这位猎户拿了这枪，咣就一枪。追兵听到枪声就站住了。哎呦，这还有家伙，撤，哗回去了。这位猎户拿了枪。看着小鞋匠的背影，小鞋匠跑两步一回头，我说你叫啥名啊？恩人报上名来。嘿嘿，报什么名啊？我叫李永琪，夹皮沟的。没事你打听打听，这叫李永琪，投救小鞋匠。压下这儿不表，单说我们这小鞋匠。行了，对不起了，孔先生，您的皮箱在我手里头，这里边也没什么值钱的。你要找着我呢，咱就有缘分；找不着我呢，反正你这破皮箱也没啥用。我先呐，顾命要紧。跑来跑去四十多里地，这回他算计着，你绝对追不上了。找到一块石头，往这儿一坐，他就盘算：我上哪儿去呢？嘿，天无绝人之路，前边不是栾家屯吗？我表姐夫在那儿呢。行了，到了栾家屯，进了村了，把村第二户，那门开着呢，屋里冒的热气，就说明做了饭呢。我们这位小鞋匠进来，里边站着一位，此人三十来岁，一张扑克牌的脸，吊可眉，三角眼睛，鹰钩鼻子，稀里巴登几根胡子，穿得很破旧，正在那儿做饭。嘿嘿，姐夫。我来了，
1: 哦，嗯，
0: 这不是盯得住吗？
1: 哎，是我，哎哎，姐夫，哎呦，你瞧这大烟把你抽的，哎呀，都抽成这模样了。
0: 进来吧，上这村来长鞋来了。
1: 啊，对对对，上这村长鞋来了，
0: 把箱子放在这儿。书中暗表，这个人姓栾，叫栾平。
1: 在智取威虎山里边不有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小儒将栾平吗？正是此人。不过在本部评书里，这个栾平是另有身份的。此人是一个大财主家的公子，抽的烟儿，逛窑子，什么恶事都干。后来到了日本学校去学习了一番日语，当过日本的翻译，而且在监狱里当过副官。后来投靠了日本人，又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国民党给他一个官职，让他叫副官联络。什么意思？就是联络整个黑龙江省什么占山的、落草的、围寇的、滚马的强盗，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他是一个联络员，可最近时局不妙啊，共产党来了，国民党迟迟没见动静。栾平一想，我回到栾家铺子，我躲两天。正在这做饭的时候，小鞋匠进来了，两个人呢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查家谱的话，他们是这么个亲戚，就是栾平的父亲的二小姨子、三大妈、四舅，他二婶的表姐夫，磕头拜把的那个吴老弟的后老伴儿，是小鞋匠他爹的表婶的二兄弟媳妇的干舅妈，就这么个亲戚，两下论头，他叫他表姐夫，他叫他表小舅子。进来吧。栾平说话很阴呢。哎，我进来了，嘿嘿，有啥吃的咱们就弄点吧。两个人吃了点饭，到晚上的时候啊，又弄了口酒，在炕上这么一躺，栾平就问这小鞋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说起话长啊，那真是王母娘娘的国教条子。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这是遇到一个教书的，姓孔。你说这个教书的吧，也是死脑瓜筋呐。这破皮箱你要他干啥？你说，我们俩都要跑出来了，他非得要取这个皮箱去。我左劝也不行，右劝也不行，他就去。结果跑出来了，把皮箱塞过来，被拦住了。估计啊，嗝屁了。栾平一瞪眼珠子。什么叫嗝屁？嗝屁就是秃噜骑马、杠杆大吉、吹灯拔蜡、嗝屁朝凉，就是别人故了，就死了。死了。嗯，皮箱，这个教书的对这皮箱这么感兴趣，把这皮箱拿来我看看。你看啥？里边俩破袜子，万一刷牙的，拿来，哎，拿来。皮箱拿上炕上，栾平披个被。皮箱打开，把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又打开又放回去，说折腾什么呢？他把东西拿出来之后，他把这皮箱端了端，随后把东西放进去，又把这皮箱。掂量掂量，然后把东西拿出去。他翻来覆去看这个皮箱，用手摸摸这个箱底儿，摸摸这个箱帮。栾平告诉小鞋匠：“我那个抽屉里有把刀，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就在抽屉里头拿出一把刀，栾平就顺这个箱的这个底儿。

0: 我跟你说，姐夫啊，你说他这玩意儿他能有啥呀？我的妈咦！我说过，这里边是一把手枪，还有若干根金条，那个金子是闪闪发光。这里有干货呀！
1: 你小子脑袋进水了，一个教书先生，现在这鬼太多，看见没，枪拿出来了，咔，这小子明白这个子弹上膛，这还是一把勃朗宁手枪。什么叫勃朗宁？这是枪中的品牌。金条，哎呦，三张委任状，空白的，那底下是这么大：国民党东北行辕，有熊式辉的签字，委任状空白的。随后就在这个底下拿出了一张图，栾平把这张图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联络图，密密麻麻的番号，密密麻麻的名字，密密麻麻的地址，以及密密麻麻的妈妈。怎么妈妈呀？把他吓得妈妈了。妈呀，这就是人们久久传说的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联络图。我说什么叫联络图？这张联络图谁要拿到手，他就是东北王。为啥这张联络图这么厉害呢？就因为国民党军统局在东北设下了明灯暗哨，各个地下组织个个都是杀手，潜伏在各个角落里。如果要是把这些人充分的利用上之后，你想那是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把这些人利用上之后，他那也没啥效果呀、啊、他能有啥效果？这些人不就是特务吗？嘘，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你明白啥了？
1: 你遇到这个教书先生，这个孔先生，对吧？
0: 对，
1: 这个孔先生不是一般的孔先生，他是谁？这个孔先生肯定是国民党军统局的一个高级特工。那他为啥来到牡丹江地区？因为他受国民党军统局的委派，来到牡丹江地区来收编土匪。这三张委任状就是收买土匪的重要武器，你把它添上国民党任何的一个军中的职务，他就成立。这底下有国民党东北行辕的大印，还有熊式辉的签字。那个熊式辉是谁呀？熊式辉是东北行辕主任。主任
0: 是干啥的？哎呀，小学将这几番话，栾平想我跟你白费，多说没用。
1: 发财了。
0: 发什么财了？
1: 这三张委任状如果把它卖给座山雕，咱们就可以封座山雕为中将，卖给许德马棒，许德马棒能白得一张委任状吗？一定给咱们重金，所以这三张委任状咱们可以把它卖了。
0: 卖了？
1: 对，这金条咱俩二一天作五，这把手枪归我了。
0: 哎，别的那子弹归我行不行？栾平一想，枪给我，子弹给你，我拿这玩意儿成烧火棍了。
1: 你就不要多废话了。
0: 我说啊，姐夫，谢谢您的指点，我全明白了。再见。说完这句话，就看小鞋匠蹦在地上，穿好了鞋，拿起他那箱子，转身就往外走。
1: 栾平喊了一声：“站住！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0: 我走了，放着天神不惹惹地神，这回惹到麻烦了。这个姓孔的我可知道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好家伙，我说这家伙他对这个箱子他看得这么紧呢、啊、他要知道被我提着走了啊，你把那什么状给卖了，枪也归你了，金条也归你了，咱们分了。那国民党的个个的那特务不得追杀我小鞋匠啊，啊，我有一天消停日子吗？ 咱们呢再会回来。不行，我非走不可。你敢走，我就毙了你。
2: 不对，
0: 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你过来，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干啥？由现在开始，你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派员。哎，
3: 怎么的？小鞋匠吓昏过去了。
0: 起来，哎，起来。咱们要卖一张委任状，先试试。哎呀，天助我也呀！联络图到我栾平的手里，我就是东北王。这三张委任状，咱们看他灵不灵。由现在开始，你就是那个孔先生，明白吗？
4: 啊，我是孔先生。
0: 然后，咱们卖一张委任状，
4: 卖谁？
0: 卖给谁呢？

0: 娶的马当聪明无比，坐山雕老奸巨猾。嗯，这附近野鸡岭有一个曹本正，叫曹二，这小子官迷，就卖给他。
1: 我说啊，那曹本正我也听说过，他没多少钱呢。
0: 嗯，有。这栾平这胆子可是不小啊，拿起一张委任状，在边上邻居家找来了笔墨，他识字儿啊，写上了，封曹本正为国民党牡丹江地区先遣军总司令、中将。
1: 你笑啥呀？
0: 我笑曹本正啊，领了他那几个人，过去曹本正就是个街头混混，哎，顺眼之间成为了国民党的中将。哎，好嘞。
1: 叠完了，这栾平好顿把这小鞋匠嘱咐：“
0: 你要拿出派头来。”“
1: 是。”“
0: 我不去不行吗？”“不去我就打死你。”“
1: 那行，我跟你走吧。”
0: 栾平压的小鞋匠，这叫由打栾家屯够奔野鸡岭，
1: 多少里地呀？
0: 40里地，顺着盘山道上去。这曹本正的大本营就在眼前，那儿有看山的。
2: 干什么的？
0: 我，
2: 谁呀？
0: 栾平。栾平是很有名的，因为他替日本人啊干过事儿，替国民党收编土匪，人送外号联络官，各山各岛，哎，这些土匪大小都认识他。
2: 哎呦，栾副官来了。
0: 对，禀报你们当家的，就说有重要客人。
2: 谁？这是国民党特派员孔啊。
0: 不，
2: 高先生。
0: 哎，就是我。嘿嘿，往前走啊。
1: 吓得我走不了，我这腿肚子有点朝前了，
0: 哆里哆嗦。这栾平和小鞋匠两个人来到曹本正的山寨，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

0: 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度电，一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年
4: 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钱
6: 包
7: 的，
6: 更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

0: 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好
5: 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书接前文，这个栾平要卖委任状，卖给谁呢？就卖给那没鼻子曹本正。他让这个小鞋匠盯得住啊，冒充这国民党的特派员，把小鞋匠吓坏了。喂，我的妈呀！我说表姐夫，你饶了我行不行啊？啊，
4: 不行。你要是不干，我就杀了你。
5: 不行，走吧。
4: 你怎么了？
5: 我腿肚子朝前了。
4: 你这个熊样，你还有点出息没有？
5: 我告诉你啊，栾平啊，栾平啊，你这不是让我好青年学坏吗？你这不是让我上贼船吗？
4: 你少他妈废话，走。
5: 这鸭子小鞋匠，这就够奔野鸡岭40来里地儿到了，到山口这儿，这曹本正啊，有俩放哨的，这俩小子扛个老洋炮，啊，搁这晃呢，
4: 去，干什么呢？别开枪，我是栾平。
5: 哎呦，栾副官呐，你怎么来了？这俩放哨的，一个姓曹，叫曹子高，

0: 一个姓豆，叫豆腐脑，槽子高，豆腐脑，让你们大当家的赶紧出来迎接，今有长春国民党东北行辕二机上将熊式辉特派的特使，高先生到了，他给盯得住，起了个姓高。
1: 对，我姓高，你别看我长得不高，但是我姓高，我爹姓王。
0: 这都哪儿哪儿啊？反正土匪也没文化。
2: 真的？哎呦呦，国民党派来的，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跑到山上，不大伙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我说阮副官呐，我们大掌柜的有请。嘿家伙，我们大掌柜的敲盆打锣的。什么叫敲盆呢？没有锣鼓，拿个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当当啊，弄那个破鼓的住在那个破庙里头，和尚念经那个鼓拿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没别的草本正站在那庙门那儿，欢迎欢迎，夜夜欢迎，欢迎欢迎，夜夜，边上有捅的，大当家的那叫热烈欢迎啊，夜夜热烈欢迎，夜夜这都是哪儿哪儿啊，热烈欢迎，那就热烈热烈欢迎。哎呀呀呀，原来是栾兄弟呀，这真是哪股春风把你吹来的？哎呀，这里边请啊，您是？
1: 我是这个长春这个国民党熊什么辉的特派专使，我姓高，我叫高高，我叫高高高
2: 啊，高高高先生，里面请，里面请，快弟兄们宴席排开，请高高先生还有副官栾平里面请。
0: 这就进来了，破庙里头家里外二十多土匪。哎呀，这个没鼻子草本正，这是给牡丹江刚跑回来呀，还气喘吁吁呢，怎么的，听说国民党派人来找他来了，你说他能不乐吗？往那儿一坐，哎呀，你那个啥，二掌柜的，二掌柜的过来，大当家的，把您干什么，肘子炖上，那猪头熏上啊，昨天不是到村里偷俩老母鸡吗，炖上啊，那个大掌柜的昨天偷那俩母老母鸡，你不说要留下蛋吗？下屁蛋呢，贵客临门还下什么蛋呢，快点炖。哎好，这外边就开始忙活。那个两位受国民政府之托到我这穷乡僻壤小山村，到我这儿有什么指示啊？啊，听说那个长官什么意思啊？
3: 他是这么个事儿
0: 啊。栾平呢喝了口水，
3: 熊式辉熊长官呐，早就听说你大名鼎鼎啊，蒋介石都知道你呀。
0: 你说啥？
3: 蒋介石都知道你？
0: 哎呦我的妈呀，原来介石先生也知道我，知道我曹本正大名鼎鼎。
3: 当然了，所以特派国民党专使封了你官儿了。
0: 封我官？
3: 对，
0: 啥官啊？
3: 拿出来，
0: 他告诉那个长鞋匠盯得住，拿出来。
4: 哎，拿出来，我放哪儿了？拿出来。
3: 嘿，拽出来了，咔打开了。
4: 这个他这个，这
3: 你倒念呢，
4: 你念吧，我不认字儿。
0: 这位不认字儿，哎呀，把栾平气的，拿过来了，
3: 看见没，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亲自签字封你曹本正为陆军中将。
0: 封我啥？
3: 陆军中将。陆军中将，
0: 真的？这脑袋是脑袋，这边打也疼。
3: 对，我这耳朵也是我那耳朵。
0: 我说爹，你说什么玩意儿？
3: 封你陆军中将，
0: 真的？
3: 抢过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

0: 曹家呀，历代出名人呐，上有曹操，下有我曹文正啊。终于受到国民政府介石先生加封，感谢祖宗，感谢蒋介石，感谢熊式会呀！由今天开始，我效忠党国啊！你看看我这队伍多么的好啊！我这人马刀枪的，个个能杀惯战，冲锋陷阵，誓死效劳。
1: 慢着，这东西得拿钱买，这
0: 啥意思啊？还得拿钱买？这时候啊，掌鞋的也反应过来了，
2: 对。这个蒋介石先生说了，你怎么的得给张纸钱吧，这玩意是有工本费的，这不得印刷吗，是不是、啊、还得往上写，你把那墨钱给了我，
0: 那多少钱呢，
1: 有多少拿多少。
0: 好，这人要五隆宗的事儿，我岂能不花钱呢，别的钱我可以不花，房子地我可以不置，但有一点，这玩意儿我得花。来呀，把那箱底拿出来。
3: 大掌柜的，咱们那点钱还留着过年呢，过一年呢，
0: 有这玩意儿比过年不好多了吗？赶紧拿出来，30多块现大洋，哗往这一倒，哎呦，栾平啊，眼珠子都硬了。
1: 行了，发财了。好了，这30多块现大洋，充党国的军费，你呢？就是陆军中将。
0: 好，我什么时候上任，
1: 到时候国军会空投物资啊，空投，给你枪炮，给你一支部队，你领着他们想想来。坏了，最近几天。
0: 好，
1: 那我就这等着，
0: 要不怎么叫曹二呢，人家说啥他信啥，30多块现大洋没了，弄张纸儿。栾平啊，一想啊，赶紧走，为啥呢？时间长了啊，非漏不可。那边儿那小鞋匠，就带那漏架，小鞋匠坐着这模样，直晃，他吓得呀。
1: 好了，我走了啊，钱包上了，你们好好在这儿等待，国军马上就到。
0: 好，
1: 听候长官指示。我们就在这儿等待。
0: 曹本正啪来个立正，因为曹本正他这双手立正呢，他忘了，他在这儿琢磨呢，那个军人立正是这手呢还是这个手呢，还是那行了，我俩手一起整吧。来这么个立正，栾平和小鞋匠提着30块现大洋跑了。哎呀，这曹本正啊，在这儿庆贺，压下他不表，单说这二人回到兰家屯儿。进了村了，弄了点酒，往这一坐，坐在炕上。小鞋匠看着这30多块现大洋，我说姐夫，这戏是不是演完了？
1: 演完了，
0: 咱们这剧组是不是该散了？
1: 什么意思？
0: 没别的意思，我要走。
1: 你住2天，还有大事要相商，不能走。
0: 行，那我不走。这现在这冰天雪地也没地方去。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栾平为什么不让他走啊？他想把这小鞋匠杀了。
1: 怎么的？这不有个皮包吗？
0: 里边有一张联络图，还有2张委任状是空白的，还有那金条，还有一把手枪。我绝不能让你小鞋匠把这个情况透露给谁，万一你要说出去啊，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他把小鞋匠留住，准备晚间下手把小鞋匠弄死。小鞋匠提心吊胆的喝了点酒，上半夜啊基本上没睡觉，翻来覆去的，一会儿起来就问这个栾平，我说姐夫，咱干这事儿能行吗？万一那国民党军统局追上来，咱还有命吗？
1: 你就睡觉吧，没事儿。
0: 哎，我睡觉睡着了，
1: 他这儿睡着了，这栾平可由打炕上一咕噜身起来了。这小子早已经准备好一个棒子，
0: 把这棒子拿在手，看着那小鞋匠打了鼾，说了梦话。
2: 你这玩意能行吗？这玩意这冒充啊！你说这玩意咱们这东西，这玩意不地道。这玩意它不地道。这棒子可就砸上了，摸摸鼻子，没气儿了。栾平四下看了看，再而往外听了听，外边没有动静。他一伸手就把小鞋匠油打在床上，往肩头上这么一扛，出来了，来到门这儿。这外边漆黑呀、啊，这院里头啊有口枯井，他来到井这儿，彪小舅子，对不起了，我怕你把这事儿弄漏了，哎，啊，咣，扔到井里去了。下了大雪啊，栾平可知道啊，一会儿的光景，这雪就把这井盖上。进到屋里头，然后把那皮箱拿过来，啪啪合上，一提着这皮箱，由打屋里头这么一出来，喘了口气儿，好嘞，我找我老婆去。这栾平有个老婆，外号叫大花鞋，啊，因为跟栾平过太穷，跑回娘家去了，这回有了。栾平一想，我找个地方藏起来。这里边有金条，特别有联络图，行了，老子发了，看了一眼井，对不起了，小舅子，我走了，唰一转身，这小子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下，他这儿走了，屋里可点了灯呢，走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吧，门外来了个人。这个人走得很稳，一猫腰就进来了。这屋里点了灯，他到屋里头看了一圈，屋里头没人。这炕上这破被，那边摆个破桌子，上边杯盘筷箸，啃着那鸡头鸡爪子。这主人哪儿去了？他反身又出来，在院里这么一转悠的时候，就听这井里说话，把他还吓一跳。他正好转悠到井口这儿，实际他没看着这是井口，就听里边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马了红，毛老道，孙美玲，杨二郎，孙悟空，天来迟，地来到，王母娘跟我瞎胡闹，谁救救我？救命啊！救命啊！这位低头，栽耳细听，你是不是盯得住？
4: 是我，我是盯得住。救命！你是谁？
2: 哎呦，这位是心花怒放。那么这位是谁呀、啊？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就是那位长春来的国民党特派员、高级特工王平。前文书咱们说了，小鞋匠和王平两个人在破庙里头被匪首江天立给困住，修工事，半夜不是两个人往外逃吗？王平逃到这个洞口这儿。他一琢磨，我那皮箱还在里边呢，反手去拿皮箱被发现了，结果他把皮箱塞出洞，让盯得住你先走，我后追你。后边人可就上来了，一搭肩头，啪，当住王平的后袄领子。那王平那是什么人物？那练的是擒拿格斗啊，这手往后这么一反，往前这么一转，一抬腿，哎，啪，这么一脚。一下就踹在这小大胯上，啪蹬出去了，左边又上了一个，右边又上了一个，三个人打一个。王平啊，施展拳脚，噼嗒啪嗒，最后一纵身由打墙里边跳出来。坏了，外边也有国民党这些散兵，现在啊，他们就是土匪了，已经啊，江天立的人马就是土匪，哒哒哒就这么一梭子，王平扭头往南跑。小鞋匠奔北，他
1: 他往南，为什么他往南呢？他北边这有人堵着呢。

他知道小鞋匠奔北下去了，所以他往南跑。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他这速度，啊，跑出二里多地，甩开后边的追兵，绕了一大圈兜过来，就开始找小鞋匠。哎呦，王平啊，这火可上大了！怎么的？这个箱子要如果丢了，戴笠能把我皮儿扒了，这还不算，恐怕我家人都得遭殃。所以我必须找到小鞋匠，他就在这方圆附近可就转悠开了。饿呀，没人家啊，吃那树皮，咬了后槽牙，天无绝人之路，找来找去就找到这屯子了。到这屯子，哎呦，半夜呀都闭灯呢，家家都是把灯关了啊，吹了灯了，唯有这家亮的灯，那油灯还点着呢。所以王平就摸进来了，他一想找吃的，二想问问路，没想到井里头喊号，救命啊！小鞋匠给里边干嘛呢？掐诀念咒呢。咱们这里边交代一下啊，这小鞋匠啊，这个脑瓜骨天生的就硬。为什么呢？有时候小鞋匠着急，哎呀，你瞧我这事儿整的，你说我这个人咋整这么丢人呢？砰，就拿这个锤子照准自己脑袋来一下子，砰，哎呦妈呀，弄一包。天长日久，练出来了铁头功，所以栾平这几棒子下去，把这小鞋匠砸得昏死过去了，但是没死，扔到井里头，不大会缓过来了。这是哪儿啊？一摸，我的妈呀，坐井观天了，天救我！他掐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咪了轰，妈了轰，猫了刀，孙百灵啊！我没干缺德事儿啊，我没做过损事儿啊，我问心无愧。老天爷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这家可倒好，他妈方便到井里来了，谁救我？王平站着听，这不小鞋匠声音吗？两人在一起挺长时间呢，所以这一问是我呀。好，你等着啊，我把你救上来。找了个木头棍子伸到井里，小鞋匠拽出这棍子，王平把他拽上来，两人进屋借油灯一看，你怎么造这样了？是这脑袋上仨包太大了。哎呀，谁把你弄成这样？我表姐夫栾平。哦，我说，嘿嘿，你挺好呗。要以往小鞋匠见着王平啊，很客气，哎呀，孔先生，嘿嘿，开玩笑啊，嘿嘿，这个知道王平的真实身份了，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孔先生，孔先生，你来了。我来了。盯得住，我那皮箱呢？你那个皮箱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是这么回事儿。哦，叫谁拎走了？叫那个栾平。你说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我说的句句都是谎言，不是，我句句都是真的，没有半句谎言。如果要是我撒一句谎，老天把我怎么长就怎么长，老地把我怎么短就怎么短，让我头发烧得长大钉，脚底下滋滋流脓，我对你起誓，这事儿与我一点关系没有。先生，你相信我，我就是个长鞋的，我冬天长鞋，夏天唱二人转，我可会唱了。我，你唱一个吧。门卷起竹帘呐，倒挂金钩。怎么的？吓的。这个人要是害怕，各种反应都有，把小鞋匠吓得胡说八道的。王平站这儿，好，好，继续表演。你表演得很到位。是啊，我是，不是，你饶了我吧。呱，跪下了。你再跟我说一遍，

0: 你有一个表姐夫叫栾平，方才你说得非常清楚，过去给日本人干过，当过联络官。嗯，他把这个皮箱拎走了，而且拿了一张空白的委任状给什么野鸡岭的曹本正添了一个中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说的句句都实话。
1: 你看我像撒谎的人吗？
0: 嗯，王平这点相信，你不像撒谎。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两个认识一回，我不怪你，我绝不怪你，我怎么能怪你呢？我怪我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咱们还是朋友。不过王平心中暗想，小子，我必须杀了你。这是一个绝密，你肯定没说谎，肯定有这个栾平这个人在，他句句是真的，他看出来了。但是我要留着你的话，后患无穷啊。好，德柱啊，我已经饿了，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这个皮箱丢了就丢了，不过我们能把它找回来，因为在牡丹江地区，我们军统局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啊，有好多，没事儿，天网恢恢，那个栾平跑不了，有吃的给我弄一口。
1: 好了，我去弄吃的去啊。
2: 好，好，好。
0: 哎呦，小鞋匠到外边找了点面，还真行，擀了点面条，脚添柴火，搬上来了。
1: 那个，长官，您吃。
0: 王平往这儿一坐，就拿这眼睛溜这小鞋匠这脖子。干嘛呀？他找那刀口，一会儿我在哪儿下刀。小鞋匠就站在这个地上，王平坐在炕上，就慢慢悠悠地吃这碗面，一根一根地把这个面条挑起来再吃。不过他心里在琢磨，我是留他还是不留他，留他有何用呢？不能留，这个人嘴不严实，我就得杀掉他。哎，可惜啊，小鞋匠，我本不应该杀你，
1: 这是他心里话啊，
0: 不能不这么办。小鞋匠看他吃面，
1: 哎呀，好，面条还可以吧？
0: 还可以，你的手艺真不错啊。哎呀，你将来如果不长鞋的话，可以去干拉面嘛啊。
1: 那不是，我当不了拉面哥，我就会长鞋。
0: 哦，那就好啊。吃完了，好了，把碗往这儿一放，小鞋匠伸手把碗接过来，这王平这眼睛就溜到那边上的菜刀，早已经注意到这个菜刀了，就在他这么一回身，那王平得出手得多快呀、啊？咱们这里边交代一下，王平的功夫，那在国民党军统局里是有一号的。号称为冷面杀手，有时那小脸绷得非常严肃，杀人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就在小鞋匠他们一转身的时候，这王平那个身法嚓一飘身就过来，伸手摸这个菜刀，然后搭住了小鞋匠的后肩头，这个刀往上这么一举，耳轮中就听见噗是一声惨叫。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书接前文，这个国民党特务头子王平杀丁德柱，这刀可就举起来了。丁德柱啊，就这王平这手往上一搭，丁德柱马上就明白了，自己命休矣呀！我的妈呀，这刀就下来了，啪啪啷啷一声响，可把这个王平啊给震了一下，就在这个窗户外飞进一个东西，正好打着王平这刀面上，嘡的一下，一下把这个刀打飞了，砰，都打出火星子来了。啊，就见这窗外有人说话：“你是什么人？竟敢行凶杀人？”咔，这窗户给撕开的，黑洞洞的枪口可就递下来了。这王平反应是非常快。我说的这是慢，这现场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一瞬间呢。刀打飞了之后，外边一说话，枪往里头一递，王平一猫腰，顺着后窗户就出去了，啊，窜出去了。那么你敢窗外这个人呢，也一悠身跳起来，有心去追。小鞋匠说话了：“别追，安人呐，安人。”救命救命，站着这个人低头看了看小鞋匠，看了看后窗，确实也不能追。为什么呢？敌人在暗处，自己在明处，他一回身，大德，子龙，你四外看一看，加强警戒。是，哗，外边这个叫达德，就是孙达德，来的人是谁？不是旁人，正是虎胆英雄杨子龙。说这子龙怎么来的，书中暗笔交代，杨子龙大闹红墙会，摔了坐骑炮，那么紧接着李金婆和杨子龙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开始整顿牡丹江，建立了队伍，有了自己的队伍，这就放心了。那么下一步要干什么呢？经东北局指示，要进行剿匪。因为李金铺跟东北局说了，我这儿现在缺兵，第一我要招兵，但是能否东北局给我们派兵？东北局立刻电示李金铺，最近要把山东的田松支队派往牡丹江归你指挥。这是个大喜的时候啊。那么李金普就告诉杨子荣，你呀，把这个牡丹江的周围都要侦查一下，看有哪些土匪咱们要围剿。就这样，杨子荣现在是带领孙达德四外是勘察地形调查情况，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来到了这个屯子，啊，就到了这屯了。别人家都关了灯，别人家的灯都是熄灭的，唯有这家亮了灯。子龙啊，就听里边说话，所以他就进来了。来到窗户这儿，往里看，那窗户你不用捅，全是窟窿，啊，大窟窿、小窟窿的，好几个窟窿。子龙一看，哎呦，一个吃面条的，把碗撂下了。嗯，这个人怎么摸刀呢？嘿。怎么要杀人？子龙用手这么一划了，边上正好啊，有这么一个石头子儿，有那鸡蛋大小。他一伸手把这石子儿就拿起来了，隔着窗户，你敢？王平刀举起来了，子龙的石子儿也出去了，打到这个刀面上，把这个刀嘡震飞了。王平跑了，子龙进来了。子龙看了一眼小鞋匠。你是干什么的？小鞋匠都懵了，这脑袋绕绕绕绕直画圈啊！哎呦，哎呦，您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共产党队伍。对，
2: 哎呀，
0: 你赶紧起来，到底什么情况？我自我介绍一下，是这么回事。小鞋匠由头到尾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我是长鞋的，怎么的一说。哦，原来如此，您是我救命恩人呐，您是我救命恩人，我家都分到地了，那个您给我们翻身，您给我们做主啊。放心吧。哎呦，杨子荣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啊，国民党派了一个特使王平潜进牡丹江地区，带着委任状，还有一张什么联络图，其中有一张委任状卖给了曹本正。好，子荣心中暗想啊，机会来了，我倒看看你这张委任状是什么样子。小鞋匠，你能不能领我到野鸡岭去看一看？恩人呐，要说别的我不能帮忙，您把我命救了，我这命就是您给的啊，命就是您给我的，我领您去，我带路，我路比较熟。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够奔野鸡岭。简短解说，杨子荣在这个小鞋匠的带领下就奔着野鸡岭可就摸过来了。走到中途半路也饿了，拿出那个冻的菜团子，找点干部树枝子，拢着了火，把菜团子往上一放，三个人往这一坐，对个是孙达德，这边杨子荣，小鞋匠吃这菜团子。恩人，我对天起誓，由今天开始我跟着共产党走，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因为共产党对我们老百姓好，我是个手艺人，别的干不了，将来你们的队伍那鞋要都坏了，我给你们都长好了。好，日后我走哪儿我就领了你，因为我们呐对这个牡丹江地面不太熟。哎，我熟啊。哎，小鞋匠怎么想的呢？小鞋匠有他的算盘，他一想，那个特务头子王平要杀我，他早晚得杀我呀，我要如果单个行动，说不上哪天把我堵到哪儿，我这脑袋可就搬家了。有这位罩子，有共产党保护我，我就死不了。所以这是他的真实想法。您放心吧，杨恩人，你就叫我杨先生，或者杨大哥。子荣平易近人的，好，我就叫你杨大哥，就叫你杨大哥。吃完菜团子了，就来到了野鸡岭的山下。子荣一想，得等到天黑，不能这么上去，也打听好了，这个野鸡岭啊，20几个土匪，就那曹本正没鼻子。子荣一想，我今天非得把你抓住不可，你小在牡丹江里头鼓得来鼓得去，鼓得东鼓得西，闹得乌烟瘴气，你还跑回来了。哎嘿，我今天非得把你逮住。天都黑了，子荣他们三个就摸上来了，这小鞋匠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儿，走，就这儿，有杨恩人保护我，我什么都不怕。杨恩人，前边有俩放哨的，左边那小子叫曹子高，右边那小子叫豆腐脑。好嘞，你交给我吧。大德，过去。孙大德就摸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回来了，老杨，全收拾完了。过去，杀！说这曹高豆脑呢，本来呀、啊、这俩小就靠树那睡着了，大冷的天喝了点酒，抱着老洋炮靠树那。孙达德过去弄根绳子把他都捆上了，把他那俩那个袜子给他脱下来，这俩小子臭脚丫那袜子，然后把这嘴给他别开，张嘴。这俩小张嘴，把臭袜子给他塞到嘴里头，不许喊啊！喊也喊不了了，我们可是东北民主联军。哦，摸到山上，到了山上了，这曹本正他们这个破庙嘛，门口有一站岗的，抱老洋炮在那睡着了。杨子荣过去一拍这人肩头，哎，醒醒醒醒， 这位一睁眼睛，杨子荣拿着手照准这小脑门子，这小子后脑勺撞在墙上，立刻昏迷。大门开开，这就进来了，那得多大胆子，杨子荣在乎这个？曹本正还有那十几个土匪就在那大殿里头点那松树油灯。今天由于特殊高兴，他被封为国民党的中将，是大大的庆贺。喝多了，东倒西歪的，抱着洋炮的，搂着大枪的，曹本正坐到他那把虎皮太师椅上，说是虎皮，实际啊根本不是虎皮，是个野猪皮，妈抱那个委任状。在那儿扑呢。最近曹本正也很高兴，自打杨子荣把他鼻子整没了之后，他感觉到喘气儿特别舒服。原来这小子有点鼻炎，鼻子没了，鼻炎也好了。所以最近他老说，你看这玩意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焉知非祸，这玩意儿往往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知道吗？自打那小子把我鼻子修理完之后，我这平了，剩俩窟窿，我喘气儿可舒服了。所以抱着委任状在这睡着了。杨子荣站到这儿，哎呀呀，杨子荣真心乐呀，就这个，这国民党中将子荣一伸手把枪摸出来了，拿着枪点着曹本正脑门儿，哎，醒醒醒醒。曹本正醒了，别闹，醒醒，别闹，闹啥呢？有啥可闹呢？你跟中将开玩笑，你不是要命？你说，嗯，谁？我。你别动啊，这手杨子荣一伸手把烟卷叼出来了，往嘴这一放，一伸手把这委任状拿在手里。国民党中将挺好啊，你这官还不小啊。
2: 那当然了，你谁呀？哎呦我的妈呀，
0: 认出来了，
2: 这不杨神仙吗？
0: 是啊，这旁边不点子灯的吗？松树油子啊着了。杨子荣把这委任状往那一递，嗯，给点烟了。曹本正，完了，中将被火化了。这中将被火化了。这时候孙达德进来，枪顶在这儿。杨子荣把枪插好之后，深深地抽了口烟儿，曹本正，站起来！
2: 嘿，站起来！
0: 认识我吧？
2: 太认识了！你大闹红香会，摔了坐骑炮，威震牡丹江，
3: 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好了，千万别杀我，行不行？
0: 我不杀你，你让所有人都站起来！
2: 是，弟兄们全站起来！哗，全站起来了，都跪下！哗，又全跪下了，你看都听话吗？
0: 好，一个绑一个。
2: 哎，一个绑一个，一个绑一个，啪啪绑完了。那我呢？
0: 你呀、啊？达德，把他绑上。

绑好之后，子龙在这破庙里转悠一圈，心中暗想怎么办呢？这些土匪啊，有的都是农民，就这伙土匪血债很少，不过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曹本正。哎呦，就我和达德两个人押这些人奔牡丹江很困难，干脆把曹本正抓走，其余的教育好了都放回去，然后我们子龙就在这个大殿里头对这些土匪是一顿教育。哎，你们回去好好种地，日后不要为非了。牡丹江地区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们是为百姓做主的，你们回到家之后好好的种地。你们有地了？啊，我们有地了。对，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你们就是土地的主人，听明白了吗？大伙一听感激万分的，这教育了一顿，能放就放了，就把曹本正五花大绑，他和孙达德鸭子那小鞋匠后边跟着。杨恩人，我得跟你走，说句实话，我自己不敢走，那个我狗特务在后边老盯着我，我感觉到发毛。你要上牡丹江的话就跟我走吧。好嘞，那既然如此，那我收拾收拾那鞋箱子没忘啊，拿着鞋箱子跟着子龙压着曹本正，这就够奔牡丹江。走了这么一天，找了地方吃点饭，天都也黑了。前边这个村子叫柳家河，这个柳家河已经有咱们的工作组在里边。工作组干什么呢？打土豪分田地啊，啊，土改已经来了。那么有一家地主呢，这个地给分了，这地主也跑了。杨子龙找到农会的干部，那么就在这地主家住下了。这个地主家已经改成了一个农会，哎，就在里间共计三间房，把曹本正放到西屋，杨子龙在东屋，明天早晨准备启程。可就在第二天早晨，再看曹本正没了。怎么的了？这小子啊，跑了。在哪儿跑的？哎呀，这可把子龙气坏了。窗户也没破，因为孙达德看得非常紧，他和这小鞋匠还有杨子龙几个人轮班看的，那门锁得很严，那窗户是在外边钉上的。你说这小子在哪儿跑？杨子龙进屋一看，嘿，大意了，真大意了。我怎么忘了呢？东北有些地主啊，家里头修的都是夹皮墙，靠墙那有个大箱子，这半夜曹本正可知道，他熟悉地主家的情况，所以他起来之后，杨子龙怕他跑，就把他的衣服全脱下来，哎，就给他一个裤头，光个膀子，鞋都没有。他来到这箱子这儿，一敲这后箱子板是空声，咚咚咚，这有夹皮墙，进夹皮墙就是暗道。然后他藏到箱子里头，把那板儿抠开之后一看，真有夹皮墙，顺夹皮墙往前摸，就摸到头那地方就有个小开门，他把这门打开，滋溜就钻出来了。外边零下40多度啊，大雪飘飘啊，曹本正没鼻子曹二，光个膀子，穿一大花裤衩子，蹬俩脚丫子，就在这雪地当中。哎呦我你妈！往村西头跑。就这冷天不冻死他才怪呢！哎，这林海雪原的人呐，他都有招。跑到西村头，把头第二家，他跳进去了。咣就把门撞开了，毕竟这小子土匪啊，把屋里人呢吓一跳，小两口搂个孩子，曹本正进屋，点灯，这谁呀？把灯点着之后，你们都别动，一看这有衣服，拿过来就往上套，也不吱声。哎呀，我的妈呀！这不，哎呀，
哎，这还有个背，行了，嘣儿赔上了，把小两口吓坏了。你是谁呀？你干什么呢你？你啥也不干，进去穿一会儿啊，就这么地了，不许往外说。噌，钻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曹本正是一溜烟的往镜泊湖方向跑，因为他心中早有打算呢、啊。我去投靠谁呀、啊？我投靠郑三炮吧。书中暗笔交代，在牡丹江南的镜泊湖有一大巨匪，此人匪号郑三炮。要说起这郑三炮，那在牡丹江一带堪称四匪之一，北有座山雕，南有徐的马棒，东有郑三炮，西有蝴蝶民。这个蝴蝶民是个女匪，占据大青山，世代为匪，杀人如麻。这郑三炮这是四匪之一，底下人强马壮，橘红管亮。这橘红管亮这土匪行话啊，就是生意火红，人马刀枪都非常强壮，叫橘红管亮。这曹本正一想，谁我也不投，我去找郑三炮去。这小子就跑到了挂弓山，披着大花被到这明岗暗哨这儿，土匪把他拦住，一看这爷打扮真绝呀，啊，穿着这个带子这个扎的配点配备，你找谁？老家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有野鸡岭国民党中将。哎呦，我到人报这干啥呀？我啥中将？人点烟了都。曹本正、曹二，见正大当家的，你等着，底下往上报。郑三炮多少人马？1500多名土匪，这是个大瘤子。哎，曹本正来了，哈哈哈！郑三炮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呢？是俄罗斯人，长得一对黄眼睛，黄头发，满身的黄毛啊，这身高有1米90多，大圆脸盘子。为啥叫郑三炮呢？这小子枪法可太准了，他不使别的，他使那火枪，就是那猎人打猎的那个枪。哎，这东西就是把药放到里头，里边灌上沙子，然后咣一枪就能放一枪。说为啥叫郑三炮？在郑三炮的身背后站一个枪奴，背了3把火枪。什么叫枪奴呢？是专门给他上药的。这个枪奴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你就听这外号一撮毛，小个不高，是个短粗胖，背着3把火枪。郑三炮用手接过来第一把，拉开火药门，抬手一枪，咣，枪递过去。他把第二把枪递过来，放第二枪，枪弩把第一把枪接过来，立刻装药。当第二把枪放完之后递过来，他递第三把的时候，就来回这么轮换。你放得快，他装得快，那是神速啊！郑三炮发过这个誓：我杀人，我打东西，只有3枪，第4枪都不放。你看看，就这枪法就准到这种程度，就3枪，所以外号叫郑三炮，还自己封为叫牡丹江3枪压倒所有同行。谁要不服，就跟我郑三炮试试。这小子浑身都是毛啊，大冬天穿这么一个薄坎肩儿，喝烧刀子，浑身冒的汗，那真是杀人如麻。老百姓提起郑三炮，那牙都咬碎了。不过这郑三炮啊，早就听说曹本正，啊，知道这个曹本正还有意思。曹本正呢，逢年过节还给郑三炮送点礼，说这次突然来了，那就赶紧来吧。现在这个郑三炮这很热闹，有国民党专员沈继高、大商人刘谦儿，啊，都聚到他这儿了。曹本正进来，
一功到底，我给郑大当家呢见礼了。哎呀，郑三炮看了一眼曹本正，你怎么造这样？是啊，哎，我那柳子黄了，啥都没有了，所以走投无路来投靠郑大当家的，万望您收下我。哦，好，老曹啊，有我在就有你在啊，你放心吧。这个由现在开始，我听说你挺能出主意，你就给我当一个参谋好不好啊？那太谢谢了。曹本正在郑三炮这当了一名参谋。哎呦，老曹一想，我当参谋我就得给他参谋参谋。他一看郑三炮1500多名土匪，那一个个都能杀惯战，都是杀人的亡命徒，他就给这郑三炮出什么主意了。我说大当家呢，就凭您老人家这个本领，您能在这挂工山待着吗？咱们要跟共产党干一把，离此不远镜泊湖对岸就是宁安城，咱把这个城拿下来，那就是你的天下，知道不？那你就威震牡丹江了。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呢。旁边的沈继高也说，你要如果拿下宁安城，熊式辉会重重的加赏。郑三炮眼珠一转，啪一拍桌子，拿下宁安，我再攻打牡丹江。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程师郭明轩，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消防安全，预防为先。
4: 俗话说水火无情，消防工作关系到

0: 如密室逃脱、剧本杀蓬勃发展，为火灾防控带来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啊，我们这个消防安全形势稳中有忧，为此我们先后开展了消防水系统、打通生命通道、餐饮场所使用液体燃料、群租房、电动车治理等十余个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啊，我们与各行业部门建立了隐患超告、联动执法、信息反馈等机制，形成了整治合力，确保了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1: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高层民用建筑数量是不断的增加。那么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呢？消防部门又有哪些应对措施呢？
0: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全国目前已经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这个2009年央视新址、2011年的皇朝万新大厦，都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呢是这个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整体风险高；二是这个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比较突出；三是这个日常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的能力差；还有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为了加强这个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应急管理部出台了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市消防支队也专门启动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从建筑外保温材料、消防设施、安全疏散、电气燃气管理等七个方面重点开展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1: 假如高层火灾发生，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呢？
0: 其实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呀，逃生之前我们首要应当确认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间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在房间起火，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是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是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1: 在您日常的监督检查工作中，您认为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0: 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啊，主要发现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常见的这个火灾隐患有防火门、防火卷帘关闭不严、防火门缺乏闭门器或者是损坏、防火卷帘下方有堆放东西导致无法降落，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防排烟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等一系列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器线路辐射不规范的问题。家用电器啊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电脑、手机、电吹风、电炉、电热毯、热得快等，在使用这些电器时会发生丝接电线在一个电源插座上，同时插有多个插头，使得电线和电力设备大大超过其正常的设计承载能力。加之一些电梯线路老化现象比较严重，使用不合格的电插座接线板等，致使火灾发生几率啊大大增加。有些人在使用这个电器的时候粗心大意，如这个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吹风机使用后没有及时关闭并拔掉，或者在宿舍内违规使用电炉热得快等现象，都极大的增加了火灾隐患。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这种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假如遇到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做呢？

0: 防车通道呀，是我们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着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的这个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突出，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的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尤其是我们这个物业住宅小区，咱们的物业部门要加强管理。我们常见的就这个小区内啊，有私家车随意占用消防车道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这个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结合了。对于临时停放的车辆呢，首先我们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啊，就是说在日常大家都要共同的来注意，我们在日常要规范的停放车辆。还有就是说小区的物业部门要加强管理啊，对咱们这个占用消防车通道的私家车进行劝阻啊，及时将车辆移动撤离。更好的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所以啊，这就是需要我们的社会效果还有法律效果有效的相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标准。
1: 为了大家的出行方便，很多人都购买了电动车。关于电动车的火灾防范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能给大家来具体说说吗？
0: 近年来呀，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经成为这个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呢仅需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三点意见。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的生产的合格的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这个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呢，应专门建立这个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三是这个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为了预防火灾的发生，很多人自行购买了消防产品，比如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等，但苦于没有鉴别真假的能力。那么对于消防产品都有什么快速的鉴别方法吗？
0: 目前呢，市面上最普遍的灭火器材是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它分为这个 AB 和 ABC 两种。灭火器和应急灯上都贴有一个红色的标签，是我们消防产品特有的身份证标签，中间有一个英文的 S 字样，左边有消防两个汉字。灭火器上的这个标志应该标有灭火剂、驱动气体的种类、冲装压力、总质量、灭火级别、制造厂名和生产日期等，没有标识或者这个内容不全的是不合格的产品。应急灯体上呢，要是有这个充电信号灯、实验开关按钮、合格证、出厂日期以及生产厂家名称和相关的技术参数。不合格的产品呢，以上内容或是模糊不清，或是不全缺项的。消防应急照明灯的电池也是个别生产厂家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主要部件。听众朋友们啊，在日常购买时最好选购正规厂家的产品。
1: 在节目中，郭工程师呢为我们介绍了消防产品的鉴别方法。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家庭防火呢，首先大家要注意三清三观。所谓的三清三观呢，就是清厨房、清楼道、 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清理厨房的重点是让油、纸、布等可燃物远离炉灶等火源，同时呢，要定期对咱们的抽油烟机啊、燃气灶具进行油渍的清理。清楼道呢，就是不要在楼梯间、走道上堆放杂物，电动车就更不应该在咱们这个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了。要保持咱们这个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清阳台，清什么呢？就是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这个纸壳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那么三关都关什么呢？关电源，居民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要时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呢，就是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这个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呢，就是指厨房用火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这个火源时，要与这个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这个取暖设备上覆盖晒烤衣物。
1: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的时候需要拨打119报警，那对于报警内容呢，我们应该怎样叙述才能够简明扼要，还能够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0: 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报警人员这个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这个报警信息描述过程中啊，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主要讲清以下两个方面内容。第一呢，要说清咱们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我们这个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呢，就是要讲清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呀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还有就是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这些啊就能方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1: 相对来说，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概率比较大，假如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突然遭遇火灾，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呢？
0: 首先呢，大家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辨明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呀，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防止或者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并且不断发出各种这个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1: 现在呀，出去聚餐吃饭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儿。我们发现餐饮场所使用纯机燃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纯机燃料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纯机燃料啊，我们都知道是属于易燃易爆的物品，在这方面的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要求。纯机燃料箱严禁敷设在高层建筑、重要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内，严禁设置在建筑屋顶。在室外设置纯机燃料储存间时，应与建筑内部做好分割。燃料储存间应保持良好的通风，不应存放其他无关物品。还有就是燃料储存间呢，应安装防爆型电器设备，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当这个纯机燃料箱啊悬挂在建筑外墙时， 燃料箱水平距离2米内不应开设门窗洞口。

0: 燃料箱上部应设置宽度不小于箱体宽度的防火挑檐，燃料箱应远离火种、热源以及明火散发火花地点。纯级燃料管道严禁通过不使用纯级燃料的房间。营业期间不得进行设备检修、维修等作业，严禁在燃料箱及管道内存有燃料时进行动火维修作业。
1: 非常感谢郭明轩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消防安全方面的知识，让大家更加牢固地了解消防安全知识，熟悉必要的应急操作及逃生自救方法。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有记者就外交部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提问。毛宁表示，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访华后表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毛宁表示，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0: 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接下来晚高峰观军情，我们继续来关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最近24小时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机场互袭战。除了沙特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之外，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也遭到沙特的袭击。这是否意味着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较量将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4: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为彻头彻尾的战争罪行，强调联军将做出坚决回应。据报道，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及其他多省发动了124次空袭。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此次也门局势升级标志着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博弈步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
5: 这是一把双刃剑，胡塞武装希望通过空袭沙特的机场等民用设施，向沙特呢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呢也有可能导致沙特内部凝聚更广泛的共识，增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胡塞武装它使用弹道导弹进行远程打击呢，可以说是打一枚少一枚，因为通常情况下弹道导弹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呢它的打击的持续性差一些，单次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更少。沙特方面的空袭对战场局势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大一些，但是呢沙特方面也面临情报保障能力比较差、空袭体系不够全面、弹药库存不够充裕等问题。当然现在的沙特呢正在组织反击，目前沙特联军方面先后宣布已经打击了胡塞武装数百个军事目标，也门政府军也在地面重新控制了一些区域，胡塞武装呢开始出现比较大的损失和伤亡，所以试图通过空袭沙特的国际机场，那么采取这种非对称的方式去向沙特施加压力，可以说呢双方的博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 值得注意的是，在沙特机场遭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态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直接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
5: 美国即将进行中期选举，根据目前的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大约30%，基本上是历史新低。而选民呢，对于经济是非常敏感的。特朗普现在正在采取措施平抑油价，如果这个时候去打击胡塞武装，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呢，曼太峡进一步的被封锁，导致美国国内的油价上升，这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另外一个，在没有解决伊朗问题的情况下再去打击胡塞武装，美军面临两线作战，美国呢反而会承担更大的军事压力。所以综合来看，美国至少在他的中期选举之前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4: 面对持续升级的战火，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伊朗方面也表示，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沙特和胡塞武装开展对话，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对于也门局势的发展前景，张雪峰观察。
5: 那么现在来看呢，沙特是急需防空反导系统。那么上述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如果说能派出空军部队、派出防空部队来缓解沙特的防空压力，可能会对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制约。不过总体来看呢，是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相对容易一些，但是拦截弹道导弹、拦截高超声速导弹难度呢更大，需要卫星、远程预警雷达、拦截系统密切的配合协调，需要一个庞大的体系。那么其他国家如果说仅仅派出一两套防空系统它没有体系的支撑，反导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伊朗想促成的沙特和也门之间的政治解决方案，恐怕呢也未必是沙特期待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说是进行谈判，那就必然涉及到手中的筹码问题。所以呢，目前双方的关键呢，还是要看下一步战场上的博弈。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就更得不到。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

0: 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开始影响北方。今天啊，降温的中心呢是在华北这一带。明天呢，东北就会成为降温最剧烈的地方，最高气温呢会普遍下降6到12度。那这次的降温会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气温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了，局地的气温呢还会短暂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尤其呢是东北地区的中北部和华北北部的一些地方，最低气温会降到冰点附近，寒意会加重。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啊，今天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还是有20度的，后天呢预计就会降到只剩下9度，那创出今年下半年来当地最高气温的新低了。等到14到15号的时候呢，哈尔滨的最低气温也会连创新低，到了15号清早的时候，哈尔滨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冰点以下，只有-3度，也是提醒身处当地的朋友要提前注意做好保暖的准备。但是在南方啊，眼下呢没有什么冷空气的影响，反而呢还会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炎热的。今天呢，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是可以达到或者超过30度的，明天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0度左右，广西和广东的局地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方面呢，像广州预计未来7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3度加的水平，最低气温呢是25度附近，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0: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新办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12号至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
3: 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并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0: 13号，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文物里的长征，
1: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博物馆内，陈列着一面长23.5厘米、宽19.5厘米、仅重5克的袖珍党旗。历经岁月洗礼的党旗，静静地诉说着红军长征到达阿坝礼县时的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驻扎礼县，羌族青年秦金山看红军纪律严明，待百姓如亲人，于是经常帮他们劈柴挑水、筹粮送信。他与红九军张连长志趣相投，恰好又同年同月生，于是按当地习俗杀鸡取血酒结为老庚，也就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连长将一面党旗交给秦金山，告诉他好好保存党旗，静待革命胜利的消息。红军一走，敌人就开始疯狂搜捕，迫害支持红军的群众。为了保全党旗，秦金山连夜逃进深山躲藏，并将党旗做了裁剪。后来他悄悄潜回家中，把党旗藏在香炉内，直到临终前，秦金山才对儿子提起党旗的藏放地点，并要儿子保护好旗子，就是赔上性命也不能丢失。1983年7月1号，秦金山的家人将这面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党旗上交给礼县党史征集办公室。
2: 祖祖和张连长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爷爷一直叮嘱爸爸这面旗在我们家比命还重，因为这是黑暗里的光。爸爸后来常说，这不是私产，是红军的魂，该还给国家，红军真的回来了，还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红心没有灭，我们世世代代都会传下去。
1: 岁月荏苒，青山作证，这面袖珍党旗见证了红军与各族人民在烽火岁月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宛如一颗不灭的红星，照亮红军队伍的万里征途，以及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初心。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

0: 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9: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0: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2: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3: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5: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6: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1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

0: 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0: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

0: 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五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焕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员，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9: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9: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林间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生态，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10: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2: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11: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2: 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1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12: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2: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
13: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14: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15: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14: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13: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6: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13: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17: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8: 5年时间，5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8: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 骨关节炎。
19: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8: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19: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18: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17: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8: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8: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19: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18: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0: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8: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19: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1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21: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非常推荐病人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18: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 王凯表示，
19: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8: 他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2: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1: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3: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4: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3: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地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4: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

0: 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阔说：“
0: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是的， AI 再厉害也得先拿到咱们的声音、脸或者是指纹才能作妖啊。所以说这个陌生电话不要着急开口，刷脸权限的别随便给，网上那些测试配音啊、换脸的小游戏图个乐就可以了，真上传呢还是谨慎。生物信息不像密码，泄露了换不了，那咱们得从一开始就捂紧了，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被冒充的风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象吗？表面上平平无奇的水杯、台灯、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实际上却是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现在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那不仅改造出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一些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了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么隐藏手机的视频呢，也获得大量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一线调查。
9: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0: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9: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1: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 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9: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接着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12: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9: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0: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9: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13: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9: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4: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5: 藏手机神器，藏得住手机啊，却藏不住校园手机管理面临的真实矛盾。要想破解这场猫鼠游戏啊，学校可以试着把手机管理转化为同学生沟通引导的契机，帮助学生学会何时放下手机，如何和数字世界相处。家长要理解配合，电商平台呢更应该履行主体责任，及时下架违规商品。只有家校社协同发力，疏堵结合，校园里才会少一些神器，多一些真正的成长自觉性。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继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12号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
16: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的梳理。
16: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7: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如果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18: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19: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17: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18: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19: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18: And into world markets.
17: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18: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19: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18: In fact, I think it has no way out.
15: 眼下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对抗加剧，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下一步美国会不会直接下场，地区国家能否及时踩住刹车，局势是继续恶化还是走向谈判，我们会持续关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的深一度话题跟熊猫有关啊，现在熊猫热可太火了，直播间呢有人一蹲就是大半天，就为看国宝啃竹子，景区门口有人顶门排队啊，只为抢一个看熊猫的好位置，甚至呢现在还有应援团代拍熊猫粉等等。喜欢熊猫呢本来是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可这份爱啊一旦过了火就容易变了味儿。就在10月10号晚，卧龙大熊猫院发布了一则通报啊，今年先后有28名违规人员因为向大熊猫吐口水，往活动场里投掷物品，甚至把宠物藏进包里带进园区，被终身禁止入园。还有一位主播为了博眼球蹭流量啊，故意污名化饲养员，散布不实的信息，也被终身禁入。这消息一出呢，评论区一下就炸了，有网友拍手叫好，哎，干得漂亮，就该终身禁入，这个是底线问题。也有网友提出疑问，终身禁入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处罚总得讲个依据吧。那还有人替熊猫揪心呢，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伤害到熊猫呢，他们真的会生病会害怕吗？爱熊猫的人不少，可怎么爱值得好好掰扯掰扯，是规则意识的缺位，还是我们对熊猫的了解远远不够？不打扰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爱呢？我们来对话动物科普作者周薇。周老师，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啊，就吐口口水扔个东西只是小动作啊，不值得上纲上线。从相对专业的角度来说，一个唾沫一个瓶盖对大熊猫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果会有多严重？
2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首先应该就是明确一个认知，我们评价一种行为它有没有危害，不能只看这个动作的大小，还要看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大熊猫活动场所吐口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是我们从防疫的角度来看呢，人的唾液它本身是一种生物性的污染物，里面有可能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如果这种微生物当中是致病性的，而且是人畜共患的，而这些唾液如果落到了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有可能形成它去接触病原体的一个机会，造成一种疾病感染的风险。再比如呢，我们说，比如说扔一个瓶盖、一块塑料，可能也是一种日常我们觉得是一种个人素养修养的行为，但是在大熊猫在动物的生活环境当中，一旦动物误食误吞了一些这样的异物，是有非常大的健康甚至生命的风险的。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看一些纪录片也好，我们说海洋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受到了这种人类垃圾的污染，吞食了大量的什么渔网啊，什么饮料瓶子，会造成动物的消化道的阻断，造成最后的一种死亡，这都是很触目惊心的。所以我们在大熊猫身上其实也是一样，投掷异物进入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非常大的一种健康的风险。所以这些行为我们都是应该坚决制止，并且给予适当的处罚，起到一个警示的效果。
2: 我看到这次处罚的人呢，还有是把宠物藏到包里带进园区的哈。那你从这个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大熊猫是不是真的会比一般动物更加的金贵，更加经不起打扰？比如说游客的围观的尖叫啊、拍打呀、突发的声响啊，甚至是其他宠物的靠近，会给大熊猫留下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
20: 好的，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向公众做一个说明，一个就是传染病的风险，第二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我们先说宠物入内造成的传染病的风险，比如说2014年底到2015年，我们陕西的一家大熊猫饲养研究机构就发生了犬瘟热的疫情，当时有6只熊猫感染，其中5只先后死亡了。就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说我们叫犬瘟热这种疾病，虽然里面有一个犬字，就是我们觉得是狗容易得的病，但它其实并不仅仅是狗特有的，它也会跨物种感染，包括大熊猫等等其他的一些动物。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当年的那次疫情就一定是宠物传播造成的，但是这个惨痛的这个教训，这个案例就提醒我们，就动物防控绝对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在可控的环境内减少病原体感染的这个途径。所以即便是我们说现在是宠物，即便你是健康的，也不能排除你携带这种致病病原体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禁止游客携带宠物进入保护基地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从动物防疫的角度。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应激反应，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动物身体里的一种警报系统，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动物园啊等等这些的游览的一个规则，对游客我们也有一个规范，比如说禁止大声喧哗、禁止投喂动物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特别像大熊猫的话，它受到惊吓变得警觉，甚至改变它的一些正常的进食啊、休息的这些行为。而一些短暂的应激它可能比较容易调整，但如果长期反复的受到干扰，就有可能影响动物的健康。特别是这些生活在特定特殊的这种封闭环境当中的动物，还可能造成一些刻板行为。所以就说我们认为大熊猫需要更加严格的保护，即便在一些我们的公共科普的一些环境当中，我们开放游客、开放公众进行参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动物的一种自然的行为，它的自我的生活的一种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行为有可能给动物造成了健康风险，这和第一点是一样的。特别是说这种宠物等等不可控的这种潜在的传染疾病的风险，我们是一定要把它阻断的啊，这也是既符合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判断，也是有过去的一些案例作为一个证明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2: 这次这个通报里头终身禁入这四个字非常的扎眼啊，终身，景区有没有权利做出终身禁入的这种决定？它有没有法律依据？像这种顶格的处罚真的能管住人，还是说更多的其实是在宣示某种态度？
20: 是的，从字面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首先呢，我也觉得应该支持我们的保护机构，要对这些故意危害动物安全的行为啊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我们讲旅游法，它是规定了游客是有义务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规范和相关安全规定的。景区经营方、管理方也是有维持游览秩序、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的，所以景区是应该对一些有明确不良行为的游客进行处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终身禁入，是不是它一定意味着无限期的禁止一个人进入特定的公共场所进行游览？它的法律的依据、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符合比率原则，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审视。但是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确实，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把这种处罚真正的落实，违反规定的人、破坏规则的人是应该受到相应的代价。而这种处罚应该体现在哪些层面？比如说是仅仅禁止特定的区域，还是说应该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让他的这些行为真正得到错误行为真正得到遏制，有效的避免、防患于未然啊、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我们如何做好科普和引导，以及包括甚至我们在一些安全检查、在入园管理啊等等一些流程当中进一步的优化。首先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防患于未然，包括这次我们说这次发生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们在2024年卧龙它已经进行过了一次通报，很多行为和这次是类似的啊。但就是很多游客呢，一方面他是缺乏这种规则意识， 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客和我们社会大众可能对一些科学原理、科学背景还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还是需要我们相关的从业者，包括像我个人，我们应该在更多的有机会把一些科学常识相关的科学常识要跟大众做一个更好的普及，让大家有意识的去不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治本的关键。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做好管理，严格管理甚至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呢还是应该就更好的帮助我们普通的社会大众更科学的和野生动物相处，更科学的去更自觉的去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维护我们

0: 比如说媒体，我们的一些自媒体的平台，我们都应该参与进来，而且发挥各自的作用。比如说像这种网络主播为了博取流量而故意制造冲突，像这样的行为，其实在算法上应该是有办法来逐步做一些优化，避免这样的行为它有机会获得流量。就是我们从阻断的角度，或者叫心理学上有个叫负面强化，我们减少它获益的可能，来遏制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平台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我们作为科普工作者，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针对百姓，针对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科普不应该仅仅是做到对一些知识的普及，而更多的是一些行为上的引导，一些深层次的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的这种介绍。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投喂野生动物，我们见到野生动物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如何避免危险，以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我们观察动物的行为，我们应该判断这些行为本身背后它的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学会和它们相处。这都是我们在这种自媒体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科普不仅仅应该是传授知识或者普及单个的知识点，而是帮助公众学会掌握一套正确的和自然和特别是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后面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限于熊猫，因为熊猫作为一种明星物种，它有比较大的关注度，但其实就是扩散到所有的，包括在我们日常当中和我们的宠物的相处，和我们在身边能看到的野生动物，一些小鸟啊，一些小型动物，以至于像熊猫这样的国宝，我们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去欣赏去观赏的动物，我们都应该学会一套完整的一种逻辑。我觉得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当下我们需要作为从业者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应该配合好和其他的这种各个渠道，大家一起共同合力来把这样的科普工作做好，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整体的这种生态文明的水平，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首先呢，要为卧龙大熊猫院的从严管理点个赞啊！吐口水、扔杂物啊、藏宠物，看似是小节，实则是冒犯。终身禁入，禁的是行为，立的是规矩，守住的是国宝安全的底线。其次，很多人都爱熊猫啊，因为它纯粹，它治愈，成了忙碌生活里的情感寄托，这本来是好事儿。可当这份爱被追星的惯性裹挟，去应援、去拉踩、去代拍这种流量变现的行为，让爱慢慢的从守护就变成了打扰，爱得太满就是害。爱之有道，方为爱。管住手，管住嘴，保持距离，你的克制就是给熊猫最自在的天地，那是我们对它最长情的告白。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中疾控哨点监测显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支原体交替活跃。为什么秋天南北方的病原体流行情况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又该如何科学地区分症状？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岁月里的花。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国学小天地，在这里我们一起品读千古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诗句的书香里读懂古人眼中的四季风光、世间美好。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今天正经姐姐要带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学习一首家喻户晓、画面感十足的唐代写景绝句，白居易的《暮江吟》。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像一幅精心绘制的彩色秋夜画卷，把秋日黄昏到夜晚的绝美江景定格千年。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能学会一首千古名篇，还能读懂深秋寒露节气的独特风物，感受古人细腻的观察力与温柔的心境。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的走进诗词的世界，逐字逐句解析体悟其中的意境，探索诗人白居易写《暮江吟》的全部奥秘。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首诗的作者与创作背景。本诗的作者白居易是唐代伟大诗人，他的诗词语言浅显通俗，清新自然，擅长捕捉生活中的细碎美景。他尤其喜爱书写山川暮色、四季风物，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诵读和学习。下面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暮江吟》。

唐·白居易。一道残阳枯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暮江吟》是白居易的经典写景小诗，创作于他闲适观景的秋日傍晚。那时诗人远离喧嚣，心境悠然，漫步江边，亲眼见证了深秋黄昏落日，江水映霞，夜露初升，新月悬空的唯美景色。他心生喜爱，随即提笔写下了这首传世佳作。诗歌的题目《暮江吟》三个字，我们拆开来理解，暮指傍晚日暮时分，江就是江水江畔，吟就是古代诗歌当中的一种题材，也代表轻声吟咏，由衷赞叹。诗题整体的意思是黄昏江畔有感而作，吟咏美景的小诗。在解读诗句之前，我们来重点学习这首诗对应的节气知识，这是读懂这首诗歌意境的关键。诗中九月初三对应的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有古书记载，九月节，露气寒冷，江凝结也。白露过后，气温持续降低，农历九月步入寒露时节。此时昼夜温差极大，夜晚寒气加重，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晶莹冰冷的露珠，再也不像初秋白露那般温润轻柔。这也是诗歌中露似珍珠的自然缘由。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鸿雁列队南飞避寒；二候雀入大水为阁，飞鸟隐匿水中傍阁增多；三候菊有黄花，秋菊凌寒绽放。此时的深秋，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深冬的寒凉，天高云淡，江水澄澈，夜色清明，正是这首诗描绘的独特时节。也正因为寒露的气候特点，才有了诗中落日铺江，清露映月的绝美画面。好的，下面我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再次在诗中感悟深秋之美。《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接下来正经姐姐逐句为小朋友们讲解白居易的这首《暮江吟》。诗歌的第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一道就是一抹一缕，形容落日余晖狭长柔和，并不刺眼浓烈。残阳不是残缺的太阳，而是傍晚西沉的夕阳余晖，是一天即将落幕的温柔日光。铺就是平铺洒满，这是全诗最精妙的关键字。夕阳西垂，角度平缓，阳光不再直射大地，而是轻柔地平铺在江面之上。水中就是辽阔的江面之上。那这句诗的意思是，傍晚时分，一抹温柔的夕阳余晖

青平铺洒满在滔滔江水之上。正经姐姐请小朋友想一想，为什么诗人不用照偏偏用铺这个字呢？因为照是热烈刺眼的直射，而铺字写出了秋日夕阳的柔和缓慢与舒展，像丝绸锦缎一般温柔覆盖江面，精准地还原了寒露傍晚不燥不热静谧温柔的氛围，画面温柔又治愈。诗歌的第二句，半江瑟瑟半江红，半江是江面一半，半边江水。瑟瑟，古代专指深青碧绿的江水颜色，并不是现在我们说的瑟瑟发抖，是古诗描写秋水清澈碧绿的专用词。红就是夕阳晚霞映照出的绯红艳红色。那么整句诗的意思是，宽阔的江面被落日余晖分成两半，一边江水澄澈碧绿，一边江水绯红艳丽，双色交织，美不胜收。这一句呀，是绝佳的色彩描写。落日倾斜照耀江面，被霞光直射的江水染上了暖暖的朱红。未被霞光覆盖的江面呢，保留着深秋江水清澈通透的碧绿色。一绿一红，一冷一暖，一静一艳，色彩对比鲜明，简简单单七个字就勾勒出了层次饱满、明艳又雅致的秋日江景，生动地展现出寒露时节江水澄澈、天色清亮的节气特点。诗歌的第三句，可怜九月初三夜。可怜在古诗中，它绝对不是可怜同情的意思，而是可爱、惹人喜爱、让人陶醉的含义，是唐代常用的赞美词语。九月初三，农历九月初三正是寒露节气前后，深秋最美的月色。夜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夜晚。那整句诗的意思是，农历九月初三的深秋夜晚实在是太可爱也太迷人了。诗歌的前两句写白日黄昏的江景，这一句完成景色的过渡，从黄昏转入夜晚。诗人直抒胸臆，用可怜二字直白地抒发自己对深秋夜色的喜爱，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真挚动人，也为最后一句的夜色描写做好了铺垫，让画面从绚烂的黄昏过渡到清幽静谧的秋夜。诗歌的第四句，露似珍珠月似弓。露，寒露时节夜间凝结的露珠，似就是好像宛如。这里的珍珠是真假的真，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珍贵的珍珠，古人通用的写法形容露珠圆润晶莹透亮。月就是夜空的月亮，弓是弯弯的弓箭，专指农历月初的弯月。那整句诗的意思是，青草花叶上的露珠像一颗颗圆润剔透的珍珠，天边悬挂的新月像一把精致小巧的弯弓。这是千古传颂的绝美比喻句，贴合寒露节气的自然特征。寒露夜间气温降低，水汽凝结成露，颗颗饱满透亮。农历每月初三，月亮是纤细的上弦弯月，弧度圆润柔和，恰似弯弓。露珠配新月，一动一静，一圆一弯，小小的景物。

勾勒出清明空灵纯净的深秋夜景，尽显秋日的温柔静谧之美。亲爱的小朋友，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这首《暮江吟》，整首诗诵读下来，虽然是短短的28个字，但是他前两句描绘的黄昏江景，后两句描绘了深夜月色，时间从日暮推移到夜晚，景色从绚烂艳丽转为清幽淡雅，以我们小朋友也能读懂的通俗语言，捕捉了深秋寒露的专属美景，既有色彩之美、形态之美，更有静谧安然的心境之美。这也是这首诗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适合我们小朋友诵读的原因之一。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完整地诵读一遍这首诗。《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今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了这首《暮江吟》，我们不仅诵读了经典国学诗词，掌握了铺、可怜等重点字词的古意用法，读懂了寒露节气的风物特点，更学会了用心观察生活，发现身边的美好。四季有美景，万物有诗意，只要我们用心地去感受，平凡的晨昏夜色里处处藏着诗情画意。今天的国学小天地诗词诵读和讲解就到这里了，希望小朋友能熟练地背诵理解诗意，在秋日的夜晚抬头看看星月，观察晨露，亲身感受古诗里的秋日之美。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准备一个本子，随时记下你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天空是蓝的？鸟儿怎么睡觉？每周和爸妈一起查资料，寻找答案，你的世界会越变越大。
2: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壮阔又艰辛的征程。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坚强，他们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的征途。他们背着枪，背着锅，背着受伤的战友，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长征路上日子非常艰苦，好多红军战士在路上牺牲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次长征就像保住了一颗小小的火种，让革命的火苗继续燃烧，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长征精神。后来呀，好多长征路上的故事都被写进了我们的课本里呢。今晚征晶姐姐来讲述倔强的小红军。陈赓同志回顾自己革命经历的时候，曾经深情地谈起这样一件往事，那是深秋。

0: 周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庚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他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那个小家伙不过11、12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庚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庚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1: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0: 陈庚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
2: 上去骑一段路再说。
0: 小鬼倔强地说，
1: 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呀？那就比一比吧。
0: 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赛跑的姿势。
2: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1: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0: 陈庚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
2: 你把它吃了。
0: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
1: 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0: 陈庚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2: 不对，我受骗了。
0: 陈庚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陈庚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陈庚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陈庚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庚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呀？

0: 小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革命历史儿童歌曲《共产儿童团歌》，是电影《红孩子》的插曲。接下来是校园广播站的同学们讲的长征故事，今晚请听浙江省嘉兴市实验小学徐成熙同学讲的长征故事，名字叫《小战士王新兰》。
1: 我叫王新兰，是红军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那时我才9岁，由于人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2-3步才能跟上队伍。嘿嘿，所以战士们还给我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红小鸭。1935年3月30号晚上，在枪林弹雨中，我们登上了木船，渡过了嘉陵江，开始了万里长征路。由于会打快板、唱歌跳舞、讲笑话，连长就把我丢在了宣传队，所以呀，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那笑声就从未断过。可没过多久，我就染上了伤寒。一天早上，我拄着木杖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忽然眼前一黑，我一头栽到了地上。新兰，新兰，醒醒，醒醒！我努力睁眼，可是眼皮很沉很沉，我的身体很虚弱，走不动路，也吃不下饭。医疗队的叔叔摸摸我的额头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我害怕连累大家，哭着要求他们把我留下。连长却说，哎，那不行嘞，我们得带着你，等你好了，我们还要听你唱歌，看你跳舞呢。抱着一丝希望，宣传队的大姐姐把饭嚼烂，喂我一口一口吃下。战士们又用树枝扎了一个担架，抬着我走。就这样，我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病情逐渐好转，能吃饭了，脸色好起来了，也能慢慢站起来走路了。这时，大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战士们把所有能裹的布料都裹在了自己的身上和脚上，每人还喝了一碗辣椒水。宣传队要跑前跑后为战士们加油鼓劲，于是我们就先出发了。在凉气袭人的雪山上，一会儿晴一会儿阴，有时下雨有时下雪，我们在寒风飞雪中刚把宣传棚搭好，大部队就追上来了。我赶紧打起小快板，哎，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气儿莫逗留，三个不准记心头，累了不准地上坐，坑洼积水不能喝，不准打闹大步跑，互相帮助都走好，红军战士英雄汉，定能征服大雪山，大雪山。此时我的小脸已经被冻得通红，但我还是坚持着。等大部队差不多过完了，我才坐着冰飞机滑下了山。长征路继续，一路艰险，一路奋斗，我小战士王新兰也将一路向前。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听长征路上的小战士是多么的勇敢坚强，又是多么的乐观呀。当年的他们可没比我们大几岁呢，所以呀，我们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了，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上文书正说到朱生达将军一生的经历，这个人呢、文武双全，真了不起。这就是当年贺龙救的那个朱娃子，这就叫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什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你本身得具有这个潜质。朱生达就不是一般的人。咱们上文书说了，他已经荣升师长，驻兵在酒泉剿匪。哎呦，那个土匪那个多呀，在旧社会这土匪是一大公害。东北也竟是胡子，关内叫土匪，这些人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靠着烧杀抢掠为生，什么绑票、撕票，什么坏事都干。在解放前夕，有一些国民党兵被红军给打散了，哎，结果这些人也就加入了匪群，使这土匪的数目就更多了。在这酒泉一带的土匪多如牛毛，朱生达来了之后 经过肃反、抓捕、追剿，把那小匪帮几乎都剿灭了。现在就剩下两股悍匪，一股领头的人姓胡，叫胡赛因。这胡赛因呢，长得是身高体胖，留着小黄胡子，他手底下有300多人，200多条枪，马和骆驼千余匹，自封师长。他手下有4员勇将，号称四大金刚，一个叫毕善禄，一个叫铁有才，一个叫哈木九江，一个叫拿黑买。这4个人里，毕善禄、铁有才原来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因为走投无路就投奔了胡赛因。这个哈木九江是个地主出身，负责掌握内政，拿黑买是胡赛因之弟。这家挺彪悍，枪法也准，是杀人如麻呀，那心就像铁的似的，毫不讲情面。这批土匪活动于酒泉以北地区，还有一股那头人呢，叫加南白，是哈萨克族人，他还有2个结拜的兄弟乌斯满，一个叫姚勒伯斯。这加南白长得矬矬的，枪法很准，乌斯满长得是瘦高，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在马上能使双枪，是百发百中。此外使马刀的技术也不错，原先呢当过马家军里的骑兵连长。姚勒伯斯是国民党留在新疆的专员，他存牌是个特务，不过呢要论长相，也称得起是相貌堂堂，个儿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条还挺顺，肚子里头还有文化水。这批匪徒一共有200多人，100多条枪，马和骆驼500余匹，他们活动于27团驻地玉门附近。针对这种情况，朱生达命令各部组建了骆驼大队和骑兵大队，以适应沙漠作战。朱生达亲自带着一个骆驼团和一个骑兵大队，从胡赛因这股土匪下手，同时通知27团团长吕仁礼把队伍集合起来等待命令。你说军队这么大的动静，这胡赛因能得不着信儿吗？早就听着信儿了，他一听这朱生达要带兵来剿自己，马上召集自己手下的四大金刚，开了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上他说，现在共军派了朱生达带兵来剿灭我们，各位兄弟，你们说说如何是好？哈木，你主意最多，你先说说吧。哈木九江一听啊，让他先说，他挠了挠自己快秃了的脑袋就说，朱生达这个人我听说过，据说此人为人冷静，善于观察和打击敌人的弱点，实乃共军的一员干将，而且此次他来人数也比我们多得多，我看呢分而击之为好啊。胡赛因听完了点了点头，行，毕善禄你有什么办法？毕善禄抽了几口烟想了想，我听说这朱生达善于直接袭击敌人的总部，我看分而击之不妥，那样反而让他们把咱们先端了。有人就说，我同意毕兄的意见。这胡赛因又看看拿黑买，这个拿黑买是个惯匪呀，天是王大他是王二，14岁就敢带人去抢劫。他一听前面几个人的说话是有气无力，顿时就上火了。他说，大哥，这帮胆小鬼刚才说朱生达什么善于打敌人的总部吗？嘿嘿，简直是一派胡言，听着就叫人发火。这么办吧， 您呢给我50个弟兄，我去把朱生达本人给他干掉，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把当头的给他干掉。他们也就乱了，老子倒要看看这朱生达是何等的人物。胡塞烟一听高兴了，我的好兄弟，全靠着你了。行，这样吧，我给你70个弟兄，30匹马，40匹骆驼，70条枪，你看怎么样？行，大哥，够意思。各位啊，不信你们看着，等我把朱生达的脑袋拿回来，咱们下酒。出发！这家还是个急性子，等说完了，跨上战马如飞而去。咱再说朱生达这边，朱生达把人呢带到了离匪巢还有30里的地方扎营休息。朱生达深知敌人呢都是土匪，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都有可能，所以他就让所有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刻也不能疏忽。拿黑买一出现就被哨兵发现了，哨兵鸣枪示警，朱生达当即下令骆驼团正面迎击，骑兵大队两侧包抄，不准给我放走一个，打！部队即刻行动了，当时就把拿黑买所有的人给包围了。拿黑买还挺厉害，手里拿着220响，玩命开枪，把解放军战士打倒了好几个。朱生达在高坡上拿着望远镜一看，这拿黑买真是厉害，肯定是个头目，于是他心生了一计，向部队下令，那个拿着220响的土匪不能杀，我要活的啊。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之后，放过拿黑买，把他手下的人杀了个干干净净啊。这拿黑买到了现在狼狈极了，220响，玩这个劲儿，怎么回事？没子弹了，这220响等于2块废铁了。于是他把枪掖在腰里的长锯声，把腰中的马刀他拽出来。他长身一看呢，在不远处的高坡上，有一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往这边看呢。这个人左边的袖子挺长，看不见手。拿黑买一想，估计这人就是朱生达了。听说他是个残疾人，有右手没有左手啊。哎，既然是他，那我就先杀了他。于是这拿黑买抡着马刀就直奔朱生达冲着过来了。后面的战士一看不好，举起枪来瞄准了他的后背。只见高坡之上的朱生达连连向战士们摆手，意思是说别开枪，别开枪。就这样，战士就没开枪。再说这拿黑买抡着马刀冲着朱生达就冲过来了。朱生达是一不慌二不忙，用眼睛盯着他。50米、40米、30米、20米、10米，眼看就到眼前了。朱生达拔枪便射，啪啪2枪，拿黑买左肩和左腿各挨了1枪，疼这小的嗷了一嗓子，马刀也出手了，从马上咕噜

扑通摔下来，在后边跟上的战士们把他给踩住，拧住他的胳膊，用绳把他给捆起来。然后朱生达挑出50多人，换上已死的土匪的服装，化妆成土匪的模样，背上所有的机枪和冲锋枪，这朱生达也扮成土匪的模样，然后叫来向导就问，这是土匪的巢穴，我们要想把它拿下来，敌人会在哪里呢？这向导想了想，挠了挠腮帮子，指着匪巢西北8公里的一座山，我长官你看见没，如果他们要是败了，他们肯定得上那座山，那山的名字叫马宗山，然后从那山翻过去能去蒙古。好好好好，谢谢你啊。朱生达一回头，王玉光到。这王玉光啊是新组建的骆驼团的团长，他也是跟着朱生达从抗战里滚过来的老兵，办事认真冷静，打起仗来也不要命啊。朱生达就说，王玉光，你跟着向导去马宗山设伏，歼灭败退到那的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走。是。王玉光带着骆驼团走了，朱生达又对骑兵大队交代，离着我们呢稍微远一点，我这里一有信号，你们及时就往上冲。于是朱生达让人把拿黑买捆到马上，嘴给他堵上，然后所有扮成土匪的战士也全都上了马往匪巢前进。这匪巢其实也就是一些黄土砌成的建筑，再支上一些帐篷，规模倒不太小，也有哨兵啊。这哨兵站在土围子上打凉棚往远处观看，哎，这不是拿黑买吗？我们的头领回来了。他朝院里就喊，哎，各位呀，拿黑买回来了，朱生达肯定是叫他打垮了。朱生达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坐在马背上暗笑啊。他往后暗暗一挥手，一个扮成土匪的战士回头去通知骑兵大队了。咱们再说这些土匪一听说拿黑买得胜归来，是特别高兴啊，快秃了脑袋的哈木九江先带了一帮人出来迎接。朱生达一看机会来了，把大眼珠子对准拿黑买的后心砰就是一枪，拿黑买一声没吭，掉下马来就死了。其余的战士拿着机关枪和冲锋枪就冲着匪巢扫开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手榴弹一串一串扔进了匪巢，咚哒咚咚咚咚咚。您说土围子和用土搭建的房子，那能结实得了吗？这一顿射击呀，把房盖都给掀翻了。哈木九江当时身中数弹，倒地身亡。这些土匪遭到灭顶之灾，当即大乱。哇！哎呀，这个跑啊！等他们总算反应过来，要开始还击的时候，骑兵大队冲上来了。当时是一阵削瓜切菜，有不少的土匪都做了刀下之鬼。再看这匪首胡塞因，简直惨透了，帽子也没了，小黄胡子也给烧没了。他赶紧带着剩下的两大金刚地善路铁有才和十几个人闯出突围，一想往哪去，没办法奔蒙古吧，他呀就带着残兵败将跑奔马宗山。刚到马宗山的山下，突然对面发现了骆驼队，事先呢早就埋伏到这儿了。骆驼团马上出击，胡塞因呢胖的也跑不动了，体弱筛糠，干脆举手投降了。地善路和铁有才还想拼命，结果被乱刀砍死。其余的土匪一看，干脆咱呐别打了，投降吧。于是跪在地上高高举起。

了武器缴械投降。骆驼团带着俘虏到了匪巢会师，这一仗下来全歼敌人300多人，第九师也伤亡了30多人，受伤100余人。此时朱生达呀，并没有多高兴，而是马上准备了几天吃喝，挑了几匹骆驼，带着2个警卫员马上出发，是直奔玉门。临走前他下令所有部队缓缓撤回酒泉。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剿匪的担子太重了，另外死了30多弟兄，他心疼啊。再说朱生达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玉门，见到了吕仁礼。吕仁礼一看这师长亲自来了，赶紧过去亲自把师长扶下了马，就问师长您怎么来了？要剿匪我带人去就得了。朱生达拍了拍吕仁礼的肩头，仁礼啊，不是我不相信你，我只是想让敌人知道我朱生达能腾云驾雾。他这一逗笑话，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走入吕仁礼的指挥部。吕仁礼就说，师长按您的吩咐，一个骆驼大队一个骑兵大队全准备好了，就等着您下命令了。朱生达见士兵的士气高涨，非常高兴啊，他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面对的是酒泉地区最后一股凶悍的土匪，咱们只要剿灭他们，酒泉地区就可以安定了。越是在这时候，大家越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是，明白。是是。朱生达又说，我刚刚从酒泉以北的另一股匪巢赶过来，事实证明匪徒再凶悍，那也比不上我们那些心怀共产主义理想的战士，比你们差多了。在洪湖的时候，段德昌师长曾经对我说过，敌人是铁的，咱把它撅弯了；是钢的，咱把它撅折了；是铜的，咱把它融化了；是锡的，咱就把它压扁了。敌人现在就是一块锡，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一用劲儿就能把它压扁了。战士们一听是鼓掌喝彩，说的好，是这么回事啊。吕仁礼就问师长，您让我带着骑兵大队，我准把迦南白那个脑袋给他拎回来。朱生达是点头同意啊，于是部队出发直奔匪巢，沿途打溃了几小股敌人的侦察小队。这样朱生达亲自带队的消息就传到了匪巢。匪巢里当时就炸了窝了，迦南白就说，今天早晨才得到消息，胡塞因他们呢让朱生达的兵给剿灭了，现在朱生达又带着兵来打咱们，难道这朱生达会腾云驾雾不成啊？忽南就北，忽东就西，他来的怎么这么快呀？他手下的大将摇了脖子，倒挺冷静，他把脑瓜一晃说，大哥，这没什么，朱生达呀，就是为了打击我们的士气，我们不必理会。吴思满也说，大哥，怕他干什么呢？咱们全力迎战，共军的军队没什么好怕的。迦南白见两个兄弟信心满满，便放心的集合所有的喽啰，列队集合，报数，连长，检查武器，准备出发前去应战。是。此时侦察的小喽啰汇报，共党的先头部队是一个骑兵大队，由27团团长吕仁礼带领，朱生达带着骆驼大队在后面。吴思满一听不屑一顾地说，大哥，您呢给我100人，我去把朱生达的先头部队干掉，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迦南白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咱们再说吕仁礼带着骑兵大队正在前进，只见西北方向尘土扬起，吕仁礼马上下令准备战斗。果然刚做好准备，土匪就到了。

0: 五军骑兵团，他还是个团长。在1937年初，在与马家军作战的时候，被敌人砍了一刀，这让他的左额自此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而砍他的人就是乌斯满。今天战场是狭路相逢啊，以前是额头上的一刀，今天又是一个警卫员毙命，新仇旧恨一块算。旅人李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啪，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打到乌斯满的右眼上。你说那好得了吗？疼的乌斯满从马上扑通就掉下来了。他一掉下来，骑兵团一走一过，把他是活活的踩死啊。再说匪首加南白正等着乌斯满胜利归来的消息呢，可没成想迎来的是士气如虹的解放军。哎呀，他一看解放军来了，只能没命的逃啊。刚到老巢，只见老巢里是枪声齐响，加南白的人马又倒下了一排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加南白拿起望远镜一看，不好，原来是朱生达把我们的后路给抄了。此时加南白脑袋一转，有了主意啊，干脆去投奔我的本家兄弟呼斯曼去，他是哈萨克的头人，这样我们就能东山再起了。他打定了主意，一拍摇了脖子，兄弟跟我走。于是这两个土匪是直奔西边逃去。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朱生达率领着旅人李及所有的战士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加南白一部匪徒彻底消灭，最后就剩下加南白和他一个兄弟叫姚的脖子，就剩下这二位了。他们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往哪儿跑啊？他们投奔哈萨克的头人，去找他们本家的兄弟胡斯曼去。朱生达能叫他们跑了吗？马上派人去追。正在这时候，团长吕仁礼把他给拦住了。哎，师长啊，不必派兵追了，他们好不了。朱生达就一愣啊，为什么呢？吕仁礼就说，看这方向没，他们要投奔哈萨克族，但是我已经派人呢、在那儿设立了党组织，让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他们一去群众就会把他们逮住送回来。朱生达一听点了点头，做得好。于是组织部队就回了玉门。朱生达率部队回到玉门之后，他有点不放心，就问吕仁礼，仁礼啊，你说你们让哈萨克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是吗？啊，是啊，翻译成哈萨克文的传单就在我桌上呢。吕仁礼说着拿出一份交给朱生达，朱生达一看都是哈萨克文，他不认识。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翻译来，最好是懂哈萨克文字的人来给我翻译一下。行行行，咱们部队当中就有，时间不大，找了一个战士，他本身就是哈萨克族，文化还挺高。朱生达就得给翻译，哎，他就一句一句的给翻译。哎，当翻译到上面写的是，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乱、赤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和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道门抢劫破坏公司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

0: 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均为反革命罪，一律处死。刚翻译到这段话，朱生达就喊了一声：停停停停，任礼啊，你们怎么能这么翻译？你看这条，有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行为的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是反革命没错，可这要是让加南白他们给篡改成就是要处死他们去投靠的那部分哈萨克群众怎么办？还加一句一律处死，这不是把人家给逼反了吗？怎么能这么翻译呢？吕仁礼一听啊，也就是一愣，是啊，哎，我也没说要一律处死，这怎么翻译的？那个哈萨克族的战士也还挺委屈，首长的确是这么写的，所以我如实翻译的。朱生达长叹了一声：哎，仁礼啊，你们翻译的这个错误可要了你们那个党组织的命了。吕仁礼一听，马上冲外头就喊：集合部队，咱们去哈萨克部落看他们敢怎么样，他们要不把人交出来，哼，我就你敢。朱生达也急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翻译的错误，你要再带兵去，人家肯定认为你把他们当成了反革命，两边一动手，这不是错上加错吗？党的民族政策以后还怎么执行啊？吕仁礼被朱生达骂得不知所措了，哎呀，逼着声就问师长，那咱们派过去那些党员怎么办？没办法呀，仁礼同志，我也很心疼啊，但是咱们做错了的事儿是要付出代价的。师长，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朱生达难过的擦了擦眼泪，想了想说，仁礼啊，你现在马上给我集中全师最好的哈萨克语翻译，一定要把镇压反革命条例给我准确无误地翻译好，每个词都要推敲，然后派人送到哈萨克部落，还要去道歉。这是我马上去做。果不出朱生达所料啊，哈萨克部族还真就出事了。这加南白和姚德伯斯去了之后，头人胡斯曼马上让人把他们绑起来压到帐篷中，这一上绳子，加南白就说：兄弟，你怎么能给我们绑起来啊？咱是一家人。胡斯曼就说：我告诉你啊，我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了。加南白大惊啊，怎么兄弟，你怎么能上当受骗呢？谁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这是他们发到我们这里的镇压反革命条例，你自己看看你该不该抓。胡斯曼说着把哈萨克语的镇压反革命条例扔到了加南白的脚下，加南白一看就傻了眼了，但是他呢一句句读下去，发现有些句子可以做做文章，于是他大笑道：胡斯曼呢，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哎，这上面是怎么写的？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有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一律处死。那我一来，你不就是窝藏反革命了吧？换句话说，那你也得死。不可能，人家共产党还派干部来帮助我们，怎么会那么不讲理呢？哎呀，老兄啊，你好好想想，汉人压迫我们多长时间了，现在摇身一变鼓吹平等，那都是幌子，早晚他是要把咱们全消灭的。刚说到这里，27团派到这里的党支部书记来了，这个党支部书记叫王学文，他还带着个警卫员。到这里后，王学文先按哈萨克习俗向胡斯曼鞠了个躬：头人，听说有两个反革命跑到您这儿来了，请您把他交给我们，不要

0: 仗着我们两个民族的和气。胡斯曼一听，朝后面一招手，后面有两个人把加南白和姚的脖子压上来了。这胡斯曼还没等说话，加南白先喊声：好你个共产党，你明明是要先杀了我，再杀头人，再杀光我们的族人，现在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不伤和气啊！呸！后边的警卫员是个年轻人，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当时就把枪拔出来顶住加南白的脑袋，骂道：小子，你还敢挑拨离间，老子我先崩了你。哎呦，他这一辆家伙可坏了，你想想，这跟少数民族头领面前耍枪，这可以说是威胁人家的表现。胡斯曼当时就火了，把桌子啪一拍：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当时就把王学文和警卫员给捆起来了，刀架在脖子上。这时候加南白冲姚乐脖子一使眼色，姚乐脖子这小子够多坏，趁人没注意往前一撞，这一头啊撞在王学文的胸口上了。王学文往后一仰，您别忘了后边还有把刀呢。王学文往后的这一倒，脖子正好撞到刀上，这一下是血流满地，王学文是横尸当场。这警卫员一看就骂开了。加南白看着胡斯曼说：兄弟，你看你人也杀了，你也成反革命了，还不赶紧放了我，咱们一起对付共产党。胡斯曼那脸呢当时涨得跟紫茄子差不多熟，吩咐一声：你全他妈给我压下去。于是下面的人把加南白、摇了脖子和那个警卫员一起压下去了，然后他又下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正这么个节骨眼儿，外边进来个人说：头人，共产党又派人来了。胡斯曼脑仁都疼了，低头没说话。旁边有人就说：头人呢，咱们先看看共产党说什么。胡斯曼点了点头：请。外边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朱生达。朱生达亲自来了，他把这事儿闹大了，他先给胡斯曼鞠了个躬：我是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朱生达，我来的目的是给头人道歉来了。这一下胡斯曼可傻了眼了，怎么酒泉地区驻防的最高长官都来了？他赶紧站起来慌忙说：师长，快请坐。有人搬把凳子过来，朱生达坐下就说：头人，我们曾经给您这里啊发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条例的传单，我们的翻译有的地方翻错了，可能造成了咱们之间的误会，请头人见谅。说着朱生达把新翻译好的传单递给胡斯曼，胡斯曼一看上面写的措辞准确，特别是关于界定反革命标准上加上了蓄意两个字，这回成了蓄意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而且删去了一律处死，这下意思就没有歧义了。胡斯曼看完心里是一喜一忧啊，喜的是共产党果然是是非分明，忧的是刚才失手杀死了书记王学文，不知朱生达会不会翻脸呢。朱生达偷眼观瞧，他一看胡斯曼表情复杂，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啊，他就问道：头人，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胡斯曼想了想，对旁边的人耳语了几句，那个人下去了。不多时那个人又回来了，手里拿着几根金条。胡斯曼脱去衣服拿着金条说：朱师长，我听说汉人有个成语叫拂金请罪，今天我也给您拂金请罪吧。朱师长，我对不起共产党啊。胡斯曼说着起来就要下跪， 朱生达见状，马上把胡斯曼搀起来问：“头人呐，你别这样，出什么事儿了？”“哎，别提了，刚才我们失手杀死了你派来的书记。”接着胡斯曼就把事情的原委和朱生达说了。朱生达听完了之后就说：“头人呐，这不是您的错，这是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胡斯曼听完之后是非常感动，哎呀，共产党真是百年没有的仁义之师啊，真是是非分明啊。胡斯曼穿上衣服向下吩咐道：“把反革命分子加南白摇着脖子给我压上来，把共产党员也请上来。”不多时，加南白和摇着脖子被绑着上来了。他们一见胡斯曼和朱成达站在一起，当时就瘪茄子了。那个警卫员也被松了绑带了上来。朱成达握着胡斯曼的手说：“愿我们民族友谊千年不变，万年不变。”这胡斯曼接着又补上了一句，非常受感动，说明我党的民族政策是十分英明正确的。56个民族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这就是民族政策的好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胡赛因和加南白这两股规模最大的悍匪的覆灭，让其余的小土匪纷纷作鸟兽散，绝大部分向解放军投降。那么即便剩下几个也无法构成威胁了，因此酒泉地区的匪患问题算是彻底平定了。但此时军区又传来消息，要朱生达调任第八师师长。第八师的底子是原先的独三旅，也就是说是朱生达的老部队了。他的老搭档杨家瑞已经是第三军的副军长了，这次也是奉命外调到匪患严重的地区继续剿匪。在朱生达到来之前，第八师剿匪也颇有成效，打灭了大小土匪10余股，接受了20余股土匪的投诚。朱生达奉命一进第八师师部，那个把江汽友放跑的小孙儿马上递过一份资料：“报告师长，老师长留下一份材料，这是匪患材料，交给您了。”朱生达接过来点了点头：“哎，你不是小孙吗？”“是我。”“你现在还是警卫员吗？”“报告师长，我现在是警卫连连长，专门负责保护您的安全。”“哦，好啊，好好干吧。”朱生达把资料接过来一篇一篇翻着看，上面写着剿灭土匪的数量。朱生达翻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着现在还有一股土匪，据称其头目叫马二不都，由于其没有匪巢，是流窜作案，势力还颇大，所以尚未剿灭等等等。朱生达看完了问小孙：“小孙呐，马二不都这股土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啊？你跟我介绍介绍。”“报告师长，我们也曾经和他们交过手，这个土匪大概有200多人吧，很凶悍，在交手当中听了枪声，好像他们也有冲锋枪和机关枪。土匪一般不会有这么好的装备，肯定是美蒋特务送给他们的。”朱生达点了点头说：“那他们的活动地区在哪儿呢？”“这个是这么回事，他们在武威地区出没的情况还没有规律。”“那他们在哪里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呢？”这个小孙想了想就说：“他们好像在咱们的师部和22团的驻地皇城供应站之间出没的多一些。”朱生达马上把地图找来了，从地图上看，咱们师部和23团住在武威，22团住在皇城供应站，这个中间，朱生达用红笔勾了一条线，然后就说：“小孙呐，那这股土匪他们平常吃什么？”小孙就说：“ 这股土匪就是靠着抢老百姓的东西为生。两个多月前，他们抢了老百姓100多只羊，后来因为老市长发动了老百姓，拔掉了敌人绝大部分眼线，又限制百姓出城的数量，老百姓放牧的时候都是我们护送，敌人呢算是什么也没抢着。哦，也就是说他们2个多月了什么也没抢着去。对，是这么回事。朱生达想了想说，羊，哎，小孙呐，你去老百姓家给我借张羊皮来。小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借就借吧。不多时，这小孙呢拿着张羊皮回来了。朱生达就说，小孙，你把羊皮披到身上学羊爬。市长，你要干什么呢？朱生达一瞪眼，执行命令。这小孙呢觉得挺委屈，可市长一瞪眼他也怕了，他就披着羊皮在办公室里爬了一圈。朱生达一看是眉开眼笑啊，小孙啊，你再给我去借100多张羊皮来，同时要散布消息，就说呀，我们3天后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小孙呢这回明白了，马上说，是市长，我马上就去。等等，通知城门哨放宽百姓的出城限制，也通知骑兵大队3天后的晚上城门口集合。我这是新官上任3把火，听懂了吗？
1: 是。
0: 说到这儿，咱们得说说土匪那儿的情况。这帮土匪的确是流窜作战，居无定所，这样虽然增加了解放军剿灭他们的难度，但也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粮食消耗。特别是杨家瑞前一阶段发动了老百姓，把他们的大部分眼线给拔掉了，他们就更困难了。单说这天好不容易传回来线报，说昨天来了个新师长叫朱生达，下令3天后送100多只羊到皇城补给站去。马二步都一听，也好啊，赶紧把自己手底下的几员干将召集起来。他开了个会，各位啊，我刚得到线报，武威新来的师长朱生达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你们对这个事儿怎么个看法？小头目马德山先说了，大当家的，我看干他一把吧，咱们兄弟吃饭已经成了问题了，再不弄点东西来，咱们就得活活饿死呀。当时群匪是群情激愤，干他一把，干他一把。朱生达自己送上门的，不干白不干。正在匪徒们兴致很高的时候，有一个右手残废的人，一回还健全的左手，他说慢。大家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朱生达的死对头江汽友。这个江汽友自从上次被朱生达俘虏之后，他跑了，他也没脸再去见阎锡山了。但他想起自己和马鸿逵啊有老交情，就前去投奔。马鸿逵一看他来了，对他是不冷不热，带大不理儿，给他随便分配到部队当了个参谋。结果在解放战争中，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打散了，他是没命的跑啊。可巧碰到了在当参谋时认识的一个团长，算个军师的角色吧。马二步都一看江汽友有话要说，就说大家静一静啊，听听江先生有何话要讲。众匪徒安静下来，江汽友清了清嗓子，众位弟兄啊，实不相瞒，我跟这姓朱的朱生达交过2次手，此人是智勇双全呐、啊，为人冷静，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尤其擅长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和端人家的后路。 我看他此举必然有诈呀，千万不能标

0: 心心，脑袋不能太热呀。那大伙儿就问呢，那你说怎么办？咱就来他个将计就计。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江启友啊，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共分子。他听到朱生达的名字，脑仁都疼。现在他成了土匪的军师，有话不能不说呀。他在会上发言说，哎呀，中尉啊，朱生达可非一般之人，智勇双全呐，如何如何了得。您还真别说，这土匪还不听邪，有一个土匪头子叫马德山呢，站起来之后拍了拍江启友的肩膀，哎，江先生，我拦您的话啊，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弟兄的锐气。朱生达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三头六臂啊啊！另外你别忘了，自从朱生达到了甘肃之后，净打胜仗了，乐得他忘了北了。他误以为啊，咱的弟兄大部分呢，都被饿死了，他也把咱们看成了草包，没什么了不起，咱就利用这机会钻他一个空子啊，枪打出头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狠狠砸他一家伙，说不定咱就取能打胜仗，您怕什么？哎呀，大当家的马二不都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有道是出其不意，这主意好。既然如此，集合队伍，全体弟兄出发，打共军一个出其不意。江启友见状，没有办法了，只好说：“大当家的，要去也行，可得格外小心呐。”马二步都点了点头：“江先生，这次咱们全部出发，结完了羊，咱们就换个地方。哎，咱们自己有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我是不能跟共军硬拼的。”于是众匪徒是全部出发，在武威和皇城供应站的中间埋伏好了。他们等啊等啊，等到了半夜，只见十来个解放军战士赶着100多只羊，慢腾腾的往皇城供应站那边走。马二步都还特意借着月光往他们后面看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行了，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于是他大喊一声：“弟兄们，机会来了，给我上！”于是200多土匪一起冲了上去。等冲到了近前，没想到这些羊啊全都站起来了，一个个端着冲锋枪和机枪向他们狂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天空打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土匪当时就懵登了，这羊怎么会说话还会打枪呢？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明白了，朱生达之所以让小孙找了那么多的羊皮，全都是伪装战士用的，这100多只羊正是朱生达的警卫连。土匪们这一下可被打乱了，还想逃，朱生达就带着骑兵大队在他们后面2公里以外跟着，看见信号弹，指挥骑兵大队左右包抄，哗，到这就把他们包围了。江七友一看，长叹一声：“嗨，咋样，上当了吧？好话你们听不进去，赶紧跑吧！”他这一说话不要紧，被小孙一眼看见了。他一看呀，这不是被我放走那个俘虏江七友吗？好小子，上回你花钱收买我，我一时立场不稳，我把你给放了啊！要不是朱生达将军格外开恩，我的前程啊就被毁了，这一次我一定将功补过。想到这儿，小孙端起冲锋枪对准了他一楼扳机，哎呀，那样说怎么不突突突响啊？结果坏了，没子弹了。小孙也没多想，赶紧从怀里拽出驳壳枪，就冲着他啊啪啪啪开了3枪，没打着人，但是把马给打着了。就见江继友骑的那匹马前蹄子扬起多高了，呼呼的这个扑通躺地上了，这下把江继友好像没摔冒了泡。江继友也使了个9地18滚，冲着小孙就是1枪，这枪正打在小孙的胸口上，子弹没长眼睛，小孙也顾不得疼了，上去踢飞了他的枪。小子，我叫你跑！用身子狠狠地把江继友摁在地下，两个人就厮打起来。但毕竟胸部受了伤了，血流不止，一开始还有个猛劲儿，但是后来没劲儿了。正在这时候，支援他的军兵赶到了，往上一闯，一顿拳打脚踢，把江继友按翻在地，拿绳子把他给捆上。但是再看小孙已经壮烈牺牲，此事被朱生达知道。朱生达一看小孙壮烈牺牲了，心如刀绞一般，掉下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啊。小孙呐、啊，好兄弟，你傻不傻呀？你值得拿你的命换他的命吗？哎，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难过只是一瞬之间。这一仗全歼敌人200多人，第8师阵亡了20多人，伤了40多人，武威地区的匪患也彻底被肃清。至于江继友，朱生达能饶得了他吗？亲手把他给枪毙了，为给段德昌和小孙报了仇。到后来朱生达呀一直留在甘肃地区勤勤恳恳地工作呀，到了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文革时期因为和贺龙的关系而遭到迫害，可他不屈不挠地与4人帮等反动集团抗争，自己平反后还为贺龙平反而努力。1985年1月21日，戎马一生的朱生达将军离开了人世，终年70岁啊。在他的弥留之际，甘肃军区批准了他的正兵团级待遇。好了，关于朱生达将军的传记咱们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说完了朱生达将军的事儿，翻回头来书接着上文，咱还得接着说贺龙。前文书咱说了，贺龙领兵打下宾川之后，贺龙带着红二军团开到牛井镇，
与红六军团会合，两军会合后轻取了贺庆、丽江，守卫的敌人是闻风而逃。贺龙领兵一进丽江城，即将卢东升和先头团团长黄新亭叫到面前，向他们交代说，金沙江就在眼前，这一带共有四个渡口可以渡江，前面是石鼓镇，是重要的渡口，我们必须迅速地组织部队渡江。贺龙一字一句地说，一定要让部队明白，部队过江才是活路，过不去就是死路，你们迅速带人赶到石鼓，占领石鼓渡口。是是。卢东升就说，贺总请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黄金亭先选了十几个人做向导，然后带着红十二团先出发，直奔石鼓。石鼓啊，啥地方啊？是个镇子的名字，位于长江第一湾，汹涌澎湃的江水从青藏高原穿过无数崇山峻岭来到这儿，突然折转北向。因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水系，所以石鼓就有长江第一湾之称。石鼓镇呢，便在这第一湾的南面江岸的山坡上。石鼓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渡口，传说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从石鼓乘羊皮筏子渡河消灭了大理的。这里是水深浪急，江面宽阔，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黄金亭往对岸看看，只见有敌军几个调包，周围有铁丝网，还有兵丁出入，说明敌军在此有重兵守卫，江两岸均无渡船，看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把船给封锁了。向导里有几个老船工，黄金亭把他们找来就问，这几个老船工把这里的地理地貌详细的讲了一遍。后来有个老船工说，石鼓区的区长早在你们红军没来之前呢，就把船都沉了，把船沉完了之后他们也就跑了。老船工们又指着河对岸的碉堡说，那里住的是一个营的民团，头子叫汪家炳，他是个藏族人，手下不少团兵都是新进抓来的，这个家伙心黑手狠，可不是个东西了。黄金亭又问民工，哎，这渡口真的一条船也没有吗？船工们就说，船还是有的，还都在对岸，藏在沟沟叉叉里头，有团防兵丁日夜守护着，江这边肯定是没有。黄金亭听罢，望着江水又问，这里江水有多深呢？能游得过去吗？船工看了看水，琢磨琢磨说，一般的过不去，那就得看水性如何了，水性好的游过去不困难，一般的那够呛，不过这水呀，你别看宽，下边没有暗流，没有太大的危险。黄金亭听罢点了点头啊，又问，距石鼓最近的还有哪些渡口啊？船工就说，从这儿往西六里处有个木瓜寨渡口，再往上还有木曲地、格子、刺科、木司机、巨店，这些渡口虽小也都可以过。正在这个时候，贺龙、萧可、任弼时、关向英、王震、卢东升都来了，黄金亭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做了汇报。贺龙听着就说，要派突击求水渡河，占领对岸的滩头，消灭敌人，取得渡船，把十二船先渡过去，沿江岸向西行，抢占石鼓上游的各个渡口，后续部队就在此设浮桥。是。贺龙指示完了，当下由红十二团组成了三个突击队，第一突击队300多人，由黄新亭亲自统帅，

0: 故事求渡过河，消灭江对岸的堡垒之敌。第二突击队700多人，由政委朱辉照率领，任务是夺取渡船并支援第一梯队。第三突击队有600多人，任务是架桥，由参谋长高立国率领。咱们单说黄金廷接受了任务之后，便从洪湖记的战士当中挑选了300人。这300人呢都会游泳，且水性很好，都是在洪湖边上长大的，分水踏水乘风破浪都有2下子。给他们每个人装备1支手枪、7、8个手榴弹、1把马刀，还有1支马枪，组成了第一梯队。他们到了半夜的时候，这天呢下起了蒙蒙细雨，突击队是冒雨出发了。这时每个人的左胳膊都系了条白毛巾作为联络的信号。战士们踩着江边的稀泥，深一脚浅一脚的摸到了江边。由于这天呢太黑了，大家只能看到眼前一点点的景物，听到江水哗哗的声音。虽然时已至春日，但这滇西之夜依然是寒气袭人呢。突击队们跟着向导在江边走啊走啊，路过一片草丛之后，惊起了几只飞鸟。这鸟就是水鸟，扑棱棱展翅着一飞，惊动了对岸团防队的哨兵。这哨兵突然哗哗就是一撮子子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队员们赶紧卧倒。这时候就听对岸有人喊喝：“怎么了？开枪！”一个公鸭嗓回答：“哎，有野鸭子飞，混账！野鸭子就把你吓成这样，真他妈是个混蛋王八蛋！再他妈折腾，老子毙了你！”紧跟着就没声音了。突击队又停了一会儿，见一切恢复了正常，便鱼贯下水。石鼓渡口啊，虽然水面较宽阔，但流速却依然很大。突击队的战士们都是洪湖里长大的，水性个个都棒，按说从江面游过去不成问题。可是连续行军嘛，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加之江水甚凉，有些人游到江心的时候就坚持不住了，腿抽筋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了。黄金廷见到此情，打了一声鸟哨，意思叫大家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为什么不说话打鸟哨呢？那您还用问吗？怕被敌人听见呗。在这突击队的队员当中啊，有个叫李小川的战士，他身体较弱，这冷水一激就有些挺不住了。到了江心，他连喝了好几口水，咕咚咕咚咕咚。他这身边的班长周其友赶忙伸手把他给拉住了，把他带过了激流，转过了激流，两个人松了口气。不料又掉进了一个漩涡里，那水打着旋往下流。李小川一下把手松开了，情不自禁的啊了一声。周其友忙和另一个战士抓住李小川的手，谁知李小川这一声啊，竟然惊动了岸边的敌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道道血红的火光在突击队员身边头顶上飞过。这时黄金廷又学了几声水鸟的惊叫声，大家都忍住气，谁也没有还枪，可仍有15名红军战士中弹牺牲了，尸体被卷入江中。突击队上岸之后，立即扑向了渡口的守兵。由于天黑呀，敌军守军不知道红军来了多少，不敢出碉堡，只龟缩在里边射击。由于攻打碉堡，战士们都有经验，况且又是黑夜，这战士们分头接近了碉堡，把手榴弹扔进了射孔里，数十个碉堡很快就被端掉了多数。 这时候第二突击队的指战员也过了江，两支突击队合在一起，战斗力倍增。这个时候天亮了，山川树木隐隐绰绰的可以看见，红军突击队在黄新平的指挥下扫进残敌，敌兵是纷纷溃逃。红军虽占领了石鼓渡口，也找到了两只渡船，可以说这次渡江是比较顺利的。此时卢东升的红四师也在各处搜集了7条船和82名船工，这时大队人马是抢渡在金沙江上，但见红旗招展，战歌飞扬，木船、木筏、猪排、浮桥，带着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渡过了激流。到了夜晚，江岸上的火把照的是江水通明了。此时国民党军还出动了飞机狂轰滥炸了一顿，但各渡口两岸均为高山峻岭，犬牙交错，敌机不敢俯冲，投弹也不准。而红二六军团的红军行动迅速，在此情况下，蒋氏也只能是唉声叹气，无可奈何了。等地面上的滇军赶到渡口寻找红军的时候，连红军的影子都看不着了，只有一些红军战士扔掉什么破烂的草鞋和张贴在江岸石壁上的巨幅标语，那标语上写的是真气人：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接玄威送石鼓，多谢多谢。还有的标语写的是：来时接到玄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嘿，滇军气得直跺脚，也只能望江而叹了。再说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贺龙又给黄新平一个新任务，令其迅速带本部人马占领格罗湾。这个格罗湾乃是红军下一步翻越雅哈雪山的唯一通道。贺龙啊，已经从侦察人员口中得知，这里有中甸僧俗民团头子、国民党石鼓江防总指挥藏民土司汪家岭率番兵据险守候，阻挡住红军北上之路。黄新平接受了任务之后，即刻带着全团人马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抵达了格罗湾。格罗湾乃是一个小小的山寨，向土人一问，方知汪家岭率领的番兵啊不住在此地，而是在山上的险矮处。黄新平遂令部队就地休息。第二天，黄新平又带着人马从海拔1800米的河谷向上攀登，山路太险峻了，上上下下几座山峰，黄新平都没有发现敌人。当他们向一座山峰攀登的时候，刚到了半山腰，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汪家岭凭借着山头之险，居高临下向红军展开了射击。黄新平观察了一下地形，而后命令红一营人马绕到番兵右侧翼，红二营人马绕到左侧翼，他亲率主力正面佯攻。汪家岭手下的藏兵大部分都是威迫来的群众啊，如何能敌得过红军的三面夹击呀？很快就败逃了。红军虽占领了此处的险要通道，贺龙闻听黄新平夺取了格罗湾，大喜，当即率大队人马直抵格罗湾。红二六军团在格罗湾稍事休息，然后向中甸进发。中甸是什么地方？现在给他起了个名叫香格里拉，是藏民群居的地方。贺龙的大军来到这儿，就要翻越大雪山。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

0: 大度店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家
4: 电
5: 费六百九，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移动电厂仅关系
8: 健康
9: 的，
8: 每年
9: 至少
8: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

0: 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知
11: 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 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由贺龙任弼时萧贺率领的二六兵团来到了中甸。我们平常总说红军长征不容易啊，走草地翻越大雪山，现在真到了雪山下了。这个地方叫中甸，现在叫香格里拉，是藏民群居的地方。从格勒湾至中甸中间要翻大雪山，这山的名字叫雅哈雪山，为玉龙雪山的支脉，主峰高有5600米呀、啊，终年悬挂着现代冰川，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四月末五月初的金沙江畔，这气候已经热得不得了，很多人热的是赤背前进。部队行进的时候，红二六兵团第四师为前卫，通司也就是翻译，见战士们穿的衣服太单薄了，哎，便说呀，山顶特别冷，衣服可千万不能甩呀。许多战士都不信了，很多人对通司说，哎呀，都把我们热得四鬓汗流，正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凉快凉快呢。通司一看战士们不信，只有苦笑着摇摇头。干部们见通司说的严重，便要大家多带衣，可棉衣呢早已在过江之前都甩掉了，现在到哪里去找呢？只好按照通司的指点熬了许多辣椒水，每人呢都准备了一碗，而后沿着山间崎岖的小道向雪山走去。所说的这山间小路啊，也就是雪山的大道了。居住在这里的藏族、纳西、汉族等各族人民，为生活所需，不畏风雪险阻，沿着这山间小道来往于雪山之间。也有些商人为图谋厚利，常冒着危险从山上经过。这山间小路便是中甸与外地沟通的大道了。天气十分闷热呀，山谷里没有风，太阳像火一样的烤着，人马都热得不住的冒汗了，干渴的嗓子都冒了烟了。虽然有水，但这水面上飘满了腐叶，就是那个树叶子、乱草根子什么什么的。通司告诉大伙，这水可不能喝呀，这水里可有毒，喝了就完了。所以干部战士不敢随便喝，有些渴得要命的人就骂，娘的，没见过这么个鬼地方，渴了还不能喝水。卢东升随红十二团走的最前边，接近山脚的时候，这通司啊就对卢东升说，就要爬雪山了，这山是一上一下70多里地呀、啊。卢东升站住抬头望了望，那山高的见不着顶了，白皑皑的冰雪在夕阳余晖之中闪烁着刺目的光芒。由于山路崎岖，队伍拉得很长很长，离远看就像蛇形一样在山道上盘旋。他低头一瞧，脚底下也有人。忽然间卢东升是无限感慨，从湘西的大山一步一步地走到这里，付出了多少艰辛，而今后又有多少艰辛的道路摆在红军指战员的面前呢？越往上走，山势越陡，崎岖山道几乎要直立起来了，尤其是一些紧贴着悬崖的山道，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只听到哗哗的水响，呼呼的风声，望不见底，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有的地方窄的牲口都无法通过，虽经过工兵连的修整，过去的时候 依然要格外的小心。就即使这么小心，还有些骡马和人掉了下去，而且连点回声都没有，真是令人胆寒呐。卢东升率前卫人马正向山上走的时候，突然由对面传来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卢东升立时一惊，暗道：怎么此处会有敌人呢？前边的部队传来了话，说有藏兵守在路口向红军射击，拦住了红军前进之路，部队只得停下来。卢东升便跟通司一起走到最前边。藏兵是哪儿来的呢？原来啊，率领藏兵阻击红军的依然是汪家炳。他在格罗湾率藏兵与红军交战，被红军打败之后，料想红军必经过雪山去中甸，就凭着这儿的好地形，他对地形也熟悉，就占领着红军必经的山口，企图阻止红军过雪山，便带着人马在这里埋伏起来，继续截拦红军。汪家炳为什么对红军如此仇恨呢？原来啊，他被龙云给收买了。这龙云呢，向他许了愿，为他封官行了赏，早在红军入滇时，他就拨款送枪，封他为民团的团长，石鼓江防总指挥，所以汪家炳对阻击红军很是卖力啊。卢东升随通司来到前卫连的时候，只见红十二团政委朱辉照被人抬到了路边，他的左腿挂了彩。卢东升问了问情况，朱辉照就说：藏兵人马不多，只是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我的伤没有关系。卢东升就说：能不能尽快打掉藏兵？朱辉照就说：黄新亭正组织部队进攻呢。这时团长黄新亭也走了过来，对卢东升说：他娘的，汪家炳这龟孙子占了险地，我们有劲儿使不上。通司啊在一旁就说：砍开树丛，可以绕到他后边去。说着用手指了指眼前的地形，告诉了黄新亭砍树丛的位置。当下黄新亭叫过前卫连的连长，向他做了交代，要他用大刀砍断荆棘，砍出一条路来，绕到三兵的背后。前卫连连长啊叫邓玉宝，他接受了任务，便带着人马钻进了树丛中。这里黄新亭又下令继续从正面攻打，单说邓玉宝率领着前卫连从树丛中砍出了一条路，绕到了藏兵的背后，果然藏兵暴露在他们面前。邓玉宝见状，急令机枪扫射，机枪射手将枪架好，一梭的子弹打出去，藏兵就撂倒了一片呢。汪家炳也被乱枪打死，没死的是四散逃命。红军遂开通了此地，继续向山顶爬去。由于时间被耽搁，部队又向前爬了一会儿，天可就黑了，部队只得就地宿营。时行进在谷底的部队都坐在地上，汗水不住的滴的，连气儿都喘不过来。而行至半山腰的人呢，又冷又发抖，只得拢起了火围火而坐，疲惫的指战员们都围着火堆睡着了。天亮之后，干部战士吃了点东西，每人用缸子煮了些水喝，接着又往山顶上爬。爬呀爬呀，人们忽然感到眼前的景色变了，小草刚刚出头，树木刚刚显绿，完全是初春的天气。再往上走，就好像进入了冬天，到处是白皑皑的积雪，在阳光反射之下，刺的人连眼都睁不开，而且是寒气逼人。红军中啊，大多数都是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的人，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雪山。 加之没穿多少衣服，都冻得浑身发抖，一步三滑的艰难的行进。

而且越往上走是越吃力的。原来那雪山之上空气稀薄，氧气不够用，指战员们每走几步就要停下张口喘气，而且越走雪越深，一步踩下去费老大的劲儿才拔出腿，草鞋被冰雪磨破了，脚趾头被冻得又麻又木。再往上走，山势更加陡峭了，道路更加狭窄，稍有不慎滑到沟里就爬不上来，而且空气越来越稀薄，指战员的胸口都像压着千斤巨石，张着嘴喘不过气儿来。一些体弱生病的人额头上的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流着，面色苍白，是嘴唇青紫，有的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坐在那里就起不来喽。通司啊就告诉贺龙，要过雪山顶万不可停留，人一停就得冻死啊。贺龙当即传令，不得停在山上，那些政工人员、营连干部、党团员都咬着牙跑前跑后的鼓励，虽然如此，还是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倒在了雪山的顶上。前卫部队快要通过雪山顶上时，忽然一块乌云飘来，那乌云几乎擦着山头而过，紧接着暴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就倾泻下来了，立时把干部战士的衣服都淋透了。不过一刻钟之后，暴雨又变成了鹅毛大雪，这大雪纷纷扬扬是漫天飞舞，四下一片昏暗。这时指战员们都互相啊牵扯着前进，不然就有被风刮走的危险。有些人手脚冻僵了，腿麻木了，连冷带饿呀，加之空气稀薄，一步也迈不动了。其他人就拽着他走，但是有些人仍是倒了下去呀。半个小时之后，风停了，雪住了，一轮红日又照着雪山，雪山放射着刺眼的寒光，指战员们不由得欢呼起来了。卢东升站到山顶上，极目向四周望去，但见群峰尽收眼底。正这时候，突然扑通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只见师部卫生员简先超倒在了地上。卢东升赶忙过去把他扶起来，看时简先超已经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时年才17岁呀。咱们前文书说过，简先超姐弟四人都参加了革命，姐姐简先人、简先佛分别嫁给了贺龙和萧克，哥哥简先维死在了肃反期间，现在简先超也死在了雪山上。卢东升看见简先超牺牲，心中悲痛异常，脚底下一软就滑倒了，这一滑竟然顺着积雪呲滑下去几十米远。战士们一看，哎，这土汽车不错呀，都纷纷效仿，顺着冰冻的斜坡滑了下去。刹那间，只见这冰坡之上尽是哧溜哧溜下滑的人，但是也有些人不慎滑歪了，就掉进山涧里，永远离开了人世。有不少人下滑的时候把裤子磨得一条一条的，满屁股上后背上全都是伤，可尽管这样，毕竟都下了山了。翻过了大雪山，红二六兵团来到了中甸，这中甸是天高云淡，芳草如茵，炊烟渺渺，真有点桃源仙境的意思。先头部队抵达城下，一看呢无人抵抗，因此轻松的就进了城，接着就是贺龙萧克的大队人马。可一进入中甸才发现，中甸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城中的藏民对红军不了解，家家门上都挂了神符，但是他们还不放心，最后年

轻力壮的都跑了，只剩下老弱病残。挂神符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西藏是处在噶夏统治之下，完全是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度，他们信奉的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里讲究门上挂了神符可以阻挡妖魔鬼怪，所以他们贴了神符，求神佛保佑阻挡红军。任弼时一见马上传令，命令部队上下都要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得擅入民宅，特别是贴了神符的。部队遵命照办，是坚持露宿。命令一下，红军人马都露宿街头，打扫街道卫生，在墙上刷写标语。那些没来得及逃跑的店主扎扎胆子开门营业，见红军呢，哎呀真好，买卖公平，不一刻便卖出了许多货物，非常高兴。红军的模范行动感动了藏民，一些懂说汉语的人和红军干部就交谈起来了。红军指战员与他们讲红军的宗旨，讲红军北上抗日。这些人见红军真是仁义之师，便跑去把躲藏在城外的藏民都招了回来。一时间中甸城中买卖铺户都开了店门，生意甚为红火。红军是纪律严明，商人们甚为感动，齐夸红军为仁义军。单说这天，贺龙同众将正在屋中商议军情，有人报告说归化寺的喇嘛叫夏拿古瓦来了，要与红军谈判。贺龙一听非常高兴，来得正好，我正要去喇嘛寺呢，说着亲自接了出去。书中代言喇嘛寺为何要派夏拿古瓦来与红军谈判呢？这其中啊有段原因。在中甸草原的尽头有一座葛丹松林寺，也叫归化寺。这座寺庙是康藏著名的十三寺之一，也是云南规模最大的喇嘛寺之一。外墙涂着赭色，正中大殿屋顶为金银镀成，是灿烂夺目。寺内有喇嘛1000多人信奉黄教，寺内分为八大康村。那个说什么叫康村呢？就是寺内的喇嘛因区域而分居的生活区。在这各康村之上，上有同属机关，内分为教务、财务、执法，各部秩序井然，俨如一个小社会啊。寺内最高统治者是由八大老僧组成的老庄会议。归化寺内有枪900余支，编为喇嘛马队，马队由寺中足智多谋的喇嘛统帅，马队纪律森严，人员彪悍。这样归化寺就很自然地成了当地的最大势力，连中甸县政府也投其腋下方能保住生存。犯民事案件不决的时候都听命于喇嘛寺，所以归化寺亦为中甸城最高的权力机关。红军到中甸的时候，早有被红军打散的汪家炳手下藏兵逃到这儿了，向八大老僧陈述了红军的厉害，把喇嘛们都吓坏了。他们得知红军开至中甸，都慌作了一团，历史是关门闭户啊。马队喇嘛也是弹上膛刀出鞘，寺中的八大老僧有主战的有主逃的，正在商议不决的时候，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小喇嘛回来了，把红军露宿街头军纪严明的情况讲述了一遍，还拿来了一些红军散发的标语布告。众老僧争先传看这些标语，这时有个叫夏拿古瓦的喇嘛来到八大老僧面前跪倒在地，就说为了全寺师兄弟的性命，夏拿古瓦愿去见红军一面。

0: 与红军谈判，请他们不饶我死。如果我被红军杀了，我家中老小生活请寺里承担。夏拿古瓦的职务啊，是负责保管寺内的青稞和跳神用的衣物。众老僧见他自告奋勇，愿意去见红军，自然是高兴了，于是就做了担保，若夏拿古瓦此去果出意外，他家中老小由寺内包养。这样夏拿古瓦便穿戴好衣服，骑马来到中殿城中来见红军。贺龙闻说有规划寺的喇嘛求见，非常高兴，亲自出去接应。夏拿古瓦在进得城中后，见城内的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买卖公平，到处笑语欢歌，对红军的胆怯之心已消大半。又见贺龙亲自出来接他，更为感动。当下夏拿古瓦同贺龙进的屋中，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龙如此热情，使夏拿古瓦的疑虑全都打消了。他合掌当胸，邀请贺龙到城内的镇经堂中说话。贺龙点头答应。当下二人来到镇经堂中重新落座之后，宾主高高兴兴地谈了起来。贺龙告诉夏拿古瓦说，红军不同于官军，不打人，不骂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红军经过这里是为了北上抗日，请八大老僧放心。红军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和喇嘛的安全。最后贺龙向夏拿古瓦提出，红军现在缺粮，希望八大老僧能帮助筹备粮食。红军是照样给钱。夏拿古瓦见贺龙言辞恳切，虽双掌合十，粮食问题可以商量。回寺后，贫僧向八大老僧言明再做答复。说罢起身要回寺，贺龙就说，大师傅请稍后片刻，待我给八大老僧写封信，烦劳你带给他们。当下贺龙命手下人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封信，信中称，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照常生产，并要所有群众一概回家。喇嘛一见此信是高兴万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贺龙啊，给八大老僧写了封信，因为这八大老僧掌握着最高的权力，求夏拿古瓦将信带回。夏拿古瓦看了看，上面开头写的是掌教八的老僧起。哎呀，夏拿古瓦非常高兴，把信接过来。 贺龙一挥手，又取出一些礼品赠给夏麻古瓦，并打点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带回喇嘛庙。因此夏麻古瓦是非常非常高兴的，骑着马回转了归化寺。路上无话，等回到寺里，他就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八大老僧。这八大老僧立刻把他给围住了，问长问短，问见面的情况。这夏麻古瓦也没隐瞒也没夸张，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八大老僧心里念佛呀，佛祖慈悲呀，这真是仁义之师啊，咱们要尽量帮忙。因此八大老僧商量妥当，便决定以寺庙的名义帮助红军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天便在喇嘛寺旁的小街上铺上了一里长的扇布，这扇布上一会儿就堆满了小喇嘛们背来的青稞。而后又派夏拿古瓦前往中殿城面见贺龙，言明情况。贺龙听了非常高兴啊，请夏拿古瓦向各位老僧表示了谢意，而后派了代表带着银元前去兑换。接着贺龙又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寺外站岗放哨，贴了布告，不准任何人员进得庙内，凡是为红军办事的喇嘛都发给他们红布章，令其佩戴在胸前。来往于归化寺与中殿城之间，这是一种荣耀啊。夏拿古瓦等喇嘛受到红军这样的器重，更加积极热情地为红军工作。贺龙呢又发给夏拿古瓦一张委任状，上面写道：兹委任夏拿古瓦在中殿城乡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来全体居民，并与本军妥办寄养等等等。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夏拿古瓦接了委任状，双手合在胸前，表现得十分高兴。后来啊，他感激贺龙对自己的敬重，就送给贺龙一个很精致的藏袍用碗，碗是木质的，碗基底座即是银镶的，是藏民和酥油的餐具。贺龙高兴地把这碗收起。归化寺的喇嘛们不仅把青稞支援了红军，还支援了红军一部分红糖。在这康藏高原上，红糖是十分珍贵的，只有贵客到来才拿红糖招待。喇嘛们见红军军纪严明，感动备至，才把红糖支援红军。红军是照价付款，喇嘛不依，一定要送给红军。经任弼时再三言明，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喇嘛这才勉强的把钱收下。红军的真诚使八大老僧倍加感动，喇嘛寺决定举行跳神仪式欢迎红军。贺龙是欣然应允。这一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贺龙率红军代表40人应邀入寺，八大老僧率众喇嘛在寺门前迎接。入寺之后将贺龙等人让到经堂之内，献青稞酒酥油茶后，又带着贺龙游览着归化寺。贺龙见那寺金顶飞檐，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寺内到处都刻画着壁画，摆着塑像，还有鲜艳的酥油花，自是赞不绝口啊。在寺内的广场上，欢迎仪式开始，由红军代表向八大老僧敬献丝织的哈达。这个献哈达是藏族最讲究的礼仪。哈达是一条洁白的纱巾，讲究呢是方丝织。拜见他人时首先要献哈达，若不献哈达则被人认为是对对方不尊敬。红军代表献过哈达后， 八德老僧又代表规划寺众喇嘛向红军献了哈达。之后贺龙讲了话，贺龙说了

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北上抗日，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途经中甸，在此受到了规划寺众喇嘛的帮助，红军是非常感谢。贺龙讲完了话，又以自己的名义赠送给喇嘛一面锦旗，这锦帐是用红绸子做的，上面写着兴盛藏族四个大字。红军走了之后，八大老僧把这锦帐保存起来，全国解放后，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被送到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中珍藏起来了。八大老僧接过贺龙送的锦帐后，跳神活动开始，寺内喇嘛三十余人均戴着牛头马面的面具，敲着锣打着鼓，一对对的出来跳舞，为红军代表们做表演。跳神呢，在藏区属于较隆重的活动，每年冬月举行一次，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这次跳神是喇嘛寺为欢迎红军而破例举行的。跳神完毕之后，大家重新回到经堂分坐下来，贺龙喝了酥油茶。这时八大老僧向贺龙提出了一个要求，请红军帮助喇嘛寺蒋东洼戎盗贼是斩尽诛绝。贺龙听了就是一愣啊。贺龙呢了解了一下，他才知道东洼戎村民众啊是受不了官府的压迫揭竿而起的，所以笑着解释说，老和尚，这个忙红军可以帮，只是东洼戎村民都是些穷苦之人，红军不能妄杀无辜啊，你们可派一人去通知东洼戎各村的村首来此，红军愿为你们双方进行调停。于是八大老僧派了代表到东洼戎，请来了东洼戎的八村村首，贺龙设宴招待八村村首和八大老僧，期间贺龙任弼时都说了民族间应该团结和睦相处，不应该彼此仇杀的道理，又讲了红军北上抗日假到此地，蒙当地藏民喇嘛相帮，红军对此深表谢意。八村村首一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今天见了贺龙等将领又平等待人，当即表示今后绝不再抢劫，并愿支援红军粮食物件。宴毕，贺龙向八村村首也送了礼物，并由八位村首带去一支红军的宣传队，向村民们广为宣传红军的宗旨。不少穷困的村民听得宣传高兴极了，纷纷加入了红军。没几天的功夫，红军在此就招兵近百人。红军在中甸筹了一些粮食之后，因为中甸的那荒僻小城，所有喇嘛支援也不能满足上万名红军粮食的需要啊。因此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决定在此处不可久留，继续北上。贺龙想的部队北去均在藏区内通行，少不了遇到地方各种势力，要有喇嘛寺的武装护送则比较安全。于是他亲手给八大老僧写下了如下的命令：本军将取道德荣，并想进入康川，以兴藏灭蒋，为藏民解除痛苦，养该八大老僧即日动员骑将两队，每队各三四十人马，各带武装，为本军做前驱，沿途与藏民接洽，大军通过示意。本军到达德荣定向后，当即将此两队人马奉还，喜照办为要。命令的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八大老僧接到贺龙的命令，当即派了两队马兵随同红二六军团前进。接下来红二六军团是兵分两路继续往北行进。咱们先说贺龙这边，

贺龙呢带着红二军团五月七日进抵荣县境内的扎拉雅卡山脚下。扎拉雅卡山怪石林立，陡峭险峻，是经中甸北上必经之路。贺龙传令部队在山下休息，吃点干粮，准备进山。命令一下，各营连司号员都吹起了休息号，人马听到了号声便都停下来了。有的人坐在树下，有的坐在草丛中，点火烧水，马放开了嚼子，吃起了嫩草。由于这里已是德荣地界，部队在清晨出发之时，贺龙便把随同前行的中缅规划寺的马队放了回去，并厚赠了这些人礼物。马队的喇嘛都很高高兴兴的告谢而退。贺龙见部队已原地休息，也下得马来，同任弼时、关向英等吃起了青稞面。贺龙刚把一口青稞面放进嘴中，忽然从前面传来了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家立时就是一惊啊！贺龙马上派人前去打听怎么回事。原来啊，这是一支一百多人的藏民武装，他们受到反动分子的挑拨，埋伏在扎拉雅卡山，企图凭险阻止红军前进。当红四师先头部队抵达扎拉雅卡山口的时候，隐蔽在山口后坡的藏民武装便突然发起袭击。前卫连与藏兵一接上火，马上就陷入了被动。为什么？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又有山体做掩护，而红军这边什么遮挡都没有。红军的武器虽然比藏兵啊先进了一点儿，但被地形限制住了，根本体现不出来。这时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红五团参谋长高立国闻讯，带了红五团就赶过来了。他们一看这种用枪对射的方法不行，汤福林就下令一营掩护，二营三营跟我往上冲。说罢他就亲自带队冲上去。高立国见状一伸手把他拦住了，爸爸，你是师参谋长，你留下，我带部队冲。马上一营架起了三挺轻机枪，哒哒哒哒哒哒，一串子弹扫过去，山上当时就土沫横飞，敌人被迫低头躲藏。高立国带着两个营就冲上去了。这些藏兵常年过着游牧的生活，枪法奇准啊，他们的枪只要一响，红军这边就得躺下一个。高立国不管这些，握住手中的驳壳枪，左手拎着大刀，带着冲锋队，眼看着离敌人的阵地也就剩下十几米远了，红军战士纷纷亮出大刀和刺刀准备肉搏。可此时只听见山上一声呼哨响，大批的滚木雷石从山上滚了下去，这下可要了命了。你想才十几米远呢，想躲开山坡上大批的滚木雷石，那比登天还难呢。当时就有不少红军战士被活活压死。高立国正处在一线部队，他反应挺快，眼看着一块磨盘大小的石头冲下砸来，他把刀一扔，抱着脑袋往旁边一横滚，好险呐！好不容易躲开了石头，但他还没等站起来，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的头。可叹高立国是壮烈牺牲。后面的汤福林一看死伤惨重，眼睛都红了，他马上组织起三个营，所有的八挺机枪组成了一支突击队，他亲自带队往山上冲。可人家的滚木雷石有的是啊，你机关枪火力再猛也抵不过从山上滚下来的滚木雷石啊。突击队又乱作一团，敌人趁着这个机会瞄准了汤福林就是一枪，啪！可叹汤福林也壮烈牺牲。此时红四师师长卢东升也带着师直属部队到了前沿，他一看

0: 么打不是白送命？于是他让红军战士撤到山下和对方对射，这样双方相隔150多米，又没有专业的狙击手，枪也就打得不那么准了。就算是放滚木雷时，那也有时间躲开。此时卢东升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只见扎拉雅卡山口有两座山，两座山的山头相距要100米左右，敌人占领的是稍微矮一点的山头，那高一点的那座是陡峭异常，没有爬山的装备和多少年的爬山经验是绝对上不去的。对方就是知道红军都是南方来的，没爬过那么高的山，所以才放心的在这高山上留下两个人看守，而后集中兵力守卫矮一点的山头。卢东升心想，看来啊，可以在高山头上做点文章。卢东升打定了主意，就从前沿的队伍里征召爬山的能手。你说多巧，是直属部队里真有十几个藏族战士，他们从小就是爬山长大的。于是卢东升把他们召集起来，准备了爬山用具和绳索，让他们迂回到山的侧面去爬高山头。这些战士利用山上的植物和石头之间的坑洼不平，缓缓地往上爬。打头的这个战士叫扎西，他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投掷匕首，20米之内是百发百中。他先爬到了山顶，冒头向上一看，别说，上面还真有两个敌人。这两个敌兵啊，正是负责警卫这座山头的。可他们呢，看前面的大战，看得入了迷了，丝毫也没觉察到有人能爬上来。扎喜摸出来匕首，嗖，一道亮光扎中其中一个人的脖子，这个敌人连声都没吭，扑通就躺下了。另一个人听着声音回头一看，不好，刚要抄枪射击，扎喜的下一个匕首就打中了他的心窝，噗，这一下这个敌人也报销了。扎喜一看没事了，就带头上了山顶。这十几个人上去没急着开枪，他们先往山下放绳子，底下的战士赶紧把两挺机枪给拴到绳子上的。扎喜他们把枪拽上来之后安装好了，这里有几个战士还是重机枪连的，所以组装的速度非常的快。组装好了，扎喜他们就冲敌人那个矮山头上开火了。这重机枪可不是说着玩的，那号称火力之王啊，每秒钟能打10多发子弹，而且供弹的装置不是轻机枪那种20-30发的弹夹，而是300多发的弹链，能打很长时间。这两挺机枪一开火，矮山头上当时就起了一阵弹雨啊！藏民手里都是猎枪，怎么能敌得住重机关枪啊？想当初，在1893年，英国的50名警察用4挺马克沁在非洲足足屠杀了3000多名当地手持长矛和盾牌的祖鲁人。现在的100多名藏兵，那算得了什么呢？当时就打死了不少，剩下的人里拔腿就跑，跑得慢的就做了红军的俘虏。这时候贺龙任弼时、关向英都赶了过来，大家见汤福林、高丽国牺牲了，心里都很难过呀，当即脱帽向二位烈士的遗体致哀。任弼时抄袭宣传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标语的笔蘸着石灰水，怀着悲痛之情，在山石上写了几个大字，写的是青山敌手送钟鼓，绿水高歌赞英魂。这时候那些被俘的藏兵被带到了贺龙的面前，这些藏兵啊，看见了牺牲红军的遗体，吓得双腿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打颤。贺龙叫过土司，要他对俘虏兵好言相辅，说红军

0: 他们对贺龙说，总指挥，这些藏兵极不通情理，今儿个抓的藏兵里有个被我们抓了三次了，他还打我们，不杀了他还把他放了，让他们回去再打咱们。没等贺龙开口，任弼时说话了，同志们，大家别急呀，贺总指挥做得非常对，对藏兵只可以新取，不可以力取。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孟户，我们三放藏兵，这算得了啥呀？一旁的通司也称赞贺龙这些做法非常正确，说这些藏兵走后会宣传红军的好处的。通司这么一讲，战士们不再说什么了，当下大家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大队人马是继续启程向德荣进发。就这样一连走了六天，许多人的干粮袋儿都空了。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领导见部队粮食将尽，心中都很着急啊，都盼着早一点到德荣。这天前面传来话说已经到了德荣城了，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啊就带着少数随从赶到前面。等他们一行人走了数十分钟之后，见到了卢东升。贺龙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山野，就问东升啊，怎么还没到德荣城啊？嘿嘿，卢东升听完了苦笑了一下。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贺龙率领着大队人马好不容易来到荣城，在马上一看呢，周围啊一片荒野，这地方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是空空荡荡。他就愣了，问在前面开道的卢东升，东升啊，咱不是到荣城吗？怎么到这儿部队就不走了？卢东升苦笑了一下，老总啊，到了，这就是德荣城啊。哎，贺龙就一愣啊，怎么一不见城池，二不见人烟，这怎么回事？那县城在哪儿？卢东升用手一指三间矮房子说，老总您看见那儿没，这就是德荣城的县政府，县里爷办公和住处都在这儿。贺龙又问，那老百姓住到哪儿？卢东升就

说，整个德荣城也不过千八百老百姓，还不如内地一个村子大呢。你想这样的县城使得贺龙着了急呀、啊？为什么呢？部队已经没有粮食了，满指望能在这里补充粮米，可万没有想到德荣县城竟是这个样子。由于德荣县属于干旱河谷地带，群山起伏，天高云淡，降雨量极少啊，气候还炎热，黄沙弥漫，红二军团的人马不要说吃粮了，连饮水都困难。贺龙是紧锁眉头啊，掏出烟斗装了一袋烟，坐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这时候任弼时对卢东升说，东升啊，把通慈叫来，我跟他谈谈。哎，卢东升答应着走了，不一会儿把通慈找来了。任弼时递给他一支烟，随后就说，来来，坐坐坐，老乡，咱俩谈谈。于是任弼时便向通慈问起了德荣城的情况。通慈就说，德荣这个地方老百姓都是游牧民族，居住不定，只有荣城喇嘛寺里常年积蓄着青稞，只是喇嘛寺我没去过，大概的方向啊，可能就在前面那山的后边。任弼时听通慈说完，对卢东升说，东升啊，你想个办法找个喇嘛来。当下卢东升把任务交给了敌工部，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部队是就地宿营，粮食没了，大伙只好寻些野菜，用那个搪瓷的缸子煮熟了充饥。第二天敌工部的工作人员就在附近的山里去找老乡，好不容易找来一个会藏语说得很流利的汉人。这个人自己介绍说，他原来啊是陕西人，做买卖来到康巴地区，遭到土匪的抢劫落了难，后来呢就走不了了。村上有个藏族寡妇老阿玛，看他挺可怜也很能干，就把他收留下来，招了个女婿，给了他40头羊、一片青稞地，平时放牧种青稞，外加做点小生意，日子还算过得不错，受到村里藏族群众的称道。敌工部的工作人员向他宣传了红军的政策以后，他自告奋勇出面接待红军，而且把当地一个有声望的喇嘛给请来了。但这个喇嘛呀，50出头的年纪，身材长得挺魁梧，长得也挺结实，不胖不瘦，头上有长长的辫子，黑黑的脸膛，脸上带着烟色，一看就知道是个抽大烟的人。卢东升走到老喇嘛面前向他问话，可这个老喇嘛呢直愣着眼睛也不答复，却满脸的惊慌失措。卢东升啊一看就明白了，他心里头有负担，又不懂得汉语。卢东升就把这个情况跟贺龙亲自做了报告，贺龙呢亲自过去把这个老喇嘛扶下了马。这老喇嘛越加惊慌，左躲右闪，战战兢兢。贺龙一看他害怕，就叫通司上前做工作，通司便用藏语告诉老喇嘛说，红军呢是穷人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呢是路过这里啊，断了粮了，听说这里有个喇嘛寺，去寺里啊买点粮食，请老喇嘛指点一条路径。陕西人也足足说了能有半个时辰，才把老喇嘛的疑虑给打消了。原来这个老喇嘛是龙荣寺的，叫叔，奉命前来探听动静的。老喇嘛指着眼前的大山就说，你们走错路了，前边的山过不去，必须得返回德荣，再顺着大路向西南走，转大山再往北走就到了。贺龙、任弼时等谢过老喇嘛，同时还请老喇嘛给带路。老喇嘛见贺

龙等人态度挺和蔼，心头的疑虑消除，点头同意了。贺龙又传令三军后队变前队返回德荣，取道向龙荣寺喇嘛庙进发，并要求三军到了喇嘛寺后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得打扰喇嘛。三是筹粮的过程中各部队要有组织的进行，所筹的粮食一定要上交，由军团统一指挥分配。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老喇嘛的带路之下转回德荣城，又取道直奔龙荣寺。可是您别忘了，饥饿和疾病有不少人呢，实在是走不动了。贺龙、任弼时等人把马让给这些年老体弱和生病的战士来骑，一时间部队上上下下的干部都这么做了，行军的速度是大大加快。中午时分，贺龙、任弼时随队伍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上往下一看，哈，一片金碧辉煌的房子立时闪现在眼前，大殿、小殿、高塔、低房，足足有几百间之多呀！看到了这个建筑群，干部战士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了，浑身也来了劲儿了，几乎是一口气就下了山。到了龙荣寺前，贺龙叫卢东升派兵警戒。这时带路的老喇嘛进了龙荣寺后，把所见所闻如实报告了寺中的众喇嘛，寺内的喇嘛们疑虑顿时消除了。他们马上召集寺庙最高级别的会议，叫堪布会议，决定赠送红军青稞1.5万斤，同时派出喇嘛到附近村庄筹集粮食，当地的教民也纷纷拿出粮食出售给红军。在龙荣寺及其附近的村庄，红二军团共筹的粮食6万多斤，暂时啊算是缓和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为此，贺龙亲自进了龙荣寺，向喇嘛们当面致谢，并以黄金白银支付了粮款。红军以实际行动也打消了藏民的顾虑，跑到深山的藏民也都赶来看红军，他们围着筹粮的红军指战员耐心地听他们宣传。红二军团在龙荣寺筹粮之后，终因粮少啊，不敢多停。5月14日，人马继续向甘孜进发。由于红军的纪律已经在藏民中传开了，所以困难比以前少得多了。咱们再说红六军团，萧克、王震自中殿与贺龙、任弼时等分手之后，便于5月9日率领着红六军团的将士北上。他们选的这条路有很多是高深的密林，人烟稀少，到处是古藤密树，听着是虎啸狼嚎。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是眼前这地方比蜀道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呀！这大队人马走了整一天不见人烟，当晚是露天宿营，一夜无话，第二天又继续西行。傍晚时分来到了一座大山之下，这座大山唤作贡嘎岭，海拔5600多米，山顶上是终年积雪。为了顺利翻过雪山，部队当天在山下宿营，做好了翻山的准备。单说第二天清早，山谷中还漂浮着水雾，大队人马便向山上走去。开始的时候，这山坡古老啊，还有些青稞一类的庄稼，走着走着庄稼就看不见了，只有原始森林了。再往上走就是矮树，许多树木只有半米多高，它简直像到了矮人国了。等过了这片矮树林，便是刺目的光秃秃的雪山。干部战士们全都拄着棍子，走一步停两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哎哎哎！
由于一天前呢雪山刮了暴风，暴风把积雪搬了家，填平了许多沟谷，这被填平的沟谷看上去挺平坦，一旦掉下去就没影了。前卫连着十几名战士就掉进这雪谷中牺牲了。萧克闻之，命令工兵连赶到前面寻找出一条安全之路。工兵连急忙赶到前面，这些工兵连的干部战士实在是辛苦，你想别的连队的指战员只要行军就行了，他们还要在空气稀薄的雪山上铲雪刨雪，遇到陡坡还要刨出一蹬蹬的梯子来。好不容易啊到了山顶了，山顶上是云雾缭绕，这些云雾遮住了太阳，使得雪光不那么刺眼了，可是稀薄的空气使得指战员们喘不过气儿来，四肢也没有力气啊，有的人实在是走不动了，就蹲在地上了，哎，从此就再也起不来了。这条路不过就是几百米长，却是大雪山上的最高点。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空气中的氧气还多些，由于云雾的作用，山顶稀薄的空气不能流通，空气中的氧气就更少了，不少体弱的人就这样牺牲了。是各级干部都把手卷成桶，大声就喊着，同志们快走啊，不能停啊，快走，咬牙坚持着，不能停啊。走不动的就拽着马，这些干部还组织体壮的战士赶着马来回的驮运体弱的指战员，这样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许多体弱的战士都闯过了雪山这个阎王口啊。等闯过了阎王口，红六军团就地休整了一下，这时机要员拿过刚刚译好的电报，飞也似的跑到萧克面前说，报告军团长，电报。萧克一看电报真是惊喜万分，他忙把电报交给了王震，王震一看也高兴得不得了啊，他几步来到了已经集合好正在出发的队伍面前，大声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红四方面军的首长和同志已经到了西康省的甘孜，现派32军来接我们来了，32军已经到了梨化。说着王震挥着手臂，同志们再加把劲儿，到梨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哎呀，战士们大声欢呼啊，有的人甚至高兴地跳起来了。就在这困难的时刻，大家多么希望见到兄弟部队，见到新的战友啊！自长征以来几乎是天天行军打仗，忙得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等会了师好好休息一下，好好睡上一觉，好好的打几双草鞋。指战员们怀着美好的希望出发了，是旭日东升，晨雾飘散，一路走去，前面是一马平川，平川上但见水草肥美，鸟语花香。由于即将会师的兴奋，这一天指战员们的脚底板特别有劲儿，一天的路程半天的功夫就赶到了。在梨化以南的一个叫贾洼的地方，红六军团干部的战士同红四方面军所属的红32军会合了。当双方战友会面那一刻，部队沸腾起来了，战士们再也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一起涌向32军，大家簇拥在一起，热烈握手，互相拥抱，有的同志高举着枪支，挥舞着红旗，跳着唱着喊着，向32军学习，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欢呼声是此起彼落，
每个人都嫉妒

0: 热泪盈眶，尽情地享受着会师的欢乐。32军的军长叫罗炳辉，政委刘行同萧克、王震都很熟，百战之后得以重逢，那个亲热之情无法细诉啊！彼此拥抱不觉得泪流满面。当下萧克、王震、罗炳辉、刘行四位将领进驻了一家藏民的房中，落座之后，萧克就问毛泽东、朱德都很好吧？萧克说完了，罗炳辉、刘行都没言语。罗炳辉低着头抽烟，刘行是面色铁青。王震见二人不开口，又神色不对，也追问了一句。罗炳辉这时啊，才长叹了一声：“哎，今日跟你们相会啊，我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你们还不晓得，命令你们渡江北上的不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而是张国焘的决定。”刘行怒挑着双眉啊：“张国焘啊，另立中央了。”王震蹭一下就站起来：“什么？刘行，你说什么？”萧克也睁大眼睛望着刘行。罗炳辉长叹了一声，而后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自恃自己的人多枪多，就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当其行径遭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之后，他是恼羞成怒，即公开分裂了中央，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做出的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的决定，悍然下令其指挥的左路军人马南下，并下令随毛泽东北上的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率其人马也南下，而后另立了伪中央，自封主席。时朱德、刘伯承也在其军中。张国焘对朱刘先是软劝，后见朱刘不从，遂对朱刘行动加以限制，并令人杀了朱德的心爱坐马，蒸熟了马肉给朱德吃，这叫杀马欺主。你说损不损？萧克、王震听了罗炳辉、刘行一番叙述之后，都勃然大怒，是拍案而起呀、啊！真是岂有此理！中国红军、中国革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张国焘还要闹个人独立，这不是要把中国革命的前程给断送吗？罗炳辉对萧王二人说：“你们啊，要提高警惕呀、啊！张国焘肯定要在你们身上打主意啊！”哎，四个人正说着，有人进来报告说，张国焘派来的总政工作团马团长送来了许多干部必读。王震听了就问：“干部必读是什么书？”来人回答说：“是张主席叫人编的。”王震就说：“我去看看。”王震说着同来人一起走出去了。萧克呢问罗炳辉和刘行：“朱总、伯承同志现在哪里呀、啊？”刘行苦笑着：“嗨，张国焘处处刁难朱老总，伯承同志只因朱老总、伯承同志威信太高，他没敢乱动啊。但是人身加以限制，已经失去了自由啊。”萧克怒道：“真是岂有此理！看来我们同张国焘见面后，真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呢。”罗炳辉就说：“是啊，张国焘早就打26军团的主意了，如果你们不听他的指挥，他可能要以势压人。如今嘛、啊，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也没听他的话，对他的行为持反对意见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还被杀掉了。”三个人正说着，王震气呼呼地从外边进来了，一进门便把手中的两本小册子往桌子上一摔， 对肖克说，老肖，我已经通知政治部了，这些干部必读，不能下放。肖克一看王震气成了这样，便拿起了一本书，书名上写着干部必读，另一本是西北问题讲座。肖克看了一下书啊，是油印的，纸呢是用喇嘛寺里的经书的背面打印的。他打开了干部必读，见第一页醒目大字便是阿坝会议决议。肖克撂看了几眼，见其内容均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言语，在决议的后面是红色中华杂志的社论，这都是些张国焘在成立伪中央时的讲话。肖克看了几页，把书一扔，对王震说，王胡子，这些小册子绝不能下发，集中起来烧掉。罗炳辉忙说，肖克同志，小册子不发倒可以，但是万不可烧掉，要是烧了，张国焘势必与你们产生抵触情绪，如此则后边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我调到红四方面军时，毛泽东对我说，张国焘是块皮糖，工作要慢慢来才行。肖克点了点头，对王震说，胡子，给贺任官发个电报吧，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王震说，我同意。又说，这次途经云南时，我看到国民党的地基日报上面写的是毛张内讧的消息，大家闻听就是一惊。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5: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5: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6: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5: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5: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6: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5: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

0: 以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 作为中

0: 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 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作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8: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6: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

0: 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2: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3: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的一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4: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5: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6: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 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8: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10日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8: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日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日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 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

0: 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12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8号零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2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12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换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南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他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伯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3: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2: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3: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4: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2: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5: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3: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1: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

0: 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1: 此次伯克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伯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3: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2: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玛尼表示，
4: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2: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5: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2: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6: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2: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3: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 特的借鉴的样本。
2: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全国铁路10号、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发布褪黑素、辅酶 Q10 等四项保健食品原料国家标准。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区第四次党代会闭幕后，全区各部门迅速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锚定振兴发展使命任务，围绕一区引领、双链驱动、三镇换新、四大提升县域经济格局，对标对表，履职尽责，区委办立足三服务职能，以文辅政，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区政府办聚焦产业项目、8条产业赛道、三镇换新和民生领域，提升服务实效，助推九台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为保障市民冬储买菜需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2026年秋菜销售管理，10月1号至25号设31中操场东墙外北侧、新厚安广场、党校干渠北侧3处临时销售点，引导菜农规范经营，落实食严禁、净菜入市、垃圾随产随清，执法人员加强主要街路、路口、校园周边巡查，环卫加大保洁频次，确保秋菜销售便民有序、环境整洁、道路通畅。近日，我区东南片区2026年秋季森林防火演练在土门岭街道金穗山庄举行，区安监局、消防大队及联防单位参演。演练围绕火情报告、预案启动、跨单位调度、风机水车协同、渔火看守等环节展开，投入扑火队员50人、风力灭火机25台、车辆11台。通过实战拉动，检验秋防应急体系，推动东南片区从单点应对向区域联动转变。下一步将常态化训练演练，健全快速增援机制，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生态安全。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3: 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八岁九岁十五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当。

0: 了，他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

0: 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一
4: 家电
5: 厂六百，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移动电
7: 厂仅
8: 关系
7: 千
8: 家
7: 小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宋高宗赵构即位建立南宋之后，金国人大怒，再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不顾大将宗泽的极力反对，一味南逃，整个中原全部沦陷于金人之手。而宋高宗赵构则从此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逃亡生涯，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逃跑皇帝的恶名。但是根据史书记载，赵构天生神力，文武双全，这说明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但是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他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都发生了哪些事情？而流传甚广的尼玛杜康王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九集《逃跑皇帝》。
13: 中国古代啊，大凡这些个开国的帝王身上呢，都有一些个这个传奇的故事。当然，这些个传奇故事呢，肯定都是这个后人啊，这种穿凿附会啊，编纂出来的。那么赵构身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就是咱们说过的那个尼玛杜康王的故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呢，简单的故事呢，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啊。说这尼玛杜康王是怎么回事呢？一种说法啊，说这个赵构呢，他当年被金军压着北上，他不去做人质嘛，所以被金营压着北上，然后行至磁州，他逃脱了，趁金兵看管不严逃脱了。逃脱了呢，就到了这个一座小庙啊，去这个投宿，住在这个小庙里。结果他在这个小庙里投宿的时候呢，他睡觉的时候就梦见神人告诉他，就神仙给他托梦说金兵将至。他听完之后呢，马上就惊醒了，惊醒了之后呢，就赶紧起来，就冲到这个院子里，看到院子里呢有一匹马，就翻身上马就开始跑，然后就跑过了黄河，一口气儿就跑过了黄河。等这个过了黄河之后，赵构下了马一看，这个马是泥塑的马啊，就当时可能是受了这个什么先例的这种指点，他一下这个马活了，把它驮过黄河，然后这个马是个泥塑的马。这是一个版本，当然这个版本的这个传说呢，我们应该通过前几讲，大家应该能明白，这可能就是不太符合实际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赵构他去金营，是因为他被金国统帅怀疑不是王爷，而是大将之子，所以关了他几十天之后把他放回来了，而是由他的这个五哥肃王赵书代替他去这个金营做人质。第二个版本的故事呢，就说这个赵构啊，从南京应天府，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到了扬州，

0: 到了扬州之后呢，也是金军要进攻扬州。进攻扬州呢，这个赵构听说这件事之后，就也就仓皇出逃。他这一次出逃呢，是到一个神庙里边，也是到一个神祠里边，看到了一匹马，然后翻身上马，上了马之后呢，一口气就跑。这个次就这个马就更厉害了。上次那个传说那泥马是跑过黄河，这个马是驮他过了长江。过了长江一看，马是泥的啊，马是泥的。所以就是说，这个赵构受命于天，有神仙相助，泥马都能带他过黄河、过长江。中国最大的这两条河，泥的马都能过去。所以这个就这个南宋的民间也好，还是史官也好，或者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编出这个故事，就是说呢，赵构这个政权啊，受命于天，它是有正统性的。那么这两个版本的故事，可能这个第二个版本的故事啊，更接近于真实。但是驮赵构过江的马，肯定不是泥马。
1: 泥马渡康王，当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是也可以看出来，赵构只要得知金军南下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仓皇出逃。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逃跑皇帝的噩梦。那么宋高宗赵构逃过长江之后，落脚到什么地方呢？
0: 赵构呢，不听宗泽之言是吧？这个不回这个东京汴梁，拒绝了文武百官的苦劝，然后呢就逃到了扬州。那么扬州这个地方呢，这古称繁华，从隋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啊，古称繁华，在唐朝的时候呢，可以讲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长安和洛阳，所以非常繁华。我们看这个唐诗里边有很多这个就写到扬州的这个诗句是吧？烟花三月下扬州。所以赵构逃到这个地方，长出了一口气儿。一年多了啊，颠沛流离，目睹了这个田园的荒芜，百姓的涂炭，到了这江南繁华富庶之地，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那终于可以歇一歇了。然后赵构在这个地方呢，就歇了下来，以扬州为行在，是临时的都城，行宫的。但是呢，赵构知道扬州毕竟在长江以北，也不安全。金兵能过黄河，就能过淮河。过了淮河，打到这个扬州，也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于是呢，这个赵构呢，就派这个大臣护送着太后、皇后、嫔妃和这个皇太子去杭州。杭州就过了长江了嘛，到了长江以南了，有长江天险，所以他护送了这些人去这个杭州，自己呢在扬州这个地方住下来，表示出一副我不忘进取中原的这个架子，实际上呢就是要在这儿苟安了。然后呢，他就任命了两个人，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个汪伯彦，另外还有一个跟这个汪伯彦意气相投的人叫黄潜善，这两个奸臣做这个左右相。然后这个赵构还得意洋洋说，这伯彦和潜善做这个左右相，朕从此无忧矣，朝政等于就交给了这两个这个奸佞。然后他呢就在这个扬州开始就花天酒地的就开始这个就是享受下来了。那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总算是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他在这儿这个享受歇下来了，金国人没有忘了他。所以金国的皇帝看到这个赵构居然又做了皇帝，南宋宋史又居然死灰复燃，所以非常生气。金国大军又开始再次南下，这次金国的将帅发誓，甭管赵构逃到哪儿，一定要把他抓住。所以金国人呢，给这次军事行动起了个名儿，叫搜山捡海抓赵构。你藏到山里我搜山，你逃到海上我捡海，搜山捡海抓赵构。赵构呢在扬州花天酒地的时候，这个金国大军南下，打到了离扬州很近的地方。当时呢，这个赵构还正在这个寝宫当中啊，正在寝宫当中。这个时候，内侍通王来报说，这个金国的骑兵啊，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几十里地的这个路程了。赵构一听，穿上衣服上马就跑。据说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吧， 赵构可能受到的惊吓过度，所以就是丧失了生育能力。这个他以后呢，就是说他这个为什么最后这个继位的宋孝宗是他的养子啊，跟这个也有关啊，给他吓坏了啊，上马就跑，文武百官都来不及通知，自个儿都跑了。他跑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大臣们啊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因为皇上就匆匆忙忙就跑了。这个那两个丞相，就说那两个奸相汪伯彦和这个黄潜善，当时呢是正在寺庙里啊听和尚讲经，刚开法会。开完法会之后呢，就回到这个衙门里边饮宴，那他们在这个吃饭，那开宴会非常高兴啊，正在喝得高兴的时候，这个大臣来报说你们怎么还跟这儿待着，皇上都跑了，说这金国人马上就要来了。这两个奸相一听啊，放下酒杯也是上马就跑，这个扬州城就乱了套了。皇帝跑的时候据说只带着十几个人，什么都没来得及拿就跑了，包括他的这个什么龙袍啊、玺印呐、啊，而且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机密文件、国家机密文件全都扔在这个扬州行在跑了，大臣们也跑了，包括这个宋朝这个三省的这个印信都扔在这儿了。有的大臣忠于职守的，知道抱着自己官印跑啊，知道这个就是说我不能把这些东西留在金国人手中，抱着这个跑。然后不负责任的那就是上马就跑，出这个城门的时候就挤成一团啊，大家都要跑嘛，老百姓一看这当官的都跑了，我们跟那儿留着干什么，送死吗？说金国人杀人不眨眼，我们也跑。于是整个这城门就挤成了一团，挤成一团的情况下，逃跑的士兵不是想着我怎么先要保护百姓，而是就开始这个乱刀乱棍就开始砍杀百姓，我得先跑啊，因为我是有任务的，我得保护皇上去是吧，所以我得先跑。于是这个百姓们群情激愤，两个奸相就成了这个百姓们的这个众矢之的啊，不是你们祸国殃民至此，皇上哪至于扔了我们不管啊，这个怒气就发泄在这两个奸相身上。当然这两个奸相也是头儿比较快，就百姓们没有逮着，但是一个别的大臣姓黄，这个人倒了霉了，他这个出城急着走，百姓堵住路了，然后他的这个家人啊或者他的随员就上去就驱赶百姓，躲开躲开躲开，快快躲开，告诉百姓们躲开，说这是黄老爷。老百姓一听黄老爷，这就麻烦了，这一定是那个奸相黄潜善。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刀枪棍棒，这位姓黄的大臣就做了替死鬼，等于又是被这个老百姓给就活活打死了。赵构逃的仓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这个从扬州出逃啊，这个忙到什么程度呢？天子的仪仗冠冕全都扔到了扬州，做了金国的战利品，甚至于啊从东京汴梁请来的太祖皇帝的神位也都被人缴获了，都被金国人给缴获了。所以他就这样狼狈不堪的一口气逃过了长江，逃过长江就直奔杭州而去。
1: 面对金军的不断进攻，赵构又从扬州逃到了杭州，在这里赵构又过上了一段安定的日子。南宋君臣沉溺于江南的歌舞升平之中，完全忘记了北宋亡国之事。但是宋高宗赵构在杭州能够安享几天太平日子呢？一心要灭掉赵氏王朝的金军会善罢甘休吗？
0: 到了这个杭州这个地方啊，这个赵构听说这个杭州有一个郊区县啊，有一个郊县叫仁和县，赵构特别高兴，这个地方好，我就要在这个地方待着了。这个地方为什么好呢？啊，这仁和县为什么好呢？他说当年太祖皇帝在陈桥驿登基，太祖皇帝陈桥兵变嘛，在陈桥驿登基就是从仁和门进的东京汴梁，所以你看我现在又到了仁和县，那这时候说明这太祖皇帝神灵保佑啊，啊，他也不想想，你都把太祖皇帝的神主都扔给金国人了，他能保佑你这不孝子孙吗？啊，这说明这是太祖皇帝神灵保佑，说明我正统，我跟太祖一样，他进仁和门，我到仁和县，我们这大宋中兴有日啊。于是，赵构呢就在杭州就住了下来啊，因为这个毕竟有长江之险。金国人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于是呢他就在杭州就住下了。他住下之后，这个也是觉得这个汪伯彦和这黄潜善这两个人啊， 是确实是名声太臭，而且他也是就觉得这两个人呢误国啊，他觉得这两个人误国。他为什么觉得这两个人误国呢？赵构啊，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像用李纲、宗泽这样的大臣，这俩人整天要我收复失地，要我这个迎回二圣，这俩人我讨厌啊，我讨厌。我呢用这个汪伯彦和黄潜善，他们呢老捡我爱听的说，劝我做这个太平天子，劝我这个娱乐一下，哎呦，这种话我爱听，我要用他们。问题是你俩不能骗我呀，你们俩整天告诉我天下无事，天下无事，您放心，金国人不来，没问题啊，按照我们说的，咱起和，金国人会同意的啊。你老骗我，你这一骗我，结果我就真以为天下无事，结果造成了金国大军南下，造成了有扬州的这个仓皇逃跑。于是这个赵构呢就把这两个奸相罢了，任命朱胜妃为宰相，王渊做这个枢密使兼御营都统制。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杭州这个地方呢就驻跸了下来啊。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杭州住下来了，金国人可并没有放了他，金国大军就开始迅速的这个南下。金军南下的时候，北宋就是南宋的这个官兵啊，大多这个城市都是不战而降，望风而降。当时的这个金军统帅是完颜宗翰，他呢领军南下的时候呢，他率领主力部队，然后呢他派了自己手下一个大将，这个大将是日后赫赫有名的这个金国名将，就是我们听评书听那个什么岳飞传里边讲的那个金兀术。兀术也是女真语，那他的这个汉语的名字叫完颜宗弼。他呢率领5000轻骑，就5000轻骑追击赵构，一直就这个追着赵构，纵横长江以北，如入无人之境，只有5000多名骑兵，如入无人之境。当时，南宋是可以讲是降官如潮，这个降兵如毛，那纷纷向这个金军投降。金军所到之处，看到的基本上就是空空的这个城门洞开，要么呢就是。这个宋朝的士兵啊，官员啊，就跪在地上啊，举着降书顺表跪在地上。要么呢，就是基本上你看到宋朝兵的话，恐怕只能看到是他的背影，你永远见不着他的正面，因为他一直在跑啊。包括这个皇帝也是，他一直在跑。
1: 赵构面对金军的不断南侵，只会一路南逃，或者从北到南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而地方上的官员士兵面对金军铁骑，不是投降就是逃跑，整个南宋王朝显得是这样的软弱和无能。那么难道整个王朝就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奋起反抗的吗？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现两宋期间的风风雨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两宋风云》，下周继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0: 但是也有很多忠义之士奋起抵抗。其中有一个特别这个感人的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当这个金国人打下一座这个城市的时候，那攻占了一个州城，这个守将呢就投降了。守将投降之后，这个金将就领着金兵入城。当然那个金兵的人数啊可能也非常少，我估计也就是个千把来人啊，就领着这个入城。结果走到这个就一入城啊，走到这个道边上，一个叫唐琪的卫士突然从怀中掏出一块巨石，就投掷这个金将，那当然是一掷不中了。然后马上这个金兵上来就把这唐琪就抓起来了，刀架在脖子上给抓起来了。然后这个就审问他，金将呢，金朝的这个将领啊，觉得非常奇怪，说你们主帅都投降了，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卫士，你为什么反抗啊？而且你为什么这么愚蠢，拿石头砸我？你就甭说你砸得着我砸不着我，你就砸着我，我能怎么着啊？是吧？你还能给我砸死吗？是吧？而且我这儿的上千名士兵，你这不是很危险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这个人就义正辞严的回答说，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卫士，但我上知忠义啊，我生为宋臣，死作宋鬼。然后这个金将一听这话也非常感动，就跟这个投降的宋将说你看，你是一城主帅，你的这个气节还不如你手下这个卫士。然后那主帅听完就非常惭愧，就不好意思，那非常惭愧。然后这个时候这卫士呢就转过身来，就跟这个主将说你看，我一个月的俸禄就一担米，那我一个月的俸禄就一担米，我都知道以死报国，说你世受皇恩，高官厚禄，结果这个金军南下开城投降，你将来死了之后啊，你百年之后黄泉路上，你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这个宋将呢就简直就惭愧的，就恨不得就是地上裂个缝，我就钻进去就完了。然后那个金朝大将很感叹，哎呀，义士，你真是义士，你愿意不愿意投降？绝不降，宁死不降啊。金将说，那就成全他吧，把他杀了吧。啊，卫士唐琪慷慨殉难，金将叹息不已，然后领着人马就继续去追这个赵构。
1: 就在金军步步紧逼，宋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仍不乏一些忠义之士不顾自身安危奋起反抗。而赵构面对不断南下的金军只会逃跑，难道他就不怕天下耻笑吗？
0: 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呢，他说那个死守都城战死的这种人啊，就是死社稷的这种事儿啊，这是诸侯干的，这不是天子干的。为什么要诸侯干死社稷这种事儿呢？因为这个你诸侯国小啊，你过去那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小啊，你没地儿跑啊，你不死怎么办啊？所以你可以死社稷。天子我地儿这么大，我到哪儿我不能这个另立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啊？所以我绝不干这种蠢事。当初李纲劝我的父兄死守东京汴梁，结果怎么样？靖康之役，父兄两个人同时被俘。如果要逃出来呢，那可能那个就是这个北宋就不至于灭亡。他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也就也不觉得愧疚，是吧？父兄要逃出来有你的事吗？啊，他也不觉得愧疚。所以我绝对不能干这种事儿，我就继续跑。杭州待不下去，我就奔越州，就是这个宁波，是吧？越州待不下去，台州还不行，乘船入海，我就出海了啊，就在海上飘着去了。所以这个金国大军一路南下，高宗皇帝是一路飞奔，除了这个车马船全用上了，所有交通工具就全用上了，金军的进军的速度就赶不上他逃跑的速度。所以金军就是这个，因为金国人一路南下呀，他一个是这个要搜山捡海抓赵构，另外呢到了江南这种地方，那比这个可能比中原还要繁华富庶，所以这个金国人可能就得就是大开眼界，是吧？腰里沉甸甸的黄白之物，所以他这个进军速度肯定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构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这个金国的这个统帅啊就上书啊，就上书，就说你呢就千万别追我了。他这个上书啊写的真是言辞恳切，这个令人读起来啊非常感动啊。他这上书是怎么说的呢？首先他 的抬头是宋康王构，我不是皇帝，你们不是不愿意让我当皇帝吗？那好，我就是康王。致书大金国相元帅阁下，我给那个完颜宗翰您写信，因为完颜宗翰等于是既是左副元帅又是国相啊。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我就是两个选择，一个是我死守，一个是逃跑。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你看我现在多可怜，我要死守吧我没地儿守，我要逃跑吧我没地儿逃。此所以朝夕思思然，为继阁下之见爱而社稷也。我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您大发慈悲，您可怜可怜我，您别追我了。故前者连奉书啊，愿消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且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哉。我以前几次给你写信，我表示我愿意消去旧号啊，我不做宋朝皇帝啊。你看这个比如说做个江南国主啊，或者做什么，我可以做你这个大金的藩属，我可以由你大金皇帝册封，这样天地之间只有一个大清国大金国。望元帅阁下挥宏远之徒，念孤危之国，回师严甲，赐以余年啊。念孤危之国啊，你可怜可怜我，你呢就回师吧，让我苟延残喘啊，赐以余年啊。这就是一国之君给敌方统帅写的这么一封信。那当然这个内容呢是节选啊，这其实是很长的啊，其实是很长的。所以赵构是连连上表啊，哀哀哀相告，但是呢看不见金国人罢手啊，金军并不罢手，仍然在不断的南下。所以这个时候的赵构呢他没有办法了，就按他自己说的，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泛舟出海，坐着这个船呢就出海了。他坐着这个船出海呢，就是在海上飘荡了40多天啊，在海上飘荡了40多天。金国人没办法，望洋兴叹是吧？因为这个哎，北人善骑马，南人出乘舟，这个南方这个江河湖海港岔纵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利于这个骑兵追击。那么这个赵构呢一再给这个金国上书，上书的时候呢他这个船呢一直在海上飘，那一直飘飘飘飘，就飘到了福建这边。有一次呢赵构登上一个小岛，这个岛上呢有一个庙，岛上有一个庙，庙的后边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那种石壁了，石壁上提着一首诗啊，提着一首诗。赵构看到这首诗之后啊，就是非常生气，也就那个诗是古人写的，但是他就觉得呢这首诗啊是挖苦自己啊，于是呢就端起这个，他当时是手里可能在品茶，端着一杯茶，就把这茶水用大力气泼在这个石壁上。据说这个赵构他太生气了，使的劲儿太大，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赵构做康王的时候那天生神力是吧，勇武过人，能拉开一担五斗的硬弓，能两只胳膊各举110斤，所以他使的劲儿一大，说这茶水啊泼到这个石头上去了，这个就是水泼到石头里去了，说到今天都能看到这个印儿，就当年高宗皇帝泼的这茶印儿，他太生气了泼的茶印儿。你说你有这样的这个勇武，那你这样的勇武，如果你能率领部下抵抗一下吧，是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按赵构的武艺的话，应该不至于束手就擒吧。
1: 由于赵构的这种不抵抗政策，使得后人都称呼他为逃跑皇帝。在赵构这10余年的逃亡生涯中，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而且时时都有危险发生。面对这些，赵构表现得既胆小又无能，甚至流传着赵构的胆识还不如他的皇后吴氏的故事。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